0: 啊，那可是大名胜，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九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你看您在啊，哎呦，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
0: 放那儿的吗？
1: 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十二袋了。
0: 对，
1: 十二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1: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啊，
1: 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2: 嗯？
0: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3: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
0: 嗯，
1: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0: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0: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3: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3: 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1: 嗯，
3: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3: 得了，
0: 嗯，
3: 就这么着了。
0: 好，
3: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0: 嗯
3: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3: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3: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3: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食，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啊，真的没挑。哎，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
0: 哦，
2: 另有一番天地啊。
0: 哦，
2: 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
2: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的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 还非常的有新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

0: 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1: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0: 哎，
1: 我立刻就买一组。
0: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0: 没问题，
1: 没
0: 对吧？
1: 啊，
0: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1: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3: 太好了，
0: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你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 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

0: 您呀、啊、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哎、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5: 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眼镜。你和刀子配合王大雷乔装打扮成国民党军官混入19师部，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零部件，其他人守在门外，我们里应外合，

0: 怎么了，秋荣？
1: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
1: 什么礼物啊？我不感兴趣。
0: 感不感兴趣看一下好吗？
1: 既然准备了，那我就去看一下吧。

0: 是一直说希望能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接受求婚吗？虽然我们现在是去不了，但真正的巴黎铁塔人人都可以去。可是这个蜡烛的巴黎铁塔却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独有的。秋荣，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怎么寻思今天跟我求婚啊？我们是来参加葬礼的。
0: 就因为这样我才决定要向你求婚的。你知道今天的葬礼中有一个同僚，他才只有17岁，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有些事情如果现在不做的话，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1: 让我想想。
0: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们从中学开始相识相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10年了，而且我们的父母都是认可的。况且结婚只是水到渠成的事啊。
2: 我只是想不到我结婚以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像那些军官太太一样聚会交际凑局打牌，我做不到。
0: 你不喜欢可以不做，
1: 道理是可以这么讲，可是现实生活总是身不由己的。要不你今天怎么会带我来这儿？
3: 怎么样，有电台需要的零件吗？
4: 这里太乱了，我得一个个仔细看才知道。
3: 快点。
4: 好。
5: 共军的嚣张气焰
6: 已经令人发指，委员长指出必须公于一役，我们一定
5: 要把共军
6: 消灭在行进的路上，绝不给他们留一丝逃命的机会。
4: 队长，找到，快走啊！
7: 走不了。
4: 为什么？
7: 这东西太大了，我需要拆开它。
4: 需要多久？
7: 还不知道。
4: 快点儿。
8: 妹子，别哭坏了身子，小心肚子里的孩子。
9: 庞夫人说的对，这儿人多，先别哭了。我去一下。

0: 队长，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1: 离换挡的时间还有5分钟。
0: 师座，你请。
2: 林正，师座，处长。
3: 就是他们俩。
4: 陈处长，我想亲耳听听，这两个目击到凶手的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3: 啊，本来我是想葬礼结束以后，再好好的问问他们。
4: 这我知道。
3: 你们两个跟师座说一说，当时看到什么特殊的情况没有？
2: 凶手是个苗族女子，长得可带劲了，腿又长又白的，
5: 对，胸可大。
3: 我是问你们，她有什么特征？五官长什么样？有没有什么胎记之类的？
2: 那女的裙子太短了，我光注意看她腿了。
5: 对，腿特白。
1: 究竟还需要多久？
5: 哎，好了好了。
1: 快撤！
6: 来
1: 来来，师
6: 傅，
1: 这边。你跟刀子汇合，我来掩护。
5: 是。
7: 陈处长，
3: 在。
7: 你们情报处的工作太让我失望了。身为情报工作人员，见过凶手连脸都记不住，我还要你们情报处干什么？
3: 是。

0: 你要是知道，我就看看。
1: 秋荣，你先在这待着，我出去看看。
2: 汉翔，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儿。
1: 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你乖乖的。
2: 汉翔，汉翔。

0: 用管我，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想知道。不过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女人，赶紧趁乱跑吧。
1: 那你怎么办？
0: 放心，我躲在角落里不会有事的。
1: 没，谢谢你。

0: 快
1: 小心点，
0: 快！快上去，快走！
2: 快点！快手，回来！快点！快点！林生，林生，
3: 处长，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处长，
4: 林华，快点！你们要干什么呀？
2: 快！干什么？部队，快！快点！快！
5: 怎么回事？这是
6: 又发现共党分子，师座，又发现了共党分子，
7: 又是共党。我就不相信共党能像耗子一样的无孔不入。
6: 师座，要不你先撤到安全的地方。
7: 一个都不能跑走。
6: 是，行，你想把他们全弄进去，一个也不许放走，我要挨个的筛查。
8: 是，
5: 把他们给我带进去。
9: 走，走，走，走。
6: 怎么办，处长？
10: 这班的人追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6: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1: 是。
12: 跟我进去看看。

0: 上。
1: 我知道，别回头啊。
0: 不是很多，在前面找机会干掉他们。
1: 不行，在这开枪容易招来敌人。
0: 那怎么办？
1: 甩掉他们，走。

0: 哎，没事吧？
1: 稍等。怎么样？没事。哎，啊，队长，队长，啊，八哥、二亮，你们没事吧？
2: 没事，队长，就被蚊子叮了一口。所以，
3: 队长，您放心，他们俩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0: 辛苦你了。嗯。
1: 眼镜，东西没丢吧？
2: 没丢。
1: 队长，队长，敌人已经全程戒严了。
0: 正挨家挨户搜呢，
2: 王大雷，我们尽快转移，去哪儿啊？家庙。
0: 家庙不能去，那里不安全。这里是上级指定落脚的地方，我相信是安全的。嘘，大家都别动，我去看看。

0: 老爷，
1: 哎，小姐呢？
0: 啊，周妈去叫了。
1: 哦，
0: 您坐。
2: 老爷，
1: 嗯，
2: 小姐不在房间里。
1: 什么？这么早就出去了？
2: 刚刚问了看门的老高，
1: 啊，
2: 说昨天晚上到现在门都没有开过，小姐应该没有出去。
1: 那咱们去看看。
3: 老爷，小姐给您留一封信。
1: 哦，下去吧。
3: 哎，

0: 小姐去哪儿了，老爷？
1: 啊！大雷哥，你回来了。
2: 怎么样？外面风声紧吗？
3: 哎，你说呢？
1: 我说呀，我说就算是你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他们也抓不到你。
2: 秋蓉妹妹的嘴可真甜呐。你们有任务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3: 你呀，要不要帮忙啊？
4: 王大雷，你给我过来。
3: 又怎么了？哎，蒋可可，
2: 还不过来帮忙？
3: 又怎么了？
5: 王大雷，你凭什么同意陈秋荣留下来？
3: 我没同意啊，我只是说考虑考虑。
5: 考虑都不行，我们跟陈威汉有言在先，不能让他女儿参加红军，如果出现了什么意外，会影响到整个小分队的任务，你知不知道？
3: 我当然知道了，她是千金小姐，从小就霸道惯了，

0: 他爹的话都不听，他能听咱们的吗？那我们就给他送回去，反正我们小分队这么多人，难不成送不走一个小丫头？
1: 送回去很容易，他会跑回来的吗？那不白送了？我是考虑先让他吃吃苦头，他困了乏了，他自然就回家了。
2: 我不管，我说不行就不行。
0: 江可可，我告诉你，你不要太怕倒啊，我只是说考虑考虑，我也希望你这杯指导员也考虑考虑。
2: 去。
3: 哎呦，给我点儿！
4: 姑娘，过来，来，吃点东西。别怕，来，坐下来。

0: 先吃一碗。别看我们这帮乞丐每天吃的饭呢，那可都是金不换呢。
1: 为什么是金不换？
0: 你想啊，每天辛辛苦苦的劳动得来的食物多珍贵呢。那其中的滋味，那就是三个字：金不换。

0: 还哭了？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大叔，你帮帮我！
0: 使不得，
1: 你帮帮我！
0: 使不得，姑娘，快点，有什么事儿起来说。咱起来
1: 你不答应帮我，我就不起来。
0: 我就是帮你，也得知道是什么事儿啊！咱起来说啊！
1: 我丈夫被国民党政府抓走了，我也不知道被关在了哪里。我想请你们帮我找一找，这样我们夫妻俩就算是死，
2: 也要死在一起啊！
0: 姑娘，起来，起来说话。难得你们夫妻同心，不离不弃，令人敬佩。在老城这个地方，我们帮你找个人不难。哎，老爷，
3: 好。
0: 哎，老爷，快看！
4: 哎呦，居然给人家买菜做饭，也不肯回家。
5: 老爷，怎么办呢？
4: 真是我的好女儿啊！
0: 秋荣，快！
6: 爹，
0: 快跟我走！
6: 干嘛呀？
0: 快走啊！哎，
7: 快搬，快搬，快搬！快点搬，快点搬！哎呦！哎，快点搬，快快快！
6: 爸爸，你到底带我去哪儿啊？
4: 你看看啊，我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启程离开老城。这个地方啊，死活待不下去了，咱还是走得远远的。
6: 我不跟您走。
4: 傻孩子，
8: 你还想去参加红军呢？
6: 是。
8: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他们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们有用处。这个地方啊，是是非之地。
4: 秋荣啊，听爸爸一句话啊，
8: 咱们还是死活离开这儿吧。
6: 爸，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决定，谁都改变不了的。哎呦，
8: 你怎么这么单纯呢？啊，
4: 政治的事儿啊，不适合咱们这种人。
8: 而且战争谁也说不好，咱们将来啊跟谁站在一头，心里都不得安生。
6: 爸，我不懂什么是政治，我也不懂什么是战争，我只知道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很快乐，我很自由，不像我跟汉翔在一起，我只要跟他一起踏入他们家那个大门，我就觉得我很压抑。哎呦。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一辈子，我必须想明白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我必须在结婚之前想知道。
8: 你怎么这么天真呢？啊，他们的世界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你只是觉得一时的新鲜，等新鲜劲儿一过呀，你剩下的全是痛苦了。
6: 爸，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就当是让我跟汉翔的感情做一种考验。
8: 哎呦，孩子，这感情是经不起考验的，这感情是要保护的啊！你不能这么糊涂啊！
6: 我没有糊涂，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可是起码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汉翔，他到现在他根本就不明白我。
8: 你是想把我气死啊？
6: 爸。我得走。
8: 你，哎，赶紧把我给他抓回来啊！快去啊！
9: 好。小姐，哎，小姐，
10: 秋荣，
6: 梦琪，有人在追我，
10: 快走。

0: 已经走了，那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1: 没事儿，他们都是我家下人，我要去找大雷哥，我爹他不让，你带我去。
0: 好，我们走。
1: 大雷哥，
2: 哎，
1: 我多亏蒙西救了我，我差点被我父亲关起来了。
2: 你没事吧？
1: 没事了。
2: 哎，蒙西，你怎么在老城啊？
3: 我怎么不能在老城？
2: 我一直都想问你，是否想加入我们红军？
4: 你要是实在想让我参加，也不是不可以。
2: 就这么定了，嗯。
5: 王大雷，你给我出来一下。
2: 什么事啊？你又怎么了？没事，习惯了，我去去就回啊。怎么了？
5: 王大雷，你能不能摆正一下自己的位置啊？小分队是什么呀？说让人参加就让人参加。孟七他是个街头混混，陈秋荣他是个大小姐，我们答应过陈老先生不要让他参加的。你也是个老队员了，难道连这点思想觉悟都没有吗？
2: 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孟七他的确是小偷，可你不问问他为什么是小偷？他从小是孤儿，被一个小偷拉扯大，所以他成为了小偷。也就是他的养父在那么艰苦的一个岁月里面收养了一个孩子，我王大雷打心眼里佩服。
5: 再怎么佩服他也就是个小偷。我们小分队肩负了那么多重要的使命，一个陈秋荣已经让我们头挂在腰上了，现在又多了个孟七，我们还怎么工作，还怎么完成任务？
2: 我知道你不喜欢孟七，但我要告诉你，我们的队伍是个劳苦大众的革命队伍，不是每个人都像你啊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的。老实告诉你吧，我王大雷没有参军之前我也杀过人，要说污点比孟七大得多。再说陈秋荣，他一心追求自己的信仰有错吗？如果说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参军之前都要经过父母同意的话，这事儿也太扯了吧。
5: 王大雷，我跟你说，我是指导员，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是吧？行，咱们开个会举手表决。
5: 那是党小组会议。
2: 你什么意思啊？不让我参加是吧？行，你自个儿玩。
6: 韩英姐，韩英姐，
1: 以后我就跟着你们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你就多教教我。
6: 秋荣，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做饭吗？
1: 不知道，我这也是第一次做饭。可是，这个做饭它还分认真不认真啊？
0: 当然了。不过平时我们吃什么都可以，但只要有重大行动，只要有条件，我们都会好好的做一顿饭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吃上下一顿。其实，我们的行动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和轻松。
1: 我决定了，你们不害怕，我也不害怕。以后我把每一顿饭都当成最后一顿饭来吃，应该会很香吧？来，
2: 来，同志们，
3: 好，
2: 来，我们开个会，都来吧。脚没事吧？
4: 没事，好多了。
2: 来，同志们。我们开个党小组会议啊，讨论一下陈秋荣和孟七的去留问题。
5: 哎，指导员，这孟七跟陈秋荣留下来是队长的意思，这怎么还不让队长参加呢？
2: 他现在是留党观察期间，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我们党小组会议。来吧，大家都说说看。
0: 两个手签。
6: 你不是队长吗？咱也被赶出来了。
1: 你们指导员怎么这个样子？
0: 这件事很复杂的，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两只手，来，这样。

0: 大家都说说看吧。那什么，我先表个态啊。我觉得这孟琪挺有本事的，咱不能小看人家。而且啊，我跟他对眼，坚决同意孟琪同志参加我们小分队。
1: 指导员，我也说两句。孟琪虽然不在，但是他的一把钥匙的确帮了我们一个大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有这样一个人在。
2: 以后我们可能还会少走不少弯路的。
3: 小宋，你作为小分队党小组唯一的女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我对孟琪不了解，指导员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2: 嗯，那这样吧，我们大家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孟琪留下来的，请举手。
3: 同志们。 你们大家知道小分队任务的重要性，知道红军此时此刻的形势，
4: 稍有不慎，就会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
3: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因为一个人葬送了我们整个小分队，从而不能完成任务。这个责任是我们能担得起的吗？是你们哪个人能担得起的？哎，这样吧，同志们，我们。 再举手表决一下，同意孟琪留下来，请举手。同志们，要是这样的话，就按照我们党小组会议的原则，先让孟琪留下来，但是还是要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小苏，你给上级发个电报。
4: 好，指导员。
5: 林胜，情报上说，发现了疑似共党电台的信号。你现在马上带上人，到那边去，去给我好好的搜索。去吧。
6: 是。

0: 叛徒候鸟终于查到了，地址就是我们上回偷捕房图的地方。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我怎么觉得这情报来得太顺利了？会不会是个圈套啊？
1: 就算是有危险，我们也要去完成任务。而且我们还要看看谁的判断准确。
0: 啊？还比什么比啊？八哥二两都受伤了，小苏和眼镜要照看电台。
1: 电台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就剩下我们六个人，我们要积极配合才行。大家一点斗志都没有，啊？我们要保证战斗情绪。要不这样吧，我跟你赌，看谁先把叛徒除掉。
2: 赌就赌，赌什么？
1: 这样吧，如果我赢了的话呢，你无条件的服从我三天。
2: 那如果我赢了，三天。
3: 不准王大雷吃饭。<笑>
4: 行啊，
3: 我不是干练可以吃野菜吗？<笑>行啊，我不是干练可以吃野菜吗？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将帕梁。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撕静电，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帕梁、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
5: 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呀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焕新。
5: 还能给您啊省下1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焕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 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代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
7: 东方博古城，稀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7: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焕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配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
0: 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
7: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9: 对对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7: 对对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8: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 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8: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8: 啊，您也给儿媳妇
1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8: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8: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8: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9: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 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0: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那大家也 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0: 是的。
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8: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您好。
21: 哎你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1: 是啊。
8: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2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21: 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1: 哎呀谢谢。
8: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1: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 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

0: 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柔。

0: 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只戒指一共有多少钱？
3: 3000欧。
4: 3000欧。
5: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6: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7: 我们应该庆祝。
8: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9: 我呢
8: 不要钱，开着就行。
10: 好好，
11: 嫂子，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5: 由我来给。
16: 你以前怎么对我？
17: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没有 GPS 吗？
17: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8: 老子不干了。
19: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0: 好像有成变了，微不足人了。
2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和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

0: 以前一直没人的，最起码我上个月来这里的时候，这还是一直闲着的。
1: 你去找几个邻居过来问问。
0: 行。
1: 这是谁家你知道吗？
0: 好像是陈威汉陈家的。
1: 又是陈威汉。
0: 我住染房隔壁20多年了。
2: 那你说说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生意的？
0: 也就这几天，但是都是勤劳的生意人，每天睡得很晚，起得很早，整天都能听到他们忙碌的声音。
1: 那
3: 行了，林莎，老板，您讲的情况很重要，可以了。林莎，
1: 处长，
3: 好好送送老板。
1: 好嘞。来人，
4: 走。
0: 谢谢，谢谢长官。
1: 把他带走。
4: 是。
1: 处长，您的意思是，等他们今晚都回来了，咱就把他给端了？
5: 不用，先不用着急。今天晚上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这已经耽误我不少时间了。今天晚上你务必要亲自带人去蹲点，锦冲那儿的每一个人的相貌都要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明白吗？
1: 明白。
5: 这出好戏咱们应该慢慢的看吧。

小速度，先走，我们追，走后门。

0: 全死了，老庞跑了，他夫人中枪了，
1: 给我去追。
2: 是。
0: 小梅，小梅，
3: 小梅，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夫君的命。我无以为报，你真是个好人啊！
4: 别客气了，这忙啊，我也只能帮到这儿了。我也看着你这姑娘可怜，才出手相救的，没想到现在我也自身难保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你们呀，要多加注意安全，保重啊！
0: 多谢舍命相救，他日有缘再见，必当重谢。你自己注意安全，
4: 就此别过，你们多加保重。
0: 保重。
4: 告辞了。
0: 小梅，小梅，你没事吧？小梅，小梅，小梅，
3: 我没事。就算是死，在四季能见着你一面，我也死而无憾了。
0: 小梅，小梅，
3: 爸爸，我好累啊，好想睡。
0: 不能睡，不能睡，你不能睡呀，小梅，小梅。
5: 别叫我娘，你不配。
0: 是，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您女儿，我背叛了共军，当了叛徒。
5: 我们邱家世世清白，就是你给我们邱家抹上了污点，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你还有脸活在这世上吗？
0: 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您女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您女儿，她是为了救我这个叛徒而死的，我对不起您呐。啊，娘，不要，娘，给我一次机会，
6: 娘，娘，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您就看在我女儿的份上，我死，她就没有爸爸了。
6: 我会告诉你女儿，你不配做他的父亲，免得他一生背着一个叛徒的父亲。怪我当初看走了眼，怪我女儿爱错了人。
0: 娘，我错了。

0: 究竟是什么人干掉了庞掌柜。
1: 刚死不久，会不会是陈佩然的人干的？
0: 应该不会，他们没有我们快。
2: 那又是谁帮我们除掉了奸细？
0: 南牛，你去通知指导员。刀子，我们走。
1: 好，
0: 走
1: 走。
3: 队长，有问题吗？咱也没看到有什么人进出啊。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等就等着。
3: 队长，不能让他们抢了咱们的功劳啊。
4: 快，这边，那边。
0: 没有人，但是厨房里的东西还是热的，应该没有走远。
4: 去医庄

0: 指导员，时间已经过了，不能再等了，咱们先撤，走。
1: 谁？我大牛。
2: 指导员，大牛，大牛，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队长他们呢？
1: 队长把敌人引走了，他让我先回来捎个话。咱们先撤，他们随后与我们会合。
2: 老庞呢？老庞解决了？
1: 解决了，但不是咱们动的手。
2: 那还有别人想杀的，先不说了，我们先撤，走，
3: 二牛，
1: 走，
3: 是吧？
2: 秋荣，秋荣，你在里面吗？
3: 你们都别动，我自己出去。

0: 赶快离开这儿。
1: 秋荣，你是不是跟共党分子在一起？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们在一起呢？他们是土匪，你难道不知道吗？
2: 你错了，他们不是土匪，他们是红军，他们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
1: 来，秋荣，你先过来，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好吗？
2: 不好，
1: 我知道他们就在里，我要向他们开火了。
2: 那你就向

0: 我不想因为我们拖累他，拖累陈家。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请你尊重他。
1: 可是我不能看见你们这帮
2: 共军
1: 而不去抓你们。
3: 如果你要抓他们，我就死给你看。
0: 秋荣，
4: 退下，都退下。
5: 潘翔，你能不能看在我们真心相爱过的份上，
0: 我求你放过我们一次好不好？我只求你这一次，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我去过一下我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好不好？秋荣，
1: 好，你们走吧。

0: 周院长，怎么有人说你放走了共产党？对不起，失座，是我的失职。当时，
1: 共军也是我的未婚妻为人质，我实在是没办法。是吗？我总觉得你对未婚妻跟他们是一伙的呀。
0: 失座明鉴，秋荣是陈威汉的女儿，她怎么可能跟共军是一伙的呀？
2: 说的也是。 这样，你们俩带人去把这群共军全部裹剿灭，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谁把任务完成了，这个特务团长的职位就是谁的。
3: 是。老宋，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小分队胜利的把锄奸任务完成了。
4: 老方啊，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形势有多严重吗？
3: 出什么事了？国民党逮捕了老城地区的地下联络员庞掌柜，他招供了所有人的名单。嗯，他不会连自己的岳母也供出来了吧？
5: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裘老夫人呐，可有我们急需要的一份名单呢？
3: 要赶紧通知小分队赶到查阅，把那份重要的名单拿回来。
5: 现在就去吧。嗯。大雷，上级几点？
6: 我们刚从虎穴出来，现在又要回虎穴。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要。
3: 真没想到咱部队里面竟有内奸。
6: 现在我们还不能妄下结论。
3: 可是抓内奸是我最擅长的。
6: 这份重要情报就在老城区旁边的茶园里，我们要第一时间拿到这份情报，然后尽快给他送出去。
3: 好，走。嗯。

0: 志们，你们好，我们是红军小分队，我是王大雷。哦，这位是我们的指导员蒋维克同志。
1: 你们好，我是指导员蒋维克，前来与你们接应。
2: 啊、哦，终于等到你们了。哦，这就带你们去见老夫人。
0: 好，
2: 走吧，姐妹们。啊。都在哪儿？
3: 秋蓉
2: 啊，让我看看。没事儿，还疼不疼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不能进城了，只能走山路。这一片山，连地图上都没有，能走得过去吗？
1: 路是靠人走的，只要敢走，死路变活路。
2: 娘，这是王大雷，还有他的小分队。
3: 我早就听说你们的事迹了，来坐。
2: 好。都怪我那不争气的女婿，当了叛徒，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4: 好。
3: 现在形势呢非常危急，
2: 重要的是赶紧把这份情报送出去，
3: 这要不然，这损失可就大了。是的，情报在我们这儿非常安全。 现在我们就把情报给你们。
2: 啊，
3: 来，给同志们沏上茶，谢谢姐啊，王大雷，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啊，一定要查。

0: 王畅，产在我身后这座山上的茶。
1: 现在是非常时刻，喝茶就免了，赶紧拿到情报，尽早的送出去啊。
0: 啊，好，拿情报。你们是怎么来的？
1: 这个说来也巧，我们完成了锄奸的任务，刚过了这个老城，就接到首长的电报，让我们务必啊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一定要拿到那份重要的情报。
0: 锄奸是除掉我那个女婿吗？
1: 正是，这也是执行任务，此人不杀，这对我们老城地下组织这个损失啊那就不可估量了，还请老夫人多多体谅。
0: 该杀该杀，即使你们不杀，我也要亲手杀了他。
2: 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不会怪罪。听说王大雷队长的枪法那是出神入化，如果那个叛徒是死在王大雷队长的枪下，那也是他的造化。啊，对了，请问那个叛徒是王大雷队长您亲手打死的吗？
1: 没错，我们的任务就是锄奸，这个庞掌柜正是被我一枪解决，一枪解决。
0: 杀得好，杀得好啊！
2: 娘，茶。
1: 这个茶我们真的不喝了。那个情报到底在哪儿啊？
2: 就在茶饼里。

0: 白纸？哼！
1: 拿到情报就翻脸不认人了，就是吃饱了还骂厨子，念完经了就打和尚，过河就要拆桥了，献了墨就要杀驴，忘恩负义，这情报就是我们给你的，
2: 都给老子闭嘴！
3: 你不是王大雷，你们也不是红军小分队，
0: 女人就是好骗，我们要不是假扮他们，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可能取得你们的信任，又怎么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呢？
3: 你和国民党是一伙的？
0: 战争时期尔虞我诈这很平常，只是你们女人太容易相信人了，也太傻了。
2: 说，这纸上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今天要不说出情报藏在哪里，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
4: 大哥，别跟他们废话，他们不是人多吗？随便弄死他们一个，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你们招不招。
0: 好，我现在就点兵点将，也是给你们点时间考虑考虑，好好用用脑子，要不然可能就没有机会。哎，就是你了。
1: 我不想死，我说
3: 老六，你要是敢说，我第一个杀了你。
1: 你疯了？情报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了一个情报牺牲我们八个人，值得吗？
3: 亏我平日对你那么好，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
1: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不想死。
3: 你
1: 娘，女儿不孝了，我愿意和你们配合。
0: 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太好了。快说，
1: 这张纸不是普通的纸，这个茶水里面有茶碱，我们把这张纸放进这个茶水里面就会发生变化，你看情报是不是出来了？
3: 敌人太狡猾了，智取不行，肯定会抢夺。老大，你带老二老四赶紧想尽一切办法把情报送出去，茶园不安全了，我们赶紧转移去雾山。走
1: 走
3: 走走。
5: 喂，
6: 是我。
5: 处长，
6: 你现在立即派兵赶去茶园，掩

0: 重要情报。
1: 是截获一份什么情报？
0: 共党安插在我军内部的间谍人员供出一份名单，我派出的假小分队已经全军覆没，你务必要赶紧拿回这份重要的情报。
1: 是。

出现了假小分队的情况，裘老夫人和她的儿媳妇们排除困难，在小分队到达茶园之前已经将情报送到上级党组织，但是小分队在行军途中又遇到了新的情况。

0: 你们了，
1: 走，这不是银秀姑娘吗？你怎么找上我们的？
0: 靠你们的脚印啊！你们留下的痕迹太明显了。我告诉你们啊，有两路追兵在追你们呢。
1: 啊？你懂追踪啊？
0: 当然懂了，我从小就打猎，能不懂追踪吗？你们要是想走出这条路的话，没有我给你们做指导，怎么可以呢？
1: 啊，走，跟我们走。
0: 错，
1: 是我带你们走出去。
0: 这里他做主，我说的不算。
2: 好，能有银秀姑娘帮忙，那实在太好了。
3: 哎，究竟是往哪边走啊？
4: 哎，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了敌人重兵把守的地方，可能有你们需要的好东西。哎，王大雷，我知道后山的机关暗道。
3: 指导员啊，八哥行动不便，你们就原地等候，我带几个人跟银秀姑娘过去看看啊。
5: 难度？
6: 当然有难度，没有难度还叫密码吗？你们是吃这碗饭的，我不管你们有多少难度，必须尽快解决，否则我们的战士用生命换来的东西就是一堆废纸。
7: 哎，老苏，你不要着急嘛，让我们听听专家他们有什么难处，让他们说一说嘛。
8: 我们的难处主要就是时间太紧迫了，我们即使昼夜不停的工作。
3: 一分钟测试一种可能，最快也要15天。15天？你知道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吗？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抓住内鬼，15天之后，我们的会也不用开了，仗也不用打了，这里的一切敌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9: 哎，老宋，我想起来了，我们小分队里面有个叫小苏的，他和蒋维克一样，都在苏联待过。 在苏联期间，他们都从事情报破译工作。要不这样，我们把这个情报破译工作交给小分队，你看怎么样？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不过告诉他们，时间只有3天，都保持警惕啊！
10: 指导员，有新情报。你。
11: 速破解查员情报内容，时间紧迫，3日之内。
12: 什么？不是，破解情报，师傅不是有专家吗？干嘛这种事情也交给我们小分队啊？
13: 不，师傅既然把情报发给我们小分队，一定师傅的用意。

0: 这是德国的英格玛编码机发出的情报，最快的话破解要15天呢。
1: 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啊，有一个办法，我在留宿的时候认识一个妹妹，她参加过编码机的制作，破解情报最快的方式就是拿到密尺，如果拿到密尺的话，1天之内就能破解所有的内容。
1: 太好，事不宜迟，同志们，我们尽快出发，快跟着，
2: 跟着，
3: 这边，快跟着。
0: 就是在这儿，
4: 老牛，你先上。
5: 好嘞，来，
0: 小心。
5: 没事。
0: 小心，大牛。
4: 小心点，高高。
6: 呀，苏姐，
0: 一萍，好久不见。
6: 是啊，好久不见。来，里面说。
0: 好，
6: 里面请。
1: 好。
6: 请坐。
0: 啊，是这样的，这次我们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这是我们小分队的指导员。
1: 啊，你好。
6: 你好。
1: 是这样的，我们小分队截获了一份特别重要的秘密情报，但这份情报非常特殊，就连我们小苏都解不开。但是小苏说认识你，只有你能解得开，你能帮助我们吗？
6: 好，我试试。
1: 太好了，那我们事不宜迟，尽快离开这里吧，走。
4: 大牛，走。

0: 这些都是打我们红军用的，大家别停，等到炸药为止。
1: 是。
2: 糟了，他们会不会摸到军火库去了？要不要报告失踪？来不及了，快加速前进！
3: 小苏，会不会什么地方搞错了？我们已经试了两遍了，结果都是一样的。难道命案有问题？看来我要想想办法了。哎，医生，我才知道，原来你不是王大雷的老婆啊！那以后，王大雷可就是我的了。

0: 找到了队长。
1: 太好了，
2: 这么大的量，整座山都能炸飞啊！
1: 你说的没错，
0: 队长，引爆的人可能不能活着出去，
1: 干活。
3: 是。哎，这个我来拿。

0: 哎，别碰它！
1: 不碰就不碰，你那么大声干嘛？
0: 这个东西很危险，你不要去。
1: 哎，我为什么一边带着去啊？王大雷在这儿呢，我干嘛要走开？
2: 都给我闭嘴！吵够了没有？
3: 队长，好了，
2: 来，准备。

0: 我呢？
1: 你们先撤，我留下。
2: 你是队长，小分队不能没有你啊！
0: 队长，这要是我的前头，怎么可能让你们来？你们先出去，
2: 我给你留下。
1: 等等，你带他们先走，跟指导员汇合。
0: 队长，还是让我留下？
1: 这是命令。
0: 队长，
1: 我随后就到。
0: 走，服从命令，
1: 赶紧走。
0: 哎，
3: 我留下陪你。
0: 哎。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

0: 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实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啊，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1: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0: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1: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1: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0: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1: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

0: 条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条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
1: 啊，
0: 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
2: 嗯，
0: 另外一个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嗯，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2: 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
3: 您
1: 要
3: 选
1: 金
3: 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这一共有多少钱？
6: 3000欧。
7: 3000欧。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0: 我们应该庆祝。
11: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我呢？
11: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0: 好。
13: 嫂子，
1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5: 以前你管云玲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6: 由我来给他，
17: 让我来给他。
18: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什么优点让我给你投资？你们能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9: 老子不干了。
1: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8: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

0: 很轻松，所以超市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健康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站住！什么人？这里是什么地方？陈处长，这里是军事重地，没有师长命令，谁都不能进。
1: 你们营长呢？
0: 在里边，我们营长吩咐。
2: 共产党的小队已经摸上山来了，如果看见陈处长，请他负责堵住共产党的退路。这里由我们把守，
0: 是吧？你们这儿到底藏了什么秘密？陈处长，您还是请吧。
1: 连长，带上兄弟。
3: 咱们后山转转，是。走，跟上。一平，谢谢你啊！这次多亏了您，要不然我们的损失就大了。那我也要报恩于姐姐呀，是你们救了我。啊，没想到这次破解情报的任务，竟然把你给牵扯进来。哦，对了，你回国这么长时间都在做什么呀？怎么没加入红军呢？我们的队伍里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你知道，我不太乐意被束缚，我爱好和平。我不愿意看到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被战争杀害，所以我宁可归隐田园，不参与到任何的一场争取。
4: 注意，有国军！
5: 你们营长，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交枪投降！
3: 开枪啊！别开枪，自己人。你是什么人？国民党情报处特工陆一平，代号火凤凰。一平，你是国民党的人，苏姐。 对不起，是我欺骗了你，我把你当成妹妹，你为什么要骗我？苏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换做是你，你也会为自己的党国这么做，不是吗？其实陈处长为了灭掉你的小分队，已经牺牲掉好几名潜伏在你们部队里的卧底，不过不重要。 只要能端掉你的小分队，他们也算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了。这些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落在你的手里，我无话可说。
6: 不过你大可放心，我们不会像国民党对待俘虏那样严刑逼供，
3: 我们只需要你坦白从宽。如果要我配合你们。
6: 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你说说看。放我走？
6: 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指导员，我答应你，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属实，我就放你走。查员的情报是我们故意放出的，这份情报叫做杀人计划，情报已经被加了密码，你们要想知道情报里的内容。 就必然会找到苏姐，而苏姐找到我，必然是。

0: 一方面，擒贼先擒王，其中一个名字就是王大雷，伺机瓦解你们小分队。
1: 让你们没想到的，你们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让你们的计划破灭了。不过还算你把情况交代得清楚。我说话算话，你走吧。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4: 你当真放我走？
1: 是。
4: 如果我遇到你们的人在为难我呢？
1: 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指导员，我说话算话，你走吧。
5: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给大家添麻烦了，请求处分我。
1: 小苏同志，我们小分队存在的意义就是解决困难，解决麻烦。你现在可以给师部发报了，说内鬼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任务吧。走。

0: 小苏，我不是已经说把他给放了吗？出风了吧？哼！跟上啊！
1: 王大雷他。

0: 发现一个弹夹。
1: 林少，
2: 他们应该就在附近。告诉弟兄们，给我好好的搜。
3: 是，兄弟们，搜，快！
4: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这里一旦爆炸，会很危险的。
5: 你不走，我们也不走。
4: 不行，我要等到爆炸之后才能离开。
5: 你得和我们一起走。
4: 他们已经追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
6: 队长，不对啊，按照时间来算，应该是炸了，一定是出问题了。我去看看。
4: 不行，你带他们走。
3: 让我去。
4: 我去。走啊，
6: 队长。
3: 队长，走，快走，走，
6: 去那边，快，
3: 快，坐吧。

0: 要吃人。
1: 长官，
2: 没什么状况吧？
1: 没什么。

0: 能进去。
1: 是，
0: 其他人都来。
2: 糟了，他们被发现了，走，快走，
3: 走。

0: 队长，队长还在里面。
1: 海云医生，你去哪儿？
2: 大牛，快撤！
3: 住！
2: 快！
4: 不对，是山上传过来的。
5: 山上，
4: 我们上去看看。
3: 走走走！
6: 是。

0: 弟兄们，我们抓活了。
1: 是，
2: 上。
0: 师座，军火库被炸。
3: 你说什么？
1: 军火库被炸了。
0: 是。

0: 前面就是污水镇。
1: 没事，我有办法。这帮共军必然经过前面的污水镇，命人假扮红军屠村，挑起寨民和这帮共军的矛盾，借寨民之手除掉这帮共军。
2: 干自己！
3: 说，
2: 老班长，
3: 你们管事的是谁？
4: 我们首领不在这儿。嗯，我们长老上山采药去了。我们首领在另一个地方。
3: 首领叫什么名字？
4: 月亮山。
3: 月亮山。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5: 救命！
3: 以后这片地盘就是我们红军的了，谁要是不听话就是死路一条。告诉你们首领，我们还会回来的。
6: 听到没有？
3: 不想有伤亡的话就乖乖归顺我们红军。
6: 放手！
3: 都听清楚了没有？

0: 你冷静点，
1: 放开我，
0: 冷静点，
2: 不要再追了，小心前面有埋伏。
1: 娘，
2: 听我说，你跟我回去，我替你想办法。
0: 撤，
2: 走。
3: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怎么样了？
4: 放心吧，都按照您的吩咐做好。我们也死了这个弟兄，还有一个叫董平的兄弟失踪了。
5: 我不是跟你们交代了吗？
6: 都是自己兄弟，一定要用空包弹。
4: 就是按照您的吩咐，等咱们的人来了，换了空包弹。谁知道半路杀出几个女土匪，没等咱们人来，兄弟们就遭了暗算。
5: 一群笨蛋，算了，这也是不能预料的事，派个人去
7: 给牺牲的弟兄们
5: 送点钱啊。
4: 知道了，处长。
5: 还有
4: 啊，
5: 把你们这身衣服都给我烧了。
4: 是。

0: 是谁啊？他说他是山妖那边寨子里的，今天到这儿来取药，碰到了今晚的事情。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石头。
1: 石头。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你们能打，又有硬家伙。<笑>
0: 好小子，你倒是挺识货的。
1: 要是能有你们手中这样的家伙，就再也不用怕他们那些该死的红军。
0: 李尚，给他见识见识。

0: 山哥，
1: 没有发现石头。有人说石头跟着救人的国军走了，看样子没有受伤。

0: 处长。
1: 啊，人走了？
0: 走了。处长，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
1: 那就说说吧。
0: 那张地图我看过了，在这片山区大大小小的苗洞山寨不计其数，要想找到那帮共军小分队犹如大海捞针呢。
1: 这话说的不错。
0: 那咱那十几个兄弟怎么剿共啊？
1: 你以为我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情况吗？
0: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是说这帮共军实在是太狡猾，我是担心咱这帮兄弟。
1: 我不管你担心什么，你现在马上给我停下来。
0: 是。
1: 我当然知道这些个兄弟们很难找到共军，可是不管有多难，我们都不能再从那儿带人出来了，你明白吗？
0: 明白。不，属下不明白处长的意思。
1: 林生啊，上次剿共失败了，让共军从咱们眼皮子底下逃走了，你不觉得其中的蹊跷吗？
0: 处长是说师部里有内鬼，
1: 而且是军官级别的，是那种能够掌握重要情报的。
0: 难道是谁呢？
1: 是谁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我们不管遇到再困难的情况，都不能再从那儿带人出来了，就算是剿共行动也要秘密的进行。
0: 这是师长的意思？
1: 是。
0: 那咱们找到共军怎么办？
1: 这个你不用操心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和那儿的石头联络，从今往后他就是咱们的眼线。
0: 知道了。对了，处长，周汉祥到雾水镇了，听说他们明天就要上山。
1: 好啊，这太好了啊，让他给咱们探探路。你派人跟着他，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
0: 处长放心，任务已经安排好了。

0: 队长，知道。
1: 员，
2: 二亮，
3: 老总，
2: 前面什么情况？
0: 前面有个寨子，大概十几户人家。
2: 那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倒是没有，就是有点奇怪。
2: 什么意思？
0: 整个寨子一个人都没有。
3: 走，过去看看。
0: 走。
4: 走吧，秋龙。
3: 前面看看，走。

0: 山上有情况。
1: 能确认是今天台吗？
0: 是的，可以确认，跟上次用的是相同频段，电报时间也很吻合，只是情报很短，不到15秒，大概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2: 几个人马上山。
3: 是。
4: 指导员
2: 啊，
4: 这里刚被打劫过，此地不宜久留，咱们撤吧。
5: 指导员，有电报。
6: 黔东南地区山林险阻，敌人布防等具体位置不详，急需此山区详细地图。另外，此山区苗动少数民族居多，小分队需摸清山区一带各武装势力，宣扬红军的革命思想，扩大我军势力，为主力红军的临时补给做好充分的准备。
5: 别害怕，我也是动寨人。告诉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红军袭击了我们的寨子，抢光了我们的东西，还杀了我们很多人。
7: 你胡说！
5: 你放开！不可能的，红军不会这样做的。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胡说。
2: 这一定是敌人的阴谋。林秀，先带我们到寨子里查清情况。
5: 走。
7: 走。

0: 秋荣，秋荣，
1: 他怎么了？
0: 应该是饿了。
1: 八哥
2: 啊，
1: 真的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吗？
2: 吃的是真没有了。哎，纪律能吃吗？
0: 好。
1: 大妞，
3: 哎，
1: 把枪给我，你来背秋荣。
3: 好。
1: 争取天黑之前赶到寨子里，走。
3: 秋荣，你行吧？
0: 坚持一下。这是什么？
3: 哎，快吃。
0: 这是哪来的？
3: 嘘，这是从寨民家里拿的，但我给钱了，吃吧。啊，
0: 我不吃。
3: 秋荣，快吃吧。
4: 营长，敌人的电报好像从这边寨子里发出来的。
5: 好极了，
6: 弟兄们，随时准备应战，
7: 记住，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6: 是，走。
8: 电台一定要保护好，我去看看秋荣。秋荣，没事吧？还能不能挺住？
9: 好多了，多亏了大牛哥的糍粑。
6: 糍粑？哎，我说臭小子，你哪来的糍粑？
3: 不是，
6: 你自己吃独食是不是？
3: 哎呀，
6: 拿出来，拿出来，给大家分点，别藏着。
8: 八哥，
6: 啊，
8: 谁都不许吃。
6: 为什么？这有东西不吃，饿死再吃啊！
8: 我说了，谁都不能吃。大牛，我问你，这东西哪来的？
10: 报告指导员，刚才从寨民家里拿的，但是俺给钱了，钱都放桌子上了。
8: 红军的纪律第一条是什么？你说说。
10: 不拿，不拿工农一针一线。
8: 那你还拿？
10: 这
1: 什么意思？兄弟们都饿坏了，你看看秋荣，看看秋荣就知道了。不就几个糍粑吗？再说大牛都付了钱了，
8: 那也不行。王大雷，我跟你说，我们是军人，不遵守纪律不叫军人。
1: 现在是非常时期，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11: 王大雷，你是不是就喜欢违反纪律？嘿，你什么苏？说得好听，有本事你们到了寨子里什么都别吃，别跟这儿抬杠，这得听指导员的，这叫抬杠吗？
0: 行了，你们都别吵了，我吃的糍粑我自己去送。
1: 怎么送？都吃到肚子里了，
8: 剩下多少送多少。牛大喜，你还有多少？
10: 没有了。
8: 八哥，把东西给我，给我。谁去送？
1: 我说你是死脑筋啊，遇到敌人怎么办？不要命了？
8: 没人送是吧？我去。
11: 哎，指导员，我跟你去。眼镜，你看着点电台。
1: 他以为他是谁呀？
8: 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0: 其实指导员说的挺对的，如果我们都随便拿群众东西的话，那还叫红军吗？
8: 是。
1: 大妞二妞
2: 到，
1: 你们跟过去看看，速去速回。

0: 这里有交战的痕迹，共军可能刚走没多远，有可能他们遇到了什么人，也许是土匪，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人。沈小姐不会有事吧？但愿她没事吧。
1: 荣兄，
2: 是。

0: 警长，这里没有发现敌人的痕迹，这里山区比较大，除非敌人自己自投罗网，要不我们很难找他。看来只能等敌人下次使用电台了。集合是吗？集合！
1: 肚子，拉完就他娘的饿了。
2: 那边。

0: 视频道。
1: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3: 主持人好，
4: 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2: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4: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4: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5: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6: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4: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
5: 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5: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5: 哎，
4: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
4: 没问题，
2: 对吧？
4: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5: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2: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

0: 药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1: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2: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啊，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1: 对，
2: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3: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0: 啊，
2: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

0: 一百，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十袋啊，那十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百利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

0: 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

0: 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 我呢
2: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 好，
3: 嫂子，
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3: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5: 由我来给，
6: 来我来，
5: 给
6: 我
7: 来。你以前怎么对我？
8: 定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7: 你们没有 GPS 吗？
8: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9: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0: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1: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3: 与热点更近，
14: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15: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6: 与时代更近，
17: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8: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9: 北京时间，
20: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1: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2: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23: 北京时间。
2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6: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帮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帮耳通。
27: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2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2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6: 帮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31: 老大，海月眼镜，你们照顾秋露，其他人跟我来。
32: 是。
31: 撤。

0: 道远。
1: 大娘，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们快走。
2: 哥，你别说话，撑住啊！

0: 住！
1: 二牛。
2: 营长，他们好像没有子弹了，但是好像一直没看见陈小姐。
3: 大家小心，给我抓活的。

0: 我们不能让牛二牛呢。
1: 大雷，对不起，大牛他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大牛他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哎，你就为了几个字吗？害死了大牛！我，
0: 队长，
1: 放开我！放开我！
0: 我带你们
1: 放开！队长，二牛，别冲动！

0: 静点，快！
1: 是他们吗？
2: 拉喇嘛说就是他们，有几个听到枪声已经下山了，他们已经进入咱们的包围圈，就等你命令了。
1: 好，白沙，来，叫兄弟们准备狩猎。
3: 明白。

眼镜，走。

0: 站住！
1: 别动！别动！
2: 少亮，跑了个女的。
3: 不要紧，会回来的。

0: 修罗，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修罗，你先去那休息一下，等我解决阵风工具，就带你下山。
1: 阿香，我跟你走，我跟你走。不过你要放了他们。
0: 对不起，秋若，这是我的职责。
1: 周海霞，他们都帮我很多次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就当是帮我报恩也好，就当是我求你啊，我求你把他们给放了。我
0: 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们站在一边呢？
1: 如果你今天要杀了他们的话，你也杀了我吧。
2: 营长，共军已经没有子弹了，我们该怎么办？
0: 秋龙，
1: 我跟你下山。
0: 撤退。
2: 撤退？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撤退。
2: 撤，
0: 把粮食和水给他们留下。

0: 来了，回来了。
1: 哥，白山哥。
2: 嗯。是不是他们？
3: 是他们，就是他们。
4: 啊？你们谁是首领？
5: 我们没有首领。
6: 你们是不是红军？
5: 没错，我们是红军。你们为什么抓我们？
6: 就是你们红军烧了我们的寨子，敢作敢为，承认了就好。
5: 我们没有烧你们的寨子，是不是误会了？
4: 烧了我们寨子，杀了我们的族人，还想抵赖吗？今天我们就把你们脑袋割下来，挂在外面。
7: 杀！
6: 一切按照山寨的规矩，三天后用他们的血祭奠死者。
4: 不要以为你们的同伙回来救你们，到了这儿，谁也别想出去。
6: 带下去。

0: 我们的小分队的一位战士，我不配做这个小分队的指导员。不怪你。
1: 遵守纪律的教训。我身为队长，没有带好这个头，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咱们走吧，刀子他们还在上面等我们呢。

0: 张辉兄弟，这次剿共辛苦了。
1: 哎，陈处长客气了。
0: 哎，请。哎，听张辉兄弟的意思是说，这周汉祥为了陈秋荣的几句话，就把所有共军都给放了。
1: 是啊，那几个共军本来就已经弹尽粮绝，只有死路一条了。那你说我们兄弟几个辛苦上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立点功，挣点赏钱吗？结果他周汉祥就因为陈秋荣几句话就把人给放了，你说我们窝火不窝火？
0: 张辉兄弟，消消气，喝口水。
2: 那周汉祥是不是通共了？
1: 话可不能胡说，我看呢，他顶多就是因为陈秋荣这个丫头通共，我看呢倒不至于。
2: 我说赵辉兄啊，他周汉祥通不通共还不是你一句话吗？

0: 队长，现在地图没了，我们往哪儿走啊？而且他们三个去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1: 去哪儿不是关键，关键是敌人为什么总能够追踪到我们。
2: 队长，你的意思小分队里有内奸？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总是在想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2: 我们小分队是不会有内奸的，不过我怀疑很有可能是他。
1: 你说电台？
2: 对，这个电台是陈威汉的民用电台，我只是改过他的功率，但是之前经过周汉祥的手，我担心是不是周汉祥在里面做了手脚。
3: 难怪敌人总能追到我们，那砸了他不就解决了问题了吗？
1: 那我们就跟组织失去联系了。小苏，追踪的事情能解决吗？
3: 解决需要时间啊，要把这个机器全部拆开，然后检查每一个零件，这样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2: 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找到海云医生和眼镜。没有眼镜的地图，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方向。
0: 指导员，你说的轻巧，这么大个林子，上哪儿找三个大活人去啊？
1: 那得问银秀了。
4: 问我？问我干什么呀？我又不是奸细。
1: 没说你是奸细。刀子去了哪儿，你应该最清楚吧？

0: 就外面那几个虾兵蟹将啊，也能把咱刀哥给擒了？
1: 是我让刀子不要伤害这些少数民族的。
2: 哎，怎么没见陈秋荣和大牛呢？

0: 大牛跟指导员去送死吧，遇上了周汉祥的部队，大牛为了保护指导员牺牲了。
1: 那陈秋荣呢？看见陈秋荣了吗？
2: 我们过去的时候大牛已经牺牲了，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都被困在小院里，一直没有见到陈秋荣。
3: 他不是和你们在一块吗？
1: 当时我们被这些村民袭击，怕秋荣被活捉了，所以我们掩护秋荣，让他下山找你们去了。
0: 我明白了，我说这敌人怎么打着打着就撤退了呢？
1: 什么意思？
0: 哎呀，就是说陈秋荣看见我们被周汉祥的部队围了，他主动过来帮我们解的围。
2: 是他让周汉祥给咱们留的干粮和水。
0: 哎呀，肯定错不了，要不周汉祥怎么可能把我们轻易给放了呢？我们当时就是人家嘴边的鸭子，想卤想酱，是油炸是麻辣，全凭人家口味。
1: 这些日子也难为秋荣了，能跟周汉祥回去也好。

0: 就希望指导员他们能平安回来。
1: 没想到我们会是以这种方式再次见面。
2: 我也没想到你们居然能干出杀人放火的事来。
1: 我想是你们误会了。首先我要说，我们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更别说是杀人放火了。如果有什么误会的话，我还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2: 我弟弟石头亲眼所见会是误会吗？要不是石头机灵，早跟其他战民一样被你们杀了。
3: 那石头凭什么就认为一定是红军所为呢？
2: 他们亲口所说，
1: 哪怕是亲眼所见，也有可能是他人栽赃嫁祸。
2: 你凭什么这么说？
4: 我们小分队所有人都可以用生命担保，真正的红军战士只会锄强扶弱，绝不会欺压百姓。
2: 那就只有萨穗知道了，做了坏事一定会被萨穗惩罚的。
3: 萨穗只会惩罚那些坏人，他们都是好人。
2: 尹秀，你是我未来的妻子，怎么可以帮着外族人说话？
3: 月亮山，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婚事是我爹答应你的，不是我。而且我爹现在已经不在了，况且我现在是王大雷的人了。
1: 哎，兄弟，你千万别误会啊！
3: 哎，他是我孩子的爹。
1: 我话不能乱说，我们俩真的什么都没有。
2: 王大雷，我要跟你决斗。
3: 看来这回你只能接受喽。
1: 为什么？
3: 因为在我们这儿呢，首领把刀插在你的面前，就代表跟你决斗，而且你只能接受。
1: 对了，萨穗是什么意思啊？
3: 是我们的神呢。

0: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让大家见证一件事。我要与这位兄弟在这里解决他们与山寨的恩恩怨怨。如果我输，恩怨一笔勾销，放他们走。
1: 岳大山，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们红军是过来扩红的，不是来树敌的。
0: 之前在我山寨杀人放火的不是你们吗？
2: 昨天我们已经跟你说过，真正的红军战士只会锄强扶弱，绝不会烧杀掳掠，我们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和平的方式，好，可我山寨有山寨的规矩。白沙，
3: 少林，
4: 动手！
2: 我跟你打，
4: 我当的就是你，
0: 王大雷。 你又犯浑是不是？我们是红军，不是土匪，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5: 对不起，指导员，看来只能用武力了。

了。

0: 报告，处长，人来了。
1: 石头兄弟，路上辛苦了。你这么急着赶来报信，我很感激啊。
2: 是不是有了共军的消息了？
3: 对，就在我们寨子里。
2: 就在你们寨子里？嗯，
3: 哥哥本来是要把他们烧死，祭拜撒碎的，但是因为受了银秀这个女人的蛊惑，哥哥现在要放了他们。
2: 处长，咱让石头带路，现在就上山把他们给剿了。
1: 雷生，不要这么着急嘛。石头兄弟，陈某人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
3: 你说，
1: 你能不能想办法拖住他们两天？
3: 这个嘛，我要想想办法。
1: 好，你回去想想办法，一定要拖住他们两天，这样到时候
2: 共军不但能受到应有的报复，
1: 你我之间的约定也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3: 好，我这就回去想办法，等我消息。
1: 好。哎，小兄弟，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这帮共军呐，
1: 他们都非常的狡猾，你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3: 行，知道了，等我消息吧。
1: 好。
2: 处长，为什么不咱今晚就上山剿共？
1: 我们要先解内忧，再排外患。
2: 明白。
4: 王大雷，进来。有什么话你跟月亮山说。
5: 不是放你们走了吗？为什么还回来？
0: 我们回来是为了找出真凶，证明我们红军没有杀人放火。
5: 拿什么证明？
6: 请你让我们帮你们重建家园。
5: 帮我们重建家园就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6: 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一支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队伍，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
7: 首领，
5: 你们先出去，我要跟几位长老商量一下。
4: 月亮山，人家好心好意帮我们，你怎么不领情啊？
5: 我为什么要领他们的情？白沙，让他们出去。
7: 出去。
4: 王大雷，我们出去，别理他。

0: 你们真的要留下来吗？
1: 月亮山是这一带的寨主，我们必须把他拉过来，这样的话我们红军主力一到，这就会成为一个临时的根据地。
0: 王大雷，
2: 嗯，
0: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我才留下的呢。
2: 哎，银兄，除了石头，你再找找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幸存者，他们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对付寨民，我们一定要找出真凶。
0: 知道了。
3: 哎，进来吧。
4: 刚才我已经和几位长老商量过，你们说的我可以考虑，

0: 但要让我们接受红军，暂时不可能，因为之前的事情还没有证明不是你们干的。如果你们肯帮我一个忙的话，我想战民对你们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
1: 什么事？你说吧。
2: 热血洒在青涩的路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4: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5: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4: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4: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 完，那不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8: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4: 便宜
13: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5: 对，
1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14: 哦，
1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3: 啊、
15: 然后还有个念想。
1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3: 对，
1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5: 啊、一共花了3500、
13: 3500块钱，
14: 两件才3500
15: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14: 嘛。对，这太划算了吧、
15: 啊、看多好、嗯、
13: 是太便宜了、
15: 嗯、太便宜了。
14: 哎，小姐姐你好。
16: 哎，您好您好，
1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14: 嗯、
16: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6: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4: 哦，您也
9: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
16: 嗯、
9: 我希望你会喜欢。
16: 谢谢妈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6: 哇，
14: 这个好漂亮啊。
16: 对啊，
1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6: 谢谢妈。
1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 细致的。
1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

0: 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 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2: 是的，
1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2: 是的，
1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到 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000，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0: 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

0: 费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3: 现在特别好，
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 有这电梯太好了，
3: 真的挺好。
5: 谢谢热线。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6: 这一共有多少钱？
7: 3000欧。
8: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9: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0: 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
11: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2: 我呢
11: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8: 好，
13: 嫂子，
1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5: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6: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7: 给我来，
18: 给我来！
19: 你以前怎么做生意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0: 你们没有 GPS 吗？
19: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1: 老子不干了，
22: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3: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

0: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我叫韩青。
1: 你是韩青啊？我跟你姐是好朋友，她经常跟我说起你。啊，你们等我一下，我把车停好。
0: 好。

0: 你要糖吗，安静？
1: 他不喝咖啡。
0: 哦，不好意思啊，那我给你拿水。
2: 啊，不用了，不用忙。
0: 没关系，哎，你们坐呀、啊。来，
2: 谢谢。你认识白小慧吗？
0: 我认识啊，她在我老公那儿上班，但我好像听说她这两天没去。嗯。
2: 他被绑架了，
0: 啊？不会吧？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你没有看新闻吗？
0: 这个我真的是没关注。天哪，怎么会呢？他要出事了，那孩子怎么办呀？
2: 你知道他孩子的事儿？
0: 对，因为白小慧从我这儿借过钱，说是给他的孩子治病用。
2: 借了多少？
0: 借了他50000块钱。
2: 他什么时候接的？能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吗？
0: 是3月初，对，3月初，我们约在一个咖啡厅见的面。
3: 你好，哎呀，
0: 坐。我叫董洁。
3: 啊，我知道。
0: 听说是孩子生病了，是吗？
3: 啊。
0: 哦。我觉得你应该需要，把这个收起来。
3: 啊，不不不，董姐，这个我不能拿。
0: 别那么客气，你在程斌那儿工作，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孩子治病很重要的呀，来，收起来。
2: 他跟你很熟吗？为什么会跟你借钱？
0: 不熟，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所以他来找我，其实我也觉得挺唐突的，倒也可以理解啊。他毕竟在陈斌那儿上班，应该是听说了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吧。
2: 你在做的事情？
0: 嗯。
2: 你做什么事儿啊？
0: 我一直在做慈善，按年头算有10年了。我们还有一个太太群，经常会举办一些慈善活动。红姐也在群里。
2: 那白小慧后来有跟你联系过吗？
0: 没有了，之后没有联系。说实话，我借给她那些钱，我也没指望她还。而且我们群里已经协商好了，就是孩子到动手术的时候，会再资助她一部分费用。
2: 陈斌有没有跟你说起过关于白小慧的一些什么事儿？
0: 没有，陈斌这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应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员工存在吧。
2: 是吗？我去问他的时候，他倒是很清楚。
0: 啊，是吗？那也不奇怪呀，毕竟白小慧她是做前台的嘛，她经常会带客户去办公室找陈斌，她很清楚，也很正常。
1: 姐，我觉得董杰借钱给白小慧这事儿可能有点问题。
2: 什么问题？
1: 白小慧给范玲玲父母的20万应该不是范玲玲赌石挣的。我查了，范玲玲没投资过任何玉石生意。
2: 那你的意思是白小慧在撒谎？
1: 我还问了一下给白小慧孩子透析的医生，他说白小慧十分想给孩子换肾，而且表示过只要有肾源钱随时到位。换肾前前后后要大几十万，加上给范玲玲父母那20万，这足足将近100万的巨款。他有这100万，何必跟董杰借5万块呢？
2: 你可以啊，啊？这背着我查了不少线索了。
1: 这不是学习韩姐的精神吗？永远多查那么一点点。
2: 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2: 时间。
1: 时间？
2: 白小慧找董杰借50000块钱的时间是3月2号，而他有100万巨款的线索，那是最近几天的事儿，两个时间点相差了2个多月。如果2个月前100万巨款并不存在，那50000块对他来讲就是巨款。你不自己也说吗？这是他银行卡自建卡以来最大的一笔金额。2个月前，白小慧的孩子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主管医生说，白小慧明确表示，根本无力承担换肾费用。

0: 就连一两万的住院押金，也是凑了一个星期才凑齐的。
1: 服了，心服口服，还是韩姐工作做得细。白小慧这100万现金的来路，我继续调查。
2: 来了，坐。没事啊。谢谢。这是你要的那个女人全部的资料。他们认识多久了？
3: 不到一个月吧。已婚啊？准确的说，他同时脚踩好几条船的。
2: 厉害呀！你打算怎么办？我自己会处理的。辛苦你了。应该的。还有个事儿需要你帮忙。
3: 有名字吗？
2: 就是微信号的名字，本佳琪。这是这个月的。
3: 哎，
2: 你收好。
3: 不用，真的不用。我说过了，替你办事儿，这些真用不上。
2: 这是你该得的。我之前让你打听白小慧的事情，你没跟别人说过吧？
3: 这点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提及关于你的隐私的。
2: 谢谢。

0: 这一上午又是咖啡又是茶，我这胃。哎，我刚刚看楼下老板娘挺洋气的，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1: 眼力不错，一会儿介绍你认识。
0: 你认识啊？
1: 我姐。
0: 你姐？亲戚啊？
1: 同父异母。是不是看我们长得不像啊？我姐比我漂亮多了。
0: 你也漂亮了。你俩气质不一样。对了，姐，门口众位哥寻人启事是你贴的吧？
1: 是。他失踪的立明像就在茶楼后面。
0: 有线索吗？
1: 没有，这儿的居民都没有见过他。茶楼的监控我也是反复看了很多次了。姐，
2: 我刚才看着就像你，给你们泡了一壶好茶。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新同事林佳佳。
0: 啊，姐你好。
2: 你好。
3: 正好我泡了刚收的古树茶，你们尝尝。平时都不来找我，既然来了肯定有事儿吧。
2: 姐，董洁你熟吧？
3: 熟啊。怎么了？
1: 你们是不是有个太太群啊？
2: 嗯，
1: 是做公益的。
2: 对，
1: 你们是不是要把白小慧的孩子纳入到资助计划里？
3: 具体情况我记不太清了。
1: 我们是为了案子来找你了解情况，要把你知道的都要如实回答。
3: 是，我知道，我是在如实回答。白小慧这个我确实记不太清楚。
1: 那董洁有没有说过将来要把尿毒症患者纳入到基金的资助计划里？
3: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之前呢我们确实资助过菲菲，后来呢我也和董洁提过这个想法，但是她也没有正面回应我，就不了了之了。
1: 董洁和陈斌关系怎么样？
3: 她老公啊？
2: 哦，
3: 挺好的。
2: 挺好的？
1: 陈斌在外面养情妇还不止一个，你要是知道这些情况还认为他们之间挺好的，那理由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3: 是，我确实知道。
1: 其实董洁也知道

0: 他心里明镜似的，陈斌那儿来一个，他就挡一个。凡是沾过陈斌的女人，都逃不了。只要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没有做不到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维系着他们的婚姻。
1: 董洁为什么会受得了呢？
0: 他爱陈斌，他觉得男人在外面花无所谓。 只要不认真就行。陈斌呢，倒是从来没有认真过。你知道，很多后来陈斌甩不掉的那些女人，都是董洁出面帮他化解的。我觉得董洁可以这么隐忍的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曾经对不起陈斌。
1: 对不起陈斌？为什么？
0: 她怀过孕，陈斌的孩子，但那个时候他太年轻了。 他想继续他的舞蹈事业，为了身材，他放弃了那个孩子，而且事先没有和陈斌说过。
2: 董洁真的不生气吗？
0: 谁能不生气？他看开了吧？他有自己的发泄方式，他去听音乐、做慈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此来忘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2: 我真理解不了，明知道陈斌这样。 董洁还能跟他过？
0: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这些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0: 什么名字？灼伤哪里？这里是吧？放松，放松，不要紧张。慢点，慢点啊！自己放松，不要紧张。啊？感觉怎么样？伤了头部，胸口有没有疼？我们现在马上去医院啊！不要紧张啊！再往上抬一点啊！往上抬一点。不要紧张啊！
1: 呼叫指挥中心，听到请回答。开发区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车的车牌与碎尸案嫌疑车的车牌保持一致，车牌号为江 C85K92， 再重复一遍，车牌号为江 C85K92。
2: 石头，我问你，车牌哪儿来的？石头，你这车牌跟命案有关，到底哪儿来的？你别问了，病人要手术了，在这待着吧，别捣乱。
3: 算了，这小子，他说吕建民，什么？吕建民就三个字儿。接到你的电话，我们就立即赶到了修车厂，但是。
4: 吕建民已经走了，电话也关了机。这是他们店里的工人，当时也在场。他为什么突然要走？
5: 他接了个电话，之后就说要走。
4: 先不说了，我挂了啊。哥，你找我啊？啊，对，那个我有点事儿，我要出去几天，厂子里的事儿你多费心，盯着点啊。
5: 行，
4: 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估计得有几天吧，有什么事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5: 哎，钥匙搁这儿了啊！行。谁来的电话？不知道。
6: 吕建明把厂子交给你代管，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
5: 没有，这是第一次。
6: 他最近有没有其他反常举动？你不说，就是在包庇他。
5: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吕建明涉嫌了重大刑事案件，我今天的问话很重要，你要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别到时候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吕建明最近有没有其他反常举动？
1: 柱子，柱子，
2: 你们来店里调查的几天前，他问我监控怎么调？
1: 监控这个。

0: 拍摄时间在哪设定啊？
1: 哦，这有个录像计划。
0: 啊，啊
1: 那边有个自定义设置。
0: 自定义。
1: 哎，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吗？下面每一天都能调，你想什么时候开，想什么时候关，直接在这上面用鼠标一拖都能调。
0: 那你忙去吧。
1: 哎，好嘞。啊，
2: 这段时间视频怎么没了？这你设的？
0: 我没动过。
3: 见过这辆车吗？
0: 没见过。这两天店里新增过这款车的零配件吗？
1: 零配件倒是没有，但是我好像在废料堆里看到过。
0: 看到过什么？
1: 就是跟这个车一样的车身钣金。
4: 二三走。
2: 您确定是同一款车吗？
1: 应该是吧，因为这种车我们经常修，可能型号不一样，但车型都一样。
3: 颜色呢？
1: 啊，就是这个银灰色。
5: 给各局发通报，彻查李建民的行踪，所有跟他联系的人都要查。

0: 姐，给吕建民打电话那个1508，机主是个过世老人，很明显是被盗用了。除了今天他们通过话，近期还有多次通话记录，我都标出来了。
1: 5月9号，白小慧被劫持的前一天。5月12号，我们第一次去吕建民修车厂回来的第二天。5月13号，吕建民回东州借钱。还有今天早上，车祸刚发生后不久，他给吕建民打电话，都在重要时间节点上。
2: 对，
1: 1508的对端全部都要梳理。
2: 遵命，准备开始熬夜。
3: 妈妈，我想你。妈妈，我是这样来的。妈妈，不

0: 女儿多大？
1: 5岁。
0: 得了什么病？
1: 尿毒症。

放我孩子，我求你了，我做什么都可以，真的，你想让我干嘛都行，只要你别碰我孩子就行，行吗？我求你了。我真的，我做什么都行，我求你了。

0: 我看
1: 拉不下，
2: 使劲，使劲了，哎呀，拉不上去了。

0: 找谁？
1: 张勇在吗？
0: 里面呢？
2: 王总，快快快！排风不正啊，这都放好啊。
1: 谁是张勇？
2: 我就是，租设备啊。
3: 姓查。
1: 市局刑侦支队的，问你点事儿。
2: 哎，什么事儿啊？
1: 吕建民的事儿。
2: 吕建民，不是你们打电话都问过了吗？啊，哎，出去出去出去，赶紧赶紧赶紧赶紧！来来来，二位来，坐坐坐坐。
1: 十二号吕建民来找过你吧？
2: 啊，找我呀？那个，不是电话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吗？
1: 找你什么事儿？
2: 还能干嘛呀？借钱呗。
1: 借多少？
2: 20万，胃口够大的吧？不瞒你们说，我都吓一跳。你说就他拿什么还呀？
1: 借了吗？
2: 我就是想借，我也得有啊。我现在也是闹饥荒呢，你们也都看到了，就我院里停那些什么吊车呀、挖掘机，好几个月我都没租出去了。哎，就这场地啊，你别看就这么大块的拓荒地，租金呢真不便宜。还有啊，我工地上欠我那些款，我根本都要不回来。人家是大爷，什么时候尾款到账了，人家什么。

0: 怎么来了？
1: 找你有点事儿。
0: 好，出去说。
2: 你们出去都说什么了？
3: 借钱的事儿呗，还能说啥呀？
4: 二位警官慢走啊，不送了。
5: 谢谢。
4: 别客气，我们应尽的义务。

0: 姐，你看我在这儿干嘛？
1: 这儿是五方街。
2: 咱来查什么？这红色地标是
3: 1508给吕建明打完电话，关机前的定位。
2: 这是咱现在的位置，
3: 方圆1公里都在范围之内。
2: 明白了，咱怎么查？
1: 你查五房街，我去盯董杰，之后会合。有情况通知我，不要贸然行动。
2: OK。我怎么查呀？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就今天，在健身会所里，是一个新会员。
0: 够快的，嗯。
1: 所以我着急找你。哎，我有朋友。
0: 拿着吧。
1: 谢谢。
2: 哎呀，乖，来，吃一点，不能挑食啊！来来来，乖。
1: 恕我直言啊。
0: 啊。
1: 陈总肆无忌惮的，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确实挺过分的。你是个要强的女人，你不会为这些跟他撕破脸。如果再这么下去，到最后苦的是你自己。对不起，我说了我该说的，非常抱歉。
0: 以后见面还是不要这么频繁了，按说好的，一个月见一次吧。
1: 行，听你的安排。
0: 没别的事儿吧？我走了。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0: 找谁呀？
1: 你是安莲？
2: 你记得我？
1: 当然记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啊。
1: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啊？
2: 我知道你们俩刚结婚不久，他这么做确实太不应该了。如果以后你想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比如说离婚，这些照片一定能帮到你。
1: 我不需要这些帮助。
0: 是我来的太早了。
3: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别的意思。
3: 那你还真没意思。

0: 走吧。嗯。
1: 哎呀，张总，今天真是等了你好久啊。哎呀，我们今天就等你来消费呢。
2: 这红色地标是
3: 1508，给吕建明打完电话，关机前的定位。
1: 咱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包间呢。
4: 那必须的，
1: 应有尽有。啊，有看上的吗？
4: 你当我第一次来似的啊？

0: 咱们这边有熟悉的技师吗？
1: 都行。
0: 行，那您先坐着休息会儿，按摩师马上就来。
1: 谢谢。
2: 先生，不是过来按摩的吧？我知道，我知道。
1: 我在调查个案子，麻烦您配合一下。
2: 我配合。
1: 谢谢。

0: 你干嘛呢？
1: 看你们这行的怎么都长得这么帅啊。
0: 一会儿把照片删掉。你刚刚说什么？
1: 我说你长得帅。
0: 我问你为什么说都。
2: 姐，
3: 哎，
2: 人在里面。
3: 哎，你好，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我叫韩青，跟他是同事。
1: 啊，您好。
3: 你说你之前在这里见过一个警察？
0: 就是你刚刚说之前来过这儿的另一个警察。
1: 是见过的。
3: 你看一下，是照片上这个人吗？
1: 嗯，是，就是他。他之前也在那儿听。哎，先生您好。
4: 不好意思，我在查一个案子，麻烦配合一下。
1: 嗯，
4: 有杯子吗？
1: 啊，有。
4: 谢谢。

0: 车祸发生时，张勇就在1508丁里区域里有活动轨迹。你打电话告诉我车祸消息，2分钟后张勇就接到了个电话。
1: 哟，出去等我会儿啊。
2: 根据按摩技师的口供，张勇接完电话后马上又打了个电话。
3: 电话接完了。
1: 啊，接完了。我还得打一电话。
3: 还有张哥，你也太忙了吧，能不能踏实点按摩啊？
2: 张勇接完电话就变脸了，因为被骂了他印象很深。
0: 张勇打这电话的时间和吕建明接到1508的时间完全吻合。
4: 1508是张勇的电话吗？
0: 不是。
4: 张勇名下的手机号在昨天早上5:50有没有通话记录？
0: 没有。
4: 那1508的定位有没有在张勇的租赁公司或者他家的范围内出现过？
0: 没有。但是方队，钟伟在失踪前就已经盯上张勇了。按摩技师证实了钟伟在房间里偷听隔壁的情况。
2: 按摩技师当时还给他的朋友发过微信。
0: 这个张勇肯定有问题，而且还可能和钟伟调查的案子有关，要不然钟伟不会无缘无故去调查他。
4: 哎呀，可是钟伟没有传回来过有关张勇任何的证据和调查报告，咱们也没有实证能证明张勇用1508打过那些电话。以上都是你的推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2: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2: 嗯，
3: 越嚼越香，
2: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嗯，
2: 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
3: 嗯，
2: 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2: 嗯，
4: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2: 嗯，
4: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2: 嗯，
4: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2: 是，
4: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2: 嗯，
4: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嗯，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2: 嗯，
3: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
3: 嗯，
4: 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
3: 嗯，
4: 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
2: 嗯，
4: 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

0: 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要为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要为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0: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哦，15袋得了。
0: 哎，就是就是嘛。
2: 哎，别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碎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

0: 香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多不多？
1: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2: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0: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2: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爱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真是脆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了哎呦特干净，
0: 我感觉
1: 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
1: 是、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阿姨啊，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瓜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铁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您可眼见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2: 啊、
1: 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 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啊，
3: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你看愣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00多，八袋不到100元。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
3: 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
2: 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2: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8: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9: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0: 北京时间。
11: 这一共有多少钱？
12: 三千欧。
1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4: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5: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6: 我呢
15: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6: 好，
17: 嫂子，
18: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9: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8: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7: 给我来，
17: 给我来！
4: 你以前怎么对我盯着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6: 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3: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了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九妹子，你让开！这个家庭龙二是个杀人恶魔，你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
5: 我求你们不要杀龙二，让他去战俘营改造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胡队长，我求求你了，不要杀他，不要杀他！

0: 瑞明，
1: 哎，
0: 把他带过去，
1: 带走。
2: 左二，
0: 把枪放下，你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不让我杀了他。把枪放下，听见没有？快点！
1: 同志们，把枪放下。

0: 太无耻了。
1: 九妹子，跟我回城去吧。
0: 跟你回去做什么？还做你的人质吗？
1: 是的，我爱你，我的心里还有你。
0: 可是我的心里已经没有你了。
1: 不可能，如果你心里没有我，你就不会来救我了。
0: 可是当你劫持我的那一刻，我的龙儿就已经不在了。
1: 九妹子，跟我回去吧，求求你。
2: 圣祖殿下，我来晚了。

0: 高司令，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然这结果还真难预料啊！哈哈哈哈，其实啊，我们也是无意中碰到的。不过，刘团长之前救过我们，这次就算我们还他个人情。不过你们抓了蓝柳这事儿，太不地道了吧？啊，是啊，高司令，这事儿是我们做错了。可蓝柳，其实是……嗯，啊。
1: 哦，嗨，没什么，我现在就叫人把蓝柳给放出去。
2: 毛副团长，团长他，
1: 团长怎么了？
2: 他快不行了。啊啊！
1: 医生，我们团长怎么样了？
0: 刘团长伤太重了，我们正在抢救，
1: 你可得救救他呀，他不能死啊！
2: 好，知道了，我会尽力的，我去拿药来。
1: 你不能走，求你了，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团长！
0: 你们在干什么？啊！
2: 毛团长，毛团长，刘团长他就不行了。嫂子，你放心，团座肯定不会有事的。医生，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子弹没有取出来，我们也没有药品了。再说，我们的技术也不能保证。难道就没希望了？
0: 来行。
3: 你赶紧去，把治我的那个日本医生给我叫来。
0: 明白。
3: 日本医生的技术高，上次就是他把我从鬼门关里救出来了。高司令的心胸，实在令人佩服。柳胜真，你可千万不能死啊！我还等着你一块打鬼子呢。
4: 司令，这小子不肯来，让我给绑来了。
3: 你怎么这样对待别人呢？赶紧给我送绑！马医生，实在抱歉，是我手下太粗鲁了，你赶紧给刘团长看看吧。
4: 我的不会为捏杀黄金俘虏的屠夫治病。
3: 可是你是个医生啊，见死不救，你心里过得去吗？
4: 我的只好他，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皇军死去。
3: 那我也杀了不少日本人，你当初干嘛要救我？
4: 你的不杀俘虏，我的佩服。
3: 你救还是不救？
4: 不救。
5: 他不救我救。
3: 蓝柳。

0: 盛斋，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1: 放心吧，刘盛斋死不了，他要死了，谁给我来添堵啊？
0: 这么说，他不会出事了。
1: 刘盛斋不能这么轻易死，这日本人现在闹得欢腾着呢，他怎么能死呢？
2: 奥司令，这个蓝柳靠不靠谱啊？
1: 我说你这个人啊，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怎么这么信不过蓝柳？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个蓝柳啊，毕竟是个共产党，而且我们还绑架过他，所以我才会担心呢。
1: 放心吧，我担保蓝柳的人品，我相信共产党的人品。
2: 但愿是我想多了。

0: 高司令，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然这枫桥镇就失陷了。不要这么说，大家都是同胞嘛。是啊，如今国共两党纷争平息下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福分。我们团座为人强势，平时多有冒犯之处，还望高司令多多谅解。<笑>
1: 谅解，我特别谅解。不弄点事儿出来，他就不是刘胜斋了。<笑>
2: 报告。
0: 怎么了？胡天华派人来说，游击队袭击了加冲龙二的残部，消灭了部分鬼子。哦，哈哈哈哈，太好了！这老胡一出马，小日本的日子没那么好过了。我说老毛，你们枫桥镇可以平安无事一段时间了。
3: 想不到这共产党还能以德报怨，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咱们。
0: 按照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还是一张桌子，四条腿，稳得很。
3: 鬼子想在龙阳山这一带闹腾，没那么容易。
0: 对，没那么容易。
3: <笑>蓝柳，这次还真的要谢谢您了，要不是你，胜战的命早就没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但是你们千万别再做这种威胁人、绑架人的无耻之事了。
0: 蓝柳队长，是我不对，你们共产党人以德报怨，实在令我佩服。
3: 你想要怎么惩罚我毛传熙都可以，
2: 惩罚就算了，
0: 留点力气打鬼子吧。是，都听蓝柳队长您的。哎，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早点回去吧。哎，
4: 我们就有了刘胜斋，难道连杯酒也不给我们喝吗？
0: 高司令、徐副司令，这么快就要走了，留下来吃个饭。
2: 啊，不用了，这加藤一雄啊，战术不定。
4: 说不定你又给我投来偷袭龙牙山的，
2: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
0: 那好，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和我们团座请高司令和徐副司令喝个痛快。<笑>好，走了。好，慢走啊，保重，不错。嗯，
4: 回去吧。嗯。
2: 卫兵，卫兵，出什么事了？有个叫做唐一郎的日本俘虏逃跑了，正在搜捕。啊。
5: 那你先去吧。哎，九妹子，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找佐藤一郎，要是让他们抓住，会出事的。九妹子，你别去呀！おい、花子やねえ。あんたたち来ないで。お前、日本人なのか？はい、悪いこと、やめてください。すみません、店長。私は先な女で、コミコです。
6: 久美子，我们的久美子，少佐のが都探しているんだ。お前、帰ってこい。今日は本当に大量だ。少佐のが喜んでいますよ。帰ったりはしない。何？捕まえろ。話して。久美子さん、話を聞いてくれ。帰ってください。そんな話だめよ。話して。久美子さん、ごめんだ。ついてくれ。話して。
2: 胡队长。
6: 在东宫村附近发现小股鬼子，
2: 多少人？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样子，他们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还绑了一个女人。
6: 绑了一个女人？对，那个女人看起来有点眼熟，好像是龙牙山上的。我得去看看。既然鬼子到了我们的地盘上，我们游击队啊就要好好招呼招呼他们。
2: 好嘞，有子弹招呼他们。
6: 走。
2: 不许暴露，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是，不许暴露，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6: 老胡，打不打？怎么会是他呢？嗯，谁啊？
2: 九妹子，加藤龙二那个女人，她已经离开加藤龙二，去了龙牙山。可是她怎么会在这里呢？不对，应该是被鬼子抓回来的。队长，还打不打呀？再不打，鬼子可要走出咱们的埋伏圈了。
6: 给我支枪！
2: 枪！
6: 枪！
0: 同志们，

0: 所战场，看看还有没有俘虏。
1: 九妹子，你没事吧？
2: 没事。
1: 那就好。真是没想到，
0: 队长，鬼子全被消灭了。
1: 你得跟同志们说，我们打仗如果有缴械，一律不杀。
0: 啊，那这些尸体怎么办啊？
1: 就地掩埋，写信给鬼子，告诉他们这是我们游击队干的，不要让他们伤及无辜。
0: 啊，好。
1: 走吧。
2: 啊。
1: 任超，
3: 在，
1: 你把九美子送回乐安山吧。
3: 好，九美子姑娘，走吧。
2: 胡队长，我可不可以留在这里啊？
1: 九美子，你可是高墙那边的人。
2: 可是我是自由身，我可以选择自己的去处。再说，我觉得共产党有人情味，所以我……
1: 九美子，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你说。
1: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回到加藤龙二那去。虽然他是个日本军人，但是他心里还是爱你的。你该用你的爱去感化他，说不定他能放下屠刀呢。
2: 不，你不懂我。我是死都不会回到那里去的，这辈子我都不会回去的。
1: 可是……
2: 好，既然你这里不留我，那我回龙阳山总可以了吧？
1: 哎，九妹子。

0: 你谁呀？鬼子来了，别出去，在这儿好好待着。
1: よし、この人の家がいるのか。じいさん、お前の子か。
2: 老头，他就问你呢，这是你孩子吗？
0: 是是是，孩子正生病呢。
3: 確かにこのじじいの子だ。
1: 我々は今募集中だ。給料が高い、お前の子、ついてこい。
2: 老头，他就说了。皇军正在招劳工，让你的孩子跟我们赚钱去。
0: 孩子正在生病，不能做苦力啊。
3: この子は病気みたい。産業できない。
1: お前、名前は何だ？
2: 问你话呢，叫什么名字？
1: 不说话，不说话，死了死了。
0: 老总，他天生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哑巴是什么意思？
1: 哑巴は生まれつき喋れない人だ。
2: 阿爸，
0: 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好啊！做劳工不用会说话，带走。
3: 老总，不行啊，孩子生病啊！
4: 哎呀！
5: 快点，快点，走，快点！不许乱看！
6: 快走，
5: 快走，快点，快走！
6: 吓死他的！
7: ここは僕が帰るべき場所なのか。ここが堂々なる大日本皇軍か。
8: 好吧，
9: 好，
8: 好，
5: 放开了，别动。
10: 招降胡天华、刘胜斋，三方的关系竟然没有破裂，相互支援，这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中国人如此团结，这是我们帝国的隐忧啊！马队长，你说说，招降胡天华，怎么能够把他们收服啊？
11: 大总为啥？我觉得我们还是得等待时机。我们连续出击这么多次，都没能把他们剿灭干净，这说明啊，时机还不到。我觉得胡天华、高翔还有刘胜斋，迟早一定会打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出击。
10: 你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应该缓一缓。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12: 父亲，这次有什么新的任务？
10: 大日本推进很快，战线拉得很长。大本营指示我们要加强煤矿的治安。现在胡天华的游击队经常出其不意对我们袭击，真是我们的隐忧啊！
12: 父亲，让我去剿灭游击队。
10: 暂时先缓一缓，你带一个中队去煤矿那里，务必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
12: 嘿，
10: 嘿。

0: 快点！
1: 天天有人送来，天天有人死去，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兄弟的命啊，还好，前两天死了一个，这两天还没有死呢。总的来说，还算满员。
2: 那就好。告诉兄弟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能以卵击石。
1: 好。连长，又有人送来了。
0: 快点，没吃饭啊！快点，快点！
2: 他们是被强行抓来的民工，
1: 要不要联合他们一起干？
2: 不用，靠我自己。
3: 你们都听好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踩石头，谁也别想逃跑。谁要是逃跑，那就是死，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2: 哎，你干什么呢你啊？
5: 这是干嘛呢你？啊，我不打死你！
2: 干嘛呢，赖子？啊？他没干过这活，我再教教他就会了。
5: 连长，我……哎，
2: 我说赖子，亏咱以前还是一个营里的兄弟。哼，以后呢，多担待点，作恶太多，容易遭报应。
5: 是，
2: 来，打仗。

0: 咱们被包围了，保卫炮兵的步兵呢？大部队都已经撤走了，咱们被抛弃了。
1: 撤走了？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
0: 咱们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把炮弹打光，跟小鬼子拼了！
0: 咱们是炮兵，没有武器，拿什么拼呢？
2: 对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国民党大部队四处逃窜，你们的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增加死亡。
1: 我是不会投降的。
2: 不，你会的。我对贵军的顽强意志表示钦佩，不过作为炮兵连，你们应该被保护。你们没有步枪，也没有轻重机枪，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不会想扛着大炮和我们拼刺刀吧？为了你弟兄们的生命，你。

0: 队长，想什么呢？还能想什么？我对不起兄弟们。
1: 也不能那么说，你也是没办法才投降的呀。
0: 兄弟们串联的怎么样了？
1: 兄弟们都想暴动，可是警情防卫森严，暴动恐怕很难成功啊。
2: 死人了，死人了！
3: 你们得杀死了他，是谁？是我，从头死了怎么的？
4: 太君，太君，来，兄弟们，往下放下，往下放下啊！
5: 太君，这大冷天的，人很正常嘛。你说你把我们都给杀了，谁给你踩石头？
3: 雷连长，赖子的死，我可以不追究，但是请你记住，你是他们的指挥官，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是要负责任的，否则，通通死了死了的。
0: 一定一定。
6: 哎呀，好啊，好啊！
7: 哎，老高，看你啊，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哎，
6: 我当然高兴了，我高翔这一辈子就爱两样东西。
7: 什么东西啊？
6: 枪炮，还有女人。
7: 又在胡说！
6: 哎，来来来来来来，
7: 怎么了？
6: 哟，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
7: 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高翔的女人，当然要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6: 哎呀，曾经的女魔头怎么现在变化那么大呀？
7: 那我这样的变化你喜欢吗？怎么了？难道你还想着别的女人是吧？
6: 哎呀呀，放手放手，被人看到了不好看的。
7: 那又怎么样？现在你是我徐牡丹的男人，我就要好好管教管教你。
6: 你管你管你管！哎呀呀，放！哎呦，放手！
8: 队长回来了，
7: 大家还好吗？
8: 大家都挺好的，就是挺担心你的。
7: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8: 队长，你说俺们留在这土匪寨里，那个叫徐牡丹的会不会对俺们动手啊？他对俺们动手不要紧，就是怕他伤害你。
7: 放心吧，徐牡丹不会对我动手的。
8: 你怎么知道徐牡丹啊？他可凶了，
7: 因为我和他惺惺相惜。
8: 惺惺相惜？不可能吧？我看你们就是一对冤家。
7: 冤家才惺惺相惜呢。
8: 俺感觉咱们龙牙山的女人都是奇女子，咱们队长，还有徐牡丹，还有九梅子、红霞。哦，对了，队长，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龙牙山出事儿了。
7: 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九美子跟那个小日本佐藤一郎逃走了。
8: 啊，
7: 不好，他们肯定有危险，我得去找高翔。你看我们那么多炮，以后啊不愁没炮了。
9: 是啊，拿一点分给国民党军队。
7: 为什么？
9: 一块打鬼子，早点把鬼子赶出中国。
7: 他们已经有那么多炮了，还需要我们的吗？
9: 就当做礼物送给他们。我们现在和刘成斋是相互依靠，终于走到一块儿了。再说了，咱们还发了点小财嘛，把富国光的队伍收过来了。哎，对了，富国光的队伍有几百号人呢，你看驻扎在哪好？
7: 他们以前住城东，要不还让他们住城东吧。
9: 好，咱们可以回去了。
7: 怎么了？现在想到和我一起回去了？
9: 你们女人呢，真是奇怪。
10: 高司令，徐副司令，
7: 不好了，九妹子逃走了。
9: 逃走了？逃哪儿去了？
7: 她是和战俘佐藤一郎逃走的。哼，走了就走了呗，留在我们这儿，放也不是，杀也不是。她现在自己走了，还省得我再操心。
9: 九妹子会回来的。
7: 你怎么知道？
9: 她舍不得学校，再说了，她根本就是不想回到加藤小乌龟那儿去。我们先下山摸摸消息，看看有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是小日本，很容易找的。
7: 好吧，我带几个弟兄先去找找。
11: 手要扶好钢钎，眼睛不看铁锤就怕了。好，来，开始了啊！
12: 大事じゃないと、この浮力すでに殺されたよ。
13: よし、いい男だぜ。でもな、奴らはもうすぐ死ぬんだよ。
12: どうして？
13: 大佐殿の指示で、一人も残さずに皆殺した。
12: え？
14: 哎，我说小咬吧，你怎么不洗啊？来，过来，我给你洗洗。
15: 大哥，我会说话。
14: 你怎么会说话呀？你不哑了吗？
15: 大哥，我日本人，你们有危险。我听得懂日本话，刚才那两个士兵在说，要把你们全杀掉。
14: 为什么呀？
15: 他们说，这帮战俘不好管理，所以只要下一批劳工一来，他们就动手。所以你们要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14: 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15: 我叫佐藤一郎，是龙牙山的战俘。不过高翔司令对我挺好的。
14: 高翔？
15: 嗯。
14: 弟兄们，给他介绍一下，他是个日本人，他叫佐藤一郎，他不是个哑巴，他是个日本战俘，被龙牙山的土匪俘虏的。高翔并没有杀他，还优待他。佐藤一郎得到一个消息，日本人认为我们这些战俘很难管理，决定在下批民工到来之前把我们全杀掉。这狠毒啊！连长，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要暴动。对，不暴动也是死，暴动也许还能活着出去。
16: 是，采石场的战俘已经死了上千人，如果我们不逃出去也会死的。
14: 干，干起来！与其被扔在沟里喂野狗，还不如跟日本鬼子拼了。
17: 干，干，干，干！
14: 嘘，小声点。
15: 好，
14: 弟兄们，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采石场这个地方是日本人重点保护范围，如果没有万一，我们根本就逃不出去。
15: 那该怎么办？
14: 让我想想。
15: 我跑不动了，
14: 一堂，坚持住，翻过这座山，咱们就安全了。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你跑，我把鬼子引开。
18: 我命令，走起来，我们走起。
19: 好的，什么鬼子？
18: 爷，残して、最後が必要だ。連れて行け。
15: 我们完蛋了，逃不出去了。
14: 弱，坚弱，坚持住！
18: 快走！
20: 还算是没白来啊，又弄了两把好枪。
21: 老鬼子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敢放单的，老子专门摸你放单的。
20: 哥，咱也不能做。

0: 险奥啊，啥时候能像徐牡丹那样大干一场，杀得鬼子哭天喊娘的？
1: 会有那一天的。
2: 哪儿打枪？你们两个看看去。
3: 快走啊，别管我，快走，兄弟们全靠你了，快走啊，快走。

0: 你们什么人的干活？
1: 日本人。
0: 你们什么人的干活？
1: 真倒霉，怎么救了个小鬼子回来？老子送你上西天。
2: 别莽撞，这个日本人看着眼熟，好像是龙牙山的战俘。
0: 哎，是，我是龙牙山的战俘，我有事情求你们。在采石场有1000劳工，他们大多是国军的战士，日本人要杀他们，你们快快去救他们。
1: 等等，家的，咱们干这一票。
2: 采石场住着鬼子的一个中队，有100号人，我们要去找高翔和徐牡丹，让龙牙山的人马带我们一起把采石场的鬼子干掉，这样才能救出我们的同胞。
3: 我同意。
1: 是徐副司令。
3: 哼，铁大当家，咱们好久不见了。
2: 刚才我们还念叨你们呢。
3: 一郎，你跑哪儿去了？我们到处找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4: 一郎，
3: 采石场里面有多少国军俘虏？
0: 一个炮兵连，是雷连长派我来的。
3: 那有多少个人看守？
0: 很多，日军的看守，大大的眼。
2: 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捡漏，这儿我们还知道，里面有100多号人。武器有轻重机枪、步枪，好像还有几门迫击炮。
0: 求求你们，快快去救他们，不然的话，全部撕拉撕拉的。
3: 如果没有人进去的话，雷连长也很难和外面联系上。要不这样吧，我混进去。红霞、一郎，你们两个回龙牙山跟高司令联系。
5: 混进去？
2: 你混进去？
3: 是。现在鬼子抓了那么多民工，肯定需要女人做饭，我进去肯定是个好办法。
6: 姐，这也太危险了。
2: 徐副司令啊，这确实不是个好主意。
3: 是不是好主意，试了才知道。救援人员3天后会到达，到时候我们会联系不上的，只要天一黑听到炮弹一响，你们就冲进去。
6: 好。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9: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

0: 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
1: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啊、一直跟着我们、
2: 哦、
1: 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2: 对
3: 对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啊、一共花了3500、
1: 哦、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啊啊、
3: 你看多好、
1: 啊、是太便宜了、嗯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2: 嗯、
4: 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4: 哎、
5: 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嗯、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

0: 储藏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 超值。
3: 阿姨您好。
5: 哎，你好。
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5: 是啊。
3: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5: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3: 是吗？
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3: 嗯，
5: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3: 这么便宜。
5: 是啊。
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5: 哎呀，谢谢。
3: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5: 是，
3: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

0: 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5: 与热点更近，
6: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前，
7: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8: 与时代更近，
9: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0: 北京时间，
11: 北京时间，
12: 北京时间，
13: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4: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5: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6: 北京时间。
17: 这一共有多少钱？
18: 3000欧。
19: 3000欧。
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1: 我们就应该兴奋，
5: 我们应该庆祝。
10: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0: 我呢？
10: 不要钱，开着就行。
0: 好好。
6: 早蛋，
1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5: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装成你早干出去了，
8: 给我来，给我来，给我来。

0: 你以前怎么对我？
1: 忘记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 你们没有 GPS 吗？
1: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3: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4: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7: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8: 现在特别好，
9: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7: 有这电梯太好了，
8: 真是挺好。
10: 开心热线，
6: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1: 为什么逃跑？谁组织的？
12: 不知道。
11: 不知道？老子倒要看看你小子有多嘴硬。
13: 大哥，换花样来，这是一把剥皮刀，用这刀子。
12: 不要！不，我说，我全说。
11: 太君，他已经答应配合了。
14: 呀西，你的愿意配合皇军去干活？
12: 是。
14: 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
12: 雷连长叫我们三个出去，到龙牙山找高翔、徐牡丹，然后里应外合。
14: 呀西，你的回去卧底，把雷千进他们说的话、做的事，统统地告诉我。
12: 是，
13: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们就完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15: 唐烈，哎呀，
16: 唐烈，
15: 你没事吧？
12: 连长，
15: 赶紧扶他上床。
16: 好。
11: 哎，站住！干啥的？
17: 老总，是这样的，我是黄桥村的，我是来找活干的。你们这收不收女人呢？
11: 不收不收，我们这儿都是爷们儿。
17: 老总，是这样的，我娘她病了，所以我需要挣点钱，我什么都可以的，我煮饭、洗衣服、搬石头都可以的。
11: 没见过还缠着当劳工的，我告诉你，快走吧，这确实不是好地方，我这是好心呐。
14: 哎，怎么了？怎么了？
11: 队长，这女人缠着要来做工。
14: 啊，哪个村的？
17: 黄桥村的。
14: 来这干什么？
17: 是这样的，我娘她在家里生病了，我需要赚点钱，所以我才来这儿打工干活。
14: 好，这缺个做饭的，给我来吧。
17: 啊，谢谢谢谢。
18: 开饭啦！
14: 吃饭了，吃饭了，老婆。
8: 来来来来来来，
12: 快快快！哎呀，老总啊，哎呀，
17: 来，
12: 谢谢。
17: 你是雷连长？
12: 你是谁啊？
17: 你过来，我跟你说。
11: 唐林啊，跟老子走一趟。
12: 不行，他伤得太重，不能去。
11: 不能去也得去啊。
12: 没事，连长，让我去吧。
11: 快点。

0: 昨天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徐牡丹，她是来解救战俘的。
1: 徐牡丹，独立纵队的徐牡丹。
0: 后天天黑的时候，他会带着人马来解救，策应战俘暴动。昨天雷连长已经和大家通了气儿了，还把全连分成了10个小组，一冲出采石场，就向东北方向的小树林冲。
1: 哟西，你的，你光点大大的。
0: 我背叛了我的战友，我该怎么办呢？
1: 你的，回去继续做卧底，明天上午我们还要提审你。后天下午，你和他们一块逃。我们的，保护你。据战犯汤烈的报告，高翔、徐牡丹的人马将埋伏在采石场东北方向的一个小树林，策应战俘暴动，时间大约是后天下午。
2: 哟西，这是个消灭高翔的好机会，哪怕消灭他一个连一个排都是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就在小树林1公里处来一个反埋伏，一旦打响，全力合围，一举把他消灭。
1: 嘿，

0: 这个徐牡丹怎么还是那么冲动？
1: 高司令，你快派人去支援我姐吧，她现在肯定在采石场里呢。
2: 急什么呀？她有这个本事进去，就有这个本事搞那小鬼子。
3: 司令，你就别逗了。
2: 安心，告诉所有弟兄，吃完饭后就出发。

0: 这徐牡丹会不会有危险啊？
1: 你们俩不是冤家吗？怎么开始关心她了？
0: 我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你想想，一个女人钻进敌人的肚子里去，那多危险！
1: 放心吧，她不是一般的女人。
2: 蓝雪兄，你们打仗可真有意思啊，嘴里还叼着个芦苇杆，
3: 这叫闲眉极尽，避免行军途中说话。哦，明白吗？
1: 哎，那为什么咱们要一个人背两把枪呢？
3: 背两把枪自有背两把枪的用处，问那么多干嘛？哎，
1: 都把嘴闭上，继续前进。
4: 董事长，别说话了。
1: 前面就是采石场，我来行。
4: 司令，
1: 前面就到了，跟弟兄们说原地休息，别让鬼子和二狗子发现我们的行踪。
4: 明白，兄弟们原地休息。

0: 现在去小树林埋伏吗？不行，牡丹还没跟我们联络上呢。
1: 我姐说不用联络了，天黑咱们就行动，到时候枪声一响，里面肯定暴动了。
0: 不可以，这边树林太小了，我们人那么多，根本就藏不住。
1: 对，不能莽撞，万一采石场出了什么事，我们又不能接应，我得去看看。
0: 哎，你不能去，
1: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我可以女扮男装，上次还骗了你呢。
0: 我弟，一起去，我会日语。
1: 那你们俩一块去，想办法见到牡丹。还有一个办法，
0: 可以让这次行动更稳妥。
1: 什么办法？
0: 不管情况有什么变化，我们都会派人在东北树林里开枪。战俘出来的方向和原计划相反，我们在西南方向的树林接应你们。好。
2: 这是龟田上尉，你得不认识。
3: 太君，请。

0: 花姑娘，过来。
1: 太君，
0: 过来。
2: 八嘎，太君和花姑娘的说话，你们的不许听。
3: 哦，好好的。
1: 太君，现在我们的暴动行动被鬼子发现了，怎么办？
4: 高司令说，枪响之后，大家一起往西南方向跑。
5: 兄弟们，是死是活就这一刻了，你们要记住，机会有变，一会儿冲出去的时候往西南方向跑，一定要冲过前面这片平地，才能有活下去的希望。
6: 哎，连长，咱不是说好往东边跑吗？怎么变了？
5: 唐烈，
6: 连长，连长，我被这帮鬼子打得实在受不了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求生不能，我求死不得呀！
7: 放下儿子！
5: 慢，唐烈啊，给我起来！我不怪你，死罪可受，活罪难挨。一会儿往外冲的时候，你就听天由命吧。

0: 不要再忙活了。
1: 二位兄弟，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兄弟，别装了，我知道是你。

雷连长，退后一下吧。

0: 够了，赶紧走吧！
1: 少和我废话，我留下自己的兄弟不管。
2: 你们出去，我来掩护。

0: 怎么样？你们都出来了？
1: 出来了。
2: 牡丹呢？
0: 嚯，没跟上来，给我杀回去。
3: 好啊。
1: 徐牡丹，终于抓到你了。带头。
4: 徐牡丹。
1: 一闭。
4: 去救牡丹吧。
1: 父亲，徐牡丹带来了。
5: 徐大当家，欢迎欢迎。
6: 你们日本人就是这么招呼客人的吗？
5: 不不不，伏虎焉能不紧，你是一只母老虎，不绑着会咬人的。
6: 嗯，原来你们日本人也有害怕的时候。加藤义雄，你今天派人把我绑到这儿，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5: 我得知道你是个女英雄，不过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你们投降，当土匪没有前途，投靠皇军前途大大的。
6: 什么前途？
5: 像马队长一样风光，一呼百应，手下兵强马壮，我可以让你当一个皇军司令，一个大大的司令。
6: 加藤义雄，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在真人面前我绝对不会说假话。我徐牡丹要打要杀随你的便，如果我皱着眉头就不是一条好汉。我告诉你，我宁愿去死也比做一条狗好。
5: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你还年轻，就这么死去不觉得太遗憾了吗？马队长，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了，好好看着，不要让她跑了。
7: 嘿，大佐阁下，来，把她带走。
5: 这个女人不可改变。
1: 那就杀了她。
5: 不，她还有价值，只要她不死，高疯子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来救她。
7: 哟，周镇长，
0: 马队长，
7: 找加藤太君有公事？
0: 是啊，是啊。
7: 周县长啊，这是深得加藤太君的信任了。那行，我还有事儿，我这个先走了啊。那走。

0: 兄弟，还认识我吗？
1: 哼，当然认识你了。过去跟你打了那么多仗，怎么会忘了你？
0: 爽快，老子当年剿匪杀了上级不少嘛，没想到你这个女魔头今天落到我手上了。
1: 呸！你真不要脸！我告诉你，你也抓得了我，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哼，没错，我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高翔也是这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全都是狗，不是日本人的狗，就蒋介石的狗。你倒是想当人，可现在还不是关起来，绑在这里，等着脑袋落地。哼，可惜啊，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连女人的滋味都没尝到，还没当成妻子、母亲，就被砍掉脑袋，尸体被抛在野外，让野猪啃食腐烂。
1: 马三胖，我告诉你，你小心自己的脑袋，你脑袋未必保得住。你最好还是想想自己的未来吧。
0: 我才不想什么未来，我只想着当下和现在。现在我就能抓着你的命运，我可以杀你，我可以折磨你，我甚至还可以强暴你、侮辱你，就跟你现在一样，没有未来。

0: 停！
1: 兄弟，这滋味很好，对吧？
2: 马三胖，我死都不怕，这么点痛，我还忍不住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我在这受到的屈辱，身上的痛，将来一定会千百倍的还给你。
1: 行，还嘴硬是吧？给我死里打！是。
3: 哎，队长，队长，队长，给把你打死了，日本人怪罪下来。
1: 不，他就交给你了。我有什么闪失，我拿你什么？
3: 是。哼。
4: 周县长，这老百姓都在抱怨，说这税收的太重，一些乡绅呢都跑到外边去了。
5: 是啊，是啊，这日本人没来之前那会儿，我们还减免过几个月的税。
4: 是。
5: 可仗义打起来，税就增加了，有些地方还武装抗了粮。周县长，你看你跟加藤大佐比较熟，能不能帮我们说说情啊？
6: 那这日本人的定额完不成，恐怕是不行。
4: 你说咱们这些乡镇长啊，日本人怀疑咱们是私通抗日分子，那老百姓还骂咱们是汉奸，这，哎，这里外不讨好啊，这。
7: 哟，太君，
3: 快走快走，
6: 太君你好。
8: 周县长，司令部命令，10天之内筹集20万斤粮食，你得抓紧筹办。
6: 20万斤？怎么这么多？
8: 要打大仗了，粮食得没有。怎么打仗？
6: 是是，我马上筹办，马上筹办。

0: 父亲，您回来了。
1: 背得怎么样了？还行吧。
0: 嗯。
2: 回来了。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曲牡丹，她被日本人抓住了。
2: 什么？抓住了？
1: 前天我在鬼子的司令部看到他了，这两天我一直在四处的打探消息。他被关押在伪军的清乡司令部，马三胖那狗东西把他打得很厉害。
2: 那怎么办呢？
1: 我去找向一虎，要他通知龙牙山，一定要把徐牡丹救出来。
2: 一定要当心呢。

0: 一虎，
1: 你来干什么？你不是当了日本人的县长吗？怎么，你来这儿拘捕我？
0: 一虎，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我要是不去做这个县长，日本人不会放过我，更不会放过我的家人。
1: 被逼无奈？你那么看重家，为什么不看重国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都听不懂？你走吧，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一虎，你知道的，我做这个伪县长纯粹是给中国人办事儿啊。
1: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习惯你现在的样子。你看看你，整天跟个哈巴狗似的，干得还挺欢。
0: 行行行，我不多说了啊。你现在想办法赶紧通知高司令，徐牡丹被日本人关押在伪军的监狱里。
1: 什么？徐牡丹被抓了？
0: 所以赶紧把他救出来。
1: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他在牢里宁死不屈，日本人肯定会没耐心，所以营救徐牡丹一定要快。
1: 好。

0: 高司令，徐副司令是为了救我们才被鬼子抓的，我们全连的弟兄就是拼光了也要把他救出来。
1: 对，司令，我们一定要把我姐救出来。
2: 司令，加命能吗？

0: 人是一定要救的，但问题是怎么救的。小锤子送回来的情报说，周楚也被捕了，鬼子要在中秋节把傅斯林和周楚一起枪毙，地点就在小教场。
1: 那我们就去劫法场，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2: 对对对，劫法场，这个小教场它就在龙泉县的郊外，如果我们布置妥当的话肯定没问题啊。
3: 我们不能妄动，如果我们轻举妄动就会惨遭失败。
2: 哎，你这意思？
3: 我还没想好。
1: 没想好你们扯什么秩序啊？
0: 行了，别吵了，听我命令，立即发兵龙泉县，就算全军覆没，我也把熊本来给救出来。
3: 高翔，你冷静一点。
0: 我没法冷静。来西，集合队伍。
1: 是。
4: 高翔这么蛮干，肯定是要出大祸的。
5: 因为这次是救徐武丹，所以老柳同志也不好说话。现在独立纵队已经前往龙泉县了，看来是无法阻止了。
4: 无论如何，都要制止高翔。只是把独立纵队往虎口里塞。还有啊，我们要做好准备，防止高翔不听劝阻。
1: 对，我们绝不能坐视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
5: 不过要不要通知刘胜斋？
4: 刘胜斋肯定是要比我们先知道消息。我的意见，把我们游击队分成三个小队，秘密前行到龙泉县，随时准备支援高翔。另外两支新队呢，由新一队留守根据地，新二队由你带路，去到龙牙山，防止鬼子攻击龙牙山。
5: 哎，老胡，我看还可以通知地下党同志一起营救徐武丹。
4: 好，我找司令员谈一谈。
3: 你作为纵队司令，首先就不冷静，你这么做和送死有什么区别？
0: 你别那么激动，行不行？
3: 我不能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0: 谁都不愿意去送死，我还没那么不冷静。
3: 全纵队出动准备攻下龙泉县，这就是不冷静。且不说能不能攻下龙泉县，就算攻下了，徐武丹还能有命吗？
0: 你说的全都对，那你告诉我怎么劝大伙。怎么不说话了？
3: 原来你还没有丧失理智啊。
0: 我没疯，大伙全都疯了。如果我再坚持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4: 徐牡丹是独立纵队的主心骨，虽然现在他的政治倾向还不是很明确，但是他积极抗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要尽全力去营救他。
6: 好，我这就安排龙泉县地下党组织营救徐牡丹。陆小俊同志就在龙泉县监狱里工作，我派人通知他。
4: 好，
6: 你们游击队有什么计划？
4: 我看加藤英雄抓了徐牡丹之后一定会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游击队会配合独立纵队对付小鬼子。
6: 好，
7: 快点，快点。
8: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7: 你为什么问这个？你真的不怕死？
8: 我为什么要怕死？我杀的人那么多，早看惯了生死，所以我一点都不怕死。
7: 我有一句话，别人没有杀你，你就不要死。
9: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

0: 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的思考，这次他倾巢而出，看来我是高昂。待我传令，中队长、大队长前来开会。
1: 嘿，
2: 大伙儿分头行动了两天了，都把情报汇总一下。
3: 我们通过侦查发现龙泉县附近的县城都有鬼子驻扎，他们挡住通道不让行人进出。
4: 八路军也传来情报，说敌人在小教场附近秘密埋藏了很多人，这次小教场行刑就是为了引诱我们前去救人，以便一举歼灭。
3: 另外还有县城的鬼子也有所调动，这两天晚上他们都把炮运到了小教场这边的城墙上。
2: 我觉得鬼子有很大的阴谋，咱们不能蛮干。
4: 那司令，我姐就不救了？
2: 要救，但是你们必须统一听从安排。
3: 明白。
0: 我们计划以一个旅团在城外5公里的山上隐蔽，两个连队在城里隐蔽，一旦高翔部进入小教场，城外给我全力合围，这样山上的火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5: 江一虎，你这个软骨头啊，亏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啊。
6: 周县长，对不起。
5: 死有什么可怕的？不就一会儿的忍受，一会儿你就忍受不了吗？我真替你丢脸，丢脸呐！
6: 周县长，死我向一虎不怕，可这些王八蛋他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活呀。
5: 他们把我妻子孩子怎么样了？
6: 嫂子他们跑了，你放心，没有被他们抓到。
5: 好，天不绝忠良之后啊，我放心了，放心了。
6: 周县长，你就降了吧。日本人说，只要你真心投降，他们就放了你，还让你做回你的县长。否则，他们会连你和徐牡丹一起杀掉的。
5: 一虎啊，人活得不能像狗啊。日本人要杀要剐，我周厨等着。
6: 周县长，我向一虎求你了。
5: 是不是我要是死了你会谴责自己？滚！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油品牌家具14件套。

0: 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包了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50，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

0: 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

0: 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你活啊，人活得不能像狗啊！告诉日本人，要杀要剐，我周厨等着。
8: 周县长，我向一虎求你了，
7: 是不是？我要是死了，你会谴责自己？
8: 滚！
7: 回来，一虎，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杀我的时候记得把我的琴拿到刑场去。

0: 马总，看来今天是我的好日子了，是吧？
1: 没错，我就是来送送你。快点

0: 周县长，怎么你也……对不起，徐副司令，没能救上你。
1: 你不要这么说，怎么说都是我连累了你。有徐副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周处上路，周处死而无憾。
0: 周县长，我们走吧。
2: 你看。

0: 许牡丹，你得投降帝王，我得大大的佩服你。<笑>巴尔干，看来你是不打算听我最后的劝告。我让你失望了。很遗憾，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死了还不够。 看到了，城墙上面埋伏着十几门炮和几十挺重机枪，还有城墙外面有一个旅团的皇军和上千名的皇协军。你的同伴高翔会来劫法场，我会把他们连同这些看热闹的群众，统统毁灭。
1: 周县长，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行行吧，我很希望成为你的朋友。我们日本有句谚语，我想把它送给先生。
2: 说吧，
1: 这句话就是：死后并不能开成花儿。
2: 中国也有句古话，你是中国通，应该会知道。
0: 来人，把琴拿来。

0: 报告，肯定有人走漏了消息。
1: 太君，还有一个坏消息。
0: 什么消息？昨天夜里，周楚的尸体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见了。我怀疑是高翔的人连夜偷走的。
1: 这是一个好消息。这说明高翔还会来救徐牡丹。太君，那帮土匪都。
2: 大的狡猾呀！我之前做警察局长的时候，跟他们打过很多交道。高翔不是一般的土匪，只要徐牡丹在，他肯定会来救。一个不愿意放弃战友的尸体的人，不会对战友见死不救的。你在写什么？
3: 给加藤英雄写封信。加藤英雄，
2: 为了保障徐牡丹的安全。加藤英雄能听吗？他一定会听的。
3: 高翔，胡队长来信了，说八路军已经通过地下党的同志，知道了徐牡丹关押的确切地点，我想进城去解救徐牡丹。不行，太危险了。不怕。
2: 我们这些地下党啊，可神通广大了，我安全着呢。这些地下党隐藏得很深，不是重要的工作，他们是不会接的。我说了不行，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小锤子，
4: 哎，
2: 到，你替我去趟龙泉县，把这封信送到日军司令部，一定要亲手交给加藤一雄。
4: 好好饶命，我兜里就剩两颗糖了，你要要就去拿走，别杀我就行。哼，就你这个胆儿，还当土匪呢？啊，蓝六姐，是你啊！你是要去哪儿啊？我要去龙泉县去救徐牡丹。就你？怎么了？不行啊！行，肯定行。哎，蓝六姐，他不是老和你吵架吗？还说要杀了你。
0: 救他！救，当然要救了。他要是死了，谁跟我吵架呀？嘿，你心还真大。你弟高翔的什么人？
1: 我是高司令的卫士。你回去告诉高翔，我给他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半个月救不出徐牡丹，我就杀了他。你弟明白？
4: 明白。
0: 去吧。
4: 我给他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告诉他，我们一定会把牡丹给救出来。这样的话，牡丹对他们来说就有利用价值，他们现在一定不会杀牡丹。
5: 加藤英雄说了，给我们半个月的时间，他还说要我们好好的拉开阵势，跟他好好打一场。
4: 好，
2: 打！既然现在我们争取到了时间了，大家都想一想，该怎么把牡丹救出来。
6: 回来了，回来了，孩子们呢？都睡下了，娘家派人过来了。在哪儿？
7: 里屋等着呢。
6: 啊，我进去了，你到外面看看。嗯。郭队长，你怎么亲自来了？
7: 是，小志同志，你辛苦了。
6: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柳同志，目前在龙牙山独立纵队工作。
7: 你好，你好，
6: 大家坐吧。
7: 小军同志，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次来的意图吧？军分局的田司令已经告诉我了，说你们要来，但没有说是你亲自过来。
6: 我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徐牡丹给营救出来。这关系到我们吸取独立纵队的大局。
7: 蓝柳同志以后就留在城里面，专门负责营救工作。徐牡丹在狱中一切还好，虽然被打得很厉害，但是没有生命危险，而且。 高翔给加藤英雄写信，表示独立纵队会倾尽全力去攻击龙泉县，营救徐牡丹。加藤英雄为了把徐牡丹当诱饵，下令给他治伤，目前他还不会有危险。
6: 好，那就好。
3: 那我们应该怎么营救徐牡丹呢？
7: 我也正在考虑这件事。徐牡丹虽然没有生。

0: 危险，但是看守得很严，越狱基本上没有可能。如果硬攻的话，也不太可能奏效。
1: 不管形势多么困难，都一定要把徐敏丹给营救出来，这是军分区党委的决定。
0: 放心吧，一定会有。

0: 姐，
1: 副司令，
0: 姐，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2: 我们是来救你的，他们怎么把你伤成这样了？
1: 赶紧把门锁打开！
0: 打不开的，这里，你们赶快走啊！
2: 我就不信打不开。
3: 陆长官，哎呀，
4: 辛苦了啊！好好守啊！

0: 你赶紧走吧，回去跟高强说，不要因为我徐牡丹把大家给连累了，赶紧走啊！
1: 不行，咱们就是死也死在一起。
0: 我来信，把胡夏带走。
2: 来不及了，走！
1: 我不走，
2: 快走！
1: 走啊！
2: 走啊！
3: 山上来人劫狱了，
0: 是高翔，
3: 没看清楚，是一男一女，武功很高。如果不是日本人恰巧赶到的话，还真有可能成功。
0: 那一定是王来喜和红霞。
4: 他们这么一劫狱，鬼子就不会放心了，肯定会更加严谨。
3: 对，日本人派了一个小队的鬼子和伪军一起看守监狱，下手的机会更少了。
0: 我们要不要告诉高翔，不许他们再插手？
4: 不，我倒是认为他们这么一闹会更加吸引鬼子的视线，对于小俊从内部营救会更加有利。
3: 对，我倒是有个办法，只可惜缺个帮手。
0: 我可以啊。
3: 你不行，如果有个女同志的话那就好了。
0: 你看我行吗？
3: 啊，这英长阁下，这个是我的表妹，今年刚刚毕业。
5: 哟西，你得学什么的？
0: 护理。
3: 英长阁下，我姑父就这么一个女儿，现在这工作也不好找，所以
5: 啊，陆先生，你的表妹就是我的表妹，留下来吧。
3: 那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
0: 这么说我就可以当护士了？
5: 当然，蓝护士小姐。
4: 怎么样？
3: 都很顺利，蓝流已经安排进了野战医院。
4: 那接下来的行动就要看我们和高翔的默契配合了。刘明啊，你去找一下高翔，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
6: 好。
3: 徐牡丹，开饭了。胡天华队长他们已经进城，我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吃饭吧，我们会把你救出去的。

0: 的。好好好，
1: 徐副司令，对不起，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0: 太君，这徐牡丹突然发病，昏死过去了。幸亏有这位，这陆小俊，他很负责，及时赶到。
2: 哟西，陆小俊的大大的忠诚。上一次没有你，徐牡丹被土匪救走了。
1: 谢谢太君。徐牡丹这病，您看，
2: 送医院，绝不能让他死掉。他是我们歼灭高翔的唯一的一张王牌。
1: 太君，卑职有个建议。
2: 你说，
1: 城里的民间医院，一是医术不好，恐怕治不好徐牡丹的病；二是军民混杂，容易走漏风声。万一龙牙山来人，
0: 对，咱不能因为徐牡丹一个人对一所医院进行封锁吧？
1: 我的建议是，派重兵护送到城外皇军攻占的医院去治疗，那里警备森严，医院外还可以驻扎部队，而且还有利于保密。
2: 哟西，那就送徐牡丹到野战医院，让高翔去城里监狱吧。

0: 高司令。
1: 刘明，你怎么来了？
0: 高司令，我们游击队也在积极营救徐副司令。我们队长现在已经在城里了，他的意思是要在野战医院里面行动。
1: 野战医院？
0: 高司令，我们队长说了，找一天晚上，我们偷偷潜入野战医院里，让我们去把他救出来。现在，蓝溜已经去野战医院当护士了。
1: 好啊，这胡天华真够兄弟，这次要真能救出牡丹，我就真佩服他了。
0: 希望这次行动能够成功，那我就先走了。
1: 好。这里就是日军野战医院，大伙上次为了救我，在那边大闹了一场，那边的地形我还记得吧？
2: 大家都记得。
1: 好，这次行动由我亲自指挥，每个人必须服从，听见没有？
0: 高司令，你还没说谁来当这个伤员。
1: 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大家分头准备吧。
3: 是
4: 是。
1: 哎呀，这打哪儿啊？这是。哎呀，不行，打哪儿都疼啊。
5: 司令，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了。
1: 我没准备好的，打哪儿呢？
5: 司令，那可是真枪啊！
1: 哎呀，
5: 司令！啊呀！司令，你没事吧？司令！
1: 哎呀，纱布，纱布啊！
5: 纱布，纱布！
1: 哎呀！
6: 小哥，
5: 快，急诊。
6: 走。

0: 药已经吃下去了，明天就没事。
1: 誰だ？何をしている？
2: 第2弾、第3弾で体調が重傷を受けて治療が欲しいんです。
1: 入れ。

0: 有一句话，别人没有杀你，你就不要死。
1: 有徐副司令这样的英雄陪周处上路，周处死而无憾。
2: 周处，陆小军，我对不起你们，我这辈子都还不了。
0: 老胡，对不起。老高，咱们共产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无名英雄，陆小军同志的死，这是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是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陆小军的死，重于泰山。

0: 姐，用不了多久，你肯定会没事的。
1: 我身子没问题，我只是心里面不舒服。周县长还有陆小军，
0: 姐，你别太伤心了。那胡队长不是说了吗？这是日本人欠的血债，陆小军是为了掩护你牺牲的，这笔账咱得算到日本人头上。
1: 我真的没想到，到最后居然是共产党舍命救我。当初我还差点想杀了蓝柳。
0: 其实我问蓝柳了，我说你为啥要救我姐呀？你们俩上辈子不是冤家吗？见到对方都恨不得咬死对方，你猜他说啥？
1: 他说啥？
0: 你姐要是死了，我跟谁对嘴去啊？他还说呢，他说你姐肯定不会杀我。我看呀，你们俩上辈子肯定是亲姐妹。你说只有亲姐妹这辈子才会纠缠不清分不开啊。
1: 就你会说。对了，我在牢里面怎么忽然就生病了呢？笑什么呀，赶紧说吧。
0: 姐，陆小俊啊在你喝的粥里面下了药，你才大病一场的。
1: 难怪我在里面挨了那么多打都挺过去了，怎么忽然痛得那么厉害，然后就昏倒不省人事。
0: 姐，其实大家为了救你出来可费了不少功夫呢。为了混进医院里啊，高司令自己给自己打了一枪，当时把我们都吓了一跳，以为他把骨头给打穿了呢。
1: 什么？这是他自己打的枪？
0: 哦。
1: 他能这么为我，看来真的是我没看错他。
2: 轻点啊，
3: 忍着点啊，司令。
2: 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儿。
3: 忍着点啊，忍着点，司令。哎呀，还没完事呢，司令。哦，消毒啊，消毒。
2: 哎，轻点儿。
3: 轻点，轻点啊。哎，忍着点啊，司令。来了。
4: 你会不会换那小子？弄疼死我了！
5: 你那么怕疼，还换不换了？
4: 哎呀，换换换换换
5: 换，咱就忍着点啊！
3: 来了来了，忍着点啊！
4: 哎呀，
3: 忍着，司令，忍着！啊！轻点，
0: 我来吧。
5: 那你来吧，正好啊，我去门口给你们俩守着。
2: 轻点，轻点啊！哎呀，还是蓝医生给我换药换的舒服啊。

0: 换药就换药吧，还挑三拣四的，我还不稀罕呢。小锤子，小锤子，
1: 哎，哎，
0: 嘘，干嘛呀？这是
1: 站岗啊？
0: 站什么岗？哎，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小子，哎，我带你看把戏去。
1: 什么把戏啊？哎，
2: 红霞跟八路军的那个刘明那个，哎，那个
1: 啊，真的？
2: 嗯，
0: 走，看
1: 走吧。
3: 哎，红霞，你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儿啊？
4: 有事儿啊？
3: 啥事儿啊？
4: 刘明，你有没有其他女人啊？
3: 啊？什么？我当然没有其他女人了。
4: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
3: 那不行，随便问问也不行。
4: 傻子，谅你也不敢。
3: 哎，红霞，你把话说清楚啊！你别走。哎，红霞，你别跑啊！你把话说清楚。哎，你慢点儿。
1: 喜哥，
0: 哎。
1: 喜哥，你笑什么呢？
0: 这把戏好看不啊？
1: 这什么把戏啊？又跑又追的。
0: 你还小，等你长大以后就明白了。
1: 那
3: 这什么把戏啊？喜哥，哎，红霞，你别跑啊！红霞，
4: 刘明，我要嫁给你。
3: 红霞，你说的是真的吗？
4: 嗯。
3: 我不是在做梦吧？
4: 傻子，你不是在做梦。等牡丹姐结婚以后啊，你就娶我。

0: 英雄，弟兄们，咱们本来是没命的人了，龙牙山独立纵队凭着老命救了咱们。高司令、徐司令都受了伤，徐司令让鬼子给抓走了，差点没了性命。弟兄们，这是再生之恩，再生之恩不能忘怀。我和几个副连长商量，决定全连入伙独立纵队，跟着高司令、徐司令一起打鬼子。
1: 好，入伙！入伙！入伙！入伙！
0: 报告司令，队伍集结完毕，请请愿。
2: 好，弟兄们，诸位都是国军的抗日英雄，今天有这么多抗日英雄同意入伙，我高翔很高兴，非常高兴。可是你们高不高兴我看不见，你们肯定有人心里在说，这帮不是土匪吗？没错，我们是土匪，但我们是打鬼子的土匪。可是打鬼子土匪他还是土匪啊。诸位都是正规军，要你们正规军当土匪，要说心甘情愿，我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不瞒你们，我以前也是正规军，我还是个军官，我是被这个副司令绑架来山上当土匪的。所以今天我宣布，有谁不愿意干的，我给路费，马上回你们正规军去，或者干脆回家抱着老婆孩子过日子啊。
0: 司令，我们的命都是你们给的，我们心甘情愿入伙。
1: 对，我们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2: 好，我这里什么兵都不缺，就缺炮兵。王来喜，
0: 到。
2: 你这个炮兵连长别当了，当个副连长吧。
3: 啊，
2: 把连长让给雷连长吧。
3: 我这没干两天呢，你给我弄下来了。
0: 司令，还是让王来喜来当吧，我当个副的就行。
2: 当什么副的？连长位置给他坐，算了吧，让他开火，我就能听见炮响。给他当个副连长也不错了。
3: 让他当，让他当，我当副的也行啊，也行。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6: 嗯，
5: 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5: 2.5折
6: 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6: 岁玉换新
5: 这个活动，
6: 嗯，
5: 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 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

0: 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您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啊，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

0: 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

0: 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

0: 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

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

0: 怎么还在笑啊？
1: 是啊，没事练练手。
0: 哎呀，怎么样，好点没有？
1: 挺好的，伤倒不怎么疼，就是浑身用不上劲儿。
0: 总得有个过程啊。这次我们也算是九死一生，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1: 你就那么害怕我死了吗？
0: 当然了，你是副司令啊。
1: 就是因为这个？
0: 哎呀，我说你们女人呢，就喜欢刨根问底。

0: 你的手还痛不痛啊？
1: 不痛。
0: 你为什么要自己打自己啊？
1: 不是我打的，是小鬼子打的。
0: 别再骗我了，他们都告诉我了，你是因为救我。高翔，你以后别再这样了，别再这样对自己了，好吗？
1: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你可不像我刚认识的时候的徐牡丹啊，那时候你从来没有这么难过过，怎么现在动不动就这样？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爷爷一天比一天浅，心肠也一天比一天软。也许这就是女人吧。你不是说我已经很女人了吗？你知道吗？我被鬼子抓的那几天里面，我想了很多事，想得我都头疼了。
1: 你想什么呢？
0: 我想了很多，想得最多的就是你的事。我在想，要是我死了，说不定是件好事，你就可以和别人顺顺当当的结婚生孩子。我知道我徐牡丹只是一个土匪，不识字，也不知道什么道理，我强求能得到你的人，也得不到你的心啊。我好累，我真的好累，我真的好羡慕他。我羡慕九美子，羡慕红霞，不管他们有多么弱小，他们都可以被爱。可是我呢？我除了会打仗，什么都不会。

这时间可过得真快啊，转眼我到龙阳山已经四年的时间了，四年，1400个日日夜夜呢。

0: 你今天带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吗？
1: 牡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支队伍的未来啊？抗日胜利之后，我们这支队伍，这些弟兄们该怎么办？
0: 我就是因为弟兄们，所以才不顾一切地把你留下来，把这个队伍交给你。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我也跳啊。
1: 不后悔？
0: 不后悔。
1: 我想去到省城。
0: 去省城？
1: 我想去见一下我们的省主席，而且方便的话，我想去一趟八路军司令部，我要亲眼看一看这两支队伍哪一支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0: 那我们的弟兄们怎么办？
1: 让王来喜和张超先带着，我们两个快去快回。我和牡丹这次出门时间会比较长，家里的事情来喜你来做主，张超、红霞，你们给来喜当助手。凡有外人问起来，就说我们俩出去跑经费了。
2: 好，
3: 好，
4: 好。
3: 蓝柳也不让知道吗？
4: 那敌人进攻怎么办？
1: 一般不会。现在我们独立纵队人多势众，一般的人不会来找麻烦的。一旦敌人要进攻的话，你们也可以找胡天华，还有刘胜斋，让他们来支援。
3: 好。
5: 哎，少爷，你回来了！
1: 啊，
0: 这里就是你的家。
1: 对啊，怎么不像？
0: 好大、啊！
1: 我娘呢？
5: 哎，在后院呢。
1: 走。嗯。娘。
6: 儿啊，回来了。
1: 哎，
6: 这位是？
1: 啊，他叫徐牡丹。
0: 伯母您好。
6: 啊，你好。啊，你们路上辛苦了，房间给你们准备好了。小静啊，
7: 哎，
6: 带少爷回房休息。
7: 是，少爷请跟我来。
8: 牡丹，你记着，给爹报仇，
9: 执行枪决吧。
10: 是。
8: 龙牙山大土匪徐霸天罪大恶极，现已验明正身，

0: 可能有点累了。都安排好了吗？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娘，对不起啊，没跟你说一声，我就擅自做主留在龙牙山了。
0: 情况呀，我也知道，不必多说了。你能把徐牡丹这支部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了却了你爹的一片心愿。你爹当年活着的时候，一直想把龙牙山的部队收服。
1: 娘，你也知道龙牙山和徐牡丹？
0: 知道。说起来，你爹对不住他们，对不起龙牙山呢。
1: 啊？娘，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不提了。
1: 但是，
0: 走，跟我去看看饭做好了没有。
1: 啊。
2: 二位，里面请。
3: 哎呀，二位来了，
4: 我们主席外出开会了。
3: 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5: 哼，你们省主席挺忙的，见我们一面的时间都没有啊。
3: 我们主席真的很忙，
1: 我们还是想当面见见主席，有些话需要当面跟他说的，特别是关于军饷的事情。
5: 是啊，我想你们省主席给我们独立纵队发军饷。
3: 我们主席说了，让我把这两套军装给你们，希望你们效忠党国，多杀鬼子。

0: 哎，高翔，你看一下这套衣服，穿着挺好看的。
1: 嗯，
0: 不过穿起来好像有点别扭。
1: 哎呀，穿习惯就好了。
0: 哎，你的也挺合身的。
1: 这只不过是一种笼络的手段。现在国民党啊，将军满天飞，不值几个钱了。你看，咱们要的军饷、给养，一样都没落实。
0: 哼，这也太抠门了吧！
1: 走吧，我想去一趟八路军办事处。
0: 去那儿干嘛呀？
1: 牡丹，你一直在山上待着，很多事情你不懂。我们这次下山是为弟兄们谋前途的。我们去了国民党那边，见了他们的高层，可别人呢不待见我们，所以我想去八路军那边看看，这叫做货比三家。
0: 好啊，咱们去吧。
1: 哎，就穿这个去啊？
0: 是啊。
2: 高司令、徐副司令，参谋长派我在这儿接你们。
1: 参谋长，
3: 哎呀，欢迎欢迎！你们的名声早就传到这儿来了。
0: 可不是嘛，那个加藤一雄啊，被我们打得变成了缩头乌龟了。
1: 我们只是敬点绵力，我相信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把日寇赶出中国。
3: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你们独立纵队一样，那我们中国就亡不了。不过呢，我们既要和失败论做斗争，更要和速胜论做斗争。高司令，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写了一本关于抗战战略的书，叫《论持久战》，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
1: 太好了。
3: 抗战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一个独裁腐败的中国，还是一个民主繁荣平等自由的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是要争取第二种前途的。
0: 高翔，还没睡啊？
1: 怎么，你也睡不着？
0: 是啊，我今天听完那个参谋长的一席话之后，我心里面好像有了一盏红灯，突然亮了起来。他说胜利以后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新中国，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想过。
1: 你现在不是想了吗？
0: 高翔，要不这样吧，我想去一趟根据地，去看一下到底共产党还有国民党哪一个值得我们投奔。

休息一下。

0: 么样？
1: 高疯子，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我真的想永远住在这儿呢。
0: 哎呀，共产党和国民党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嗯，哪位？哈哎，您是
2: 高司令，徐副司令。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八路军的老贺呀。
1: 贺将军。
0: 哦，贺将军啊。
2: 怎么不像啊？假了包换呢？
0: 哎呀呀，哪里哪里，早就听说您大名了。来来来，快里面请。快坐快坐。
1: 来，
0: 我们早就听说过您，只是没想到您会到这里来找我们。哎呀，贺将军，您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里的？
2: 龙从云，虎从风，你们二位虎将来了，我怎么不晓得呀？我呀，还想请你们二位到我的省行政公署去做客呢，不知道你们二位给不给我这个面子？
1: 好啊，老子肯定去。
2: 老子？
0: 哦，对不起啊，他说惯了，别介意。
2: 我懂我懂，像我们湘西人呢，没事说话也是老子老子的。我有个大姐呀，叫贺英，是个女司令，双手持枪，英勇无比呀。她呀，也都是没事老子老子的。
1: 真的吗？
2: 是啊，自打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回到湘西，重新组建咱红军。当时我的红二军团的老底子，还有我姐姐留下了好多人呢。可惜呀，大姐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哎，不提这些，不提这些了。你们龙牙山独立纵队，打鬼子很英勇，那好啊。但是，也不能总独立下去呀。当年我带队上山，也很独立啊，可是后来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我就一心一意啊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什么呢？共产党是为最广大人民打天下的，所以啊，我们共产党的队伍跟国民党的队伍最大的区别就是
1: 这次啊，真是见了大世面，见了真菩萨了。
0: 真菩萨。
1: 高翔，我看呐，我们就和八路合并吧。
0: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1: 我看，将来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
0: 嘿呦，我们的牡丹什么时候会算命啊？
1: 从省城到这儿，我看到的、听到的，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以前我确实怕被八路给吃了，但现在我只盼着八路他们能来收编，我要把这件事亲自告诉来柳。
0: 我也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阁下，特种兵分队分队长渡边有朋少尉向您报道，请巡视。
1: 哟西，大佐且慢，特种部队的军人不允许喝酒。
2: 今天你刚到，可以破例，就喝一点吧。从明天开始，就不要喝了。
1: 谢谢大佐。
2: 今天是家宴，不要逞官职，干。
1: 嗨。伯父，我听说龙牙山的高翔也是特种兵出身，我想会他一会。
2: 这个人不但是一个特种兵，他还是一个军事家，很难对付的。
1: 我就是要和高手过招。伯父，您是日军的大佐，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2: 作为军人，当然应该有军人的荣誉感，不过战争是个魔鬼，不能恣意，明白吗？
1: 明白。
2: 吃饭。
0: 报告大佐，部队正在训练。
2: 好啊，郑总兵，好，很好。
0: 停下。你留下，其余散开。

0: 大佐阁下，我们大日本的铁拳一定能够粉碎高墙。哟西，
1: 街坊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丹柳姐，你为啥每天都这么开心呀？你不开心吗？我不知道。 我们在根据地的时候啊，更开心。那个时候我们唱啊跳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悲，什么是愁。真羡慕你们，丹柳姐，有机会你教我唱歌吧。
0: 好啊，那你教我武功。武功？哎，我可不行，要不你让我姐教你吧。我的武功就是我姐教我的。
1: 你的武功是徐牡丹教的？
0: 嗯，奇怪，她才比你大几岁啊。哎，不过说起我姐。
2: 他和高司令都走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回来呀？蔡姬，高旭二人投共可能性增大，而一趁机不在，夺其兵权，培养取代者。嗯，是哪个呢？
3: 大嘴兄弟，哟，特委员呢？这么好兴致吗？啊？什么事儿？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高翔和徐牡丹去了有一段时间了吧？是，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啊？你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3: 你知道啊？
2: 看来大嘴兄弟还是不被信任呢。 不是，你这阴阳怪气的，你啥意思啊？他们去了省城，可是他们的行踪告诉了王来喜、张超，连那个蓝流女八路他都知道，却没有告诉你。这事儿你不感觉蹊跷吗？不是，你怎么知道的？ 那高翔、徐牡丹瞒天瞒地，也瞒不了我蔡某的眼睛。我还要告诉你，他们不仅去了省城，还去了根据地。看来啊，高翔、徐牡丹那是要倒供了。正所谓，天堂有路他不走。 地狱无门，他自投。哎，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不管什么天堂啊、地狱的，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啊，我大嘴管不了那么多。我劝你啊，你也不要管了，啊！大嘴兄弟，我这可是全为了你着想啊！你王大嘴在独立纵队里。 那是立了汗马功劳。独立纵队建起来可不容易啊，他高翔、徐牡丹一旦投了共党，那就是死路一条。难道你大嘴兄弟也想步他们的后尘吗？
3: 那你说咋办？

如果你敢干，我就帮你把队伍给夺回来，咱们投国军，吃香的喝辣的，光宗耀祖啊，还能抱得美人归。

0: 放心吧，刘胜斋他会帮我们的。
1: 刘胜斋，
0: 对，刘胜斋，他毕竟是国君呢。来，大贼兄弟。

0: 报告。
1: 我不是说过了吗？这团长在休息的时候不要来打扰，已经安排陈营长和几个参谋长去处理就行了。你们怎么还来？
0: 可是参谋长说这封信很重要，必须由团长您亲自看。
2: 你
0: 是这封信是龙牙山蔡孝廷的电报，高翔、徐牡丹二人去省城述职，在去省城述职期间拜访八路军办事处，之后又去了根据地。
2: 什么？高翔竟然去了根据地？
0: 电报是这么说的：蔡孝廷要阻止高翔投奔共产党，希望得到团长您的配合。
2: 配合？怎么配合？
0: 派出小部队冒充八路军偷袭猫头山。
2: 让陈峰去安排一下，带几个人小小的碰一下，给蔡孝廷一个由头就行。
0: 是。
2: 这个蔡孝廷真是歹毒，这样的馊主意都想得出来。
0: 站住！站住！
3: 不好了，出大事了！
4: 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3: 昨天晚上，一伙八路突袭了猫头山，打死了我们十几个弟兄。
4: 不可能吧？这八路军向来跟俺们无冤无仇，他们为什么要偷袭俺们？
3: 这我哪知道为什么？哎，会不会是司令跟他们闹翻了？
4: 这个应该不可能。
5: 来喜，高司令从省城发来电报。
3: 怎么说？
5: 高司令说他在省城受到陈军长的接见，高司令也被任命为国军团长，徐副司令也被任命为副团长。高司令还说立即逮捕蓝柳。
3: 逮捕蓝柳？
5: 是。
4: 这么说来，八路偷袭俺们也是有可能的。
5: 八路军偷袭我？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
4: 走，咱们先去看看。
3: 走。
1: 这是刘字，刘明的刘。
6: 兰柳姐，你咋教我写这个字啊？
1: 以后啊，你就可以写信给他了。
6: 你真坏。
1: 我怎么坏了？你还不好意思了？快说说你们俩到什么程度了。
6: 我也不知道，
1: 还害羞呢。
0: 蓝柳姐，蓝柳姐，
1: 怎么了小锤子？
0: 不好了，出大事了，你赶紧跑吧，有人要来抓你。
1: 谁要抓我？
0: 蔡小婷说八路军攻打了猫头山，高司令发电报说要抓你呢。这我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跑吧。
7: 这不可能，共产党不会干这事儿，蓝柳姐更不会干这事儿。
0: 这事一时半会我也说不明白，反正你就赶紧跑，要不就来不及了。
7: 蓝柳姐，你还是先逃吧，到时候等牡丹姐他们回来了，你再跟他们解释呗。
1: 我不走，我要是走了就真假难辨了。蔡孝廷是国民党军统的人，我要留下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7: 蓝柳姐，小锤子说的对，你还是先跑，避避这个风头，到时候再回来呀。
1: 红霞，我是不会走的，如果我被杀了，请你转告高翔跟徐牡丹，这是一场阴谋，八路军绝对不会偷袭猫头山，我蓝柳也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独立纵队的事。还有你告诉胡队长，如果我被杀了，千万不要和独立纵队敌对。
7: 可蓝柳姐，
5: 蓝柳，
1: 蔡小婷，你要干什么？
5: 我奉高司令和徐副司令之命逮捕你。
7: 特派员，我看你是搞错了吧。
5: 没有错，我手里有高司令的电报。
1: 弟兄们，蔡孝廷这是耍阴谋，想要图谋叛乱，你们可不要听他的。
5: 蓝柳，你们共党总想着扩张，还想吃掉龙牙山的土匪，这一次又趁高司令和徐副司令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派人袭击了猫头山。
1: 弟兄们，我们八路军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友谊是鲜血铸就的，是任何人都无法挑拨离间的。我可以保证，袭击猫头山绝对是敌人的圈套，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他。
5: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八路啊， 那我就告诉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高司令和徐副司令已经在省城受到了陈军长的接见，高司令还被任命为团长，今天逮捕你也是高司令的命令。
1: 不可能。
5: 大嘴兄弟，现在独立纵队归你管辖，下命令吧，枪毙这个八路，用崭新的精神面貌庆祝独立纵队成为国军系列中的又一支铁军。
3: 不行，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任何人不能杀人。
5: 难道你想违抗高司令的命令？
3: 司令不会下这种命令的，你少来蒙我。
4: 这蓝长官又没有确切罪行，怎么说杀就杀呢？
5: 雷连长，你可是堂堂国军的连长，
4: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5: 大嘴兄弟，你可以决断了。
8: 我看这件事儿还是按老规矩办。
3: 王大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说什么老规矩啊？
8: 天判，有罪无罪，要生要死，听上天的安排，看着自己的命运，这与任何人无关。大刘，你愿意吗？
1: 我一片赤心，就是为了独立纵队，就是死，我也无怨无悔，没什么不愿意的。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3: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上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3: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3: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3: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3: 还真是，
2: 嗯，
3: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3: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3: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3: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2: 嗯，
3: 越嚼越香，
2: 嗯，
3: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3: 哎，
2: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3: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3: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2: 是，
4: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撒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嗯，
3: 还真是的。
2: 是，
3: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2: 嗯。
3: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 牛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3: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

0: 否是不是也得加上两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2: 别啊，我这都听吗？

0: 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你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
1: 是，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做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见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您可眼见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呀、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就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 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上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嗯，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嗯，
3: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啊，
3: 哎，
1: 你看都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嗯，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您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哎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6: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5: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婆的罪。
1: 你不是说没人能够熬过一天的吗？这都一整天了，那女八路还没死。
0: 这就是上天的事儿了。天命难违啊。
1: 不行，我得替老天爷把这事给办了。
0: 慢着，如果你要亲自动手，事情败露了，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这是规矩。真是个疯子，疯子！
2: 哟，太尉，这么晚了，您还不休息啊？
3: 兰陵，你的命还真大呀！
4: 这么冷的天，居然冻不死你。
3: 既然老天爷不收你，我就替老天爷把你给收了。
5: 别动！
6: 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蔡少廷，该偏判的应该是你。别让他！
5: 别杀他！
7: 我们这次过来呢，是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
8: 是啊，是这样的，田司令、胡队长，我们龙牙山打算入伙，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6: 那不叫入伙，叫参加革命。
7: 啊，对对对，参加革命。
6: 二位，参加八路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加入八路军以后，你们很多规矩习惯都要改，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这些你们都考虑过了？
8: 是啊，我们一路上都想清楚了。再说他们也跟我有着杀父之仇，但是共产党我们打心眼里佩服，所以打算听你们的。
6: 好啊，高翔同志、徐牡丹同志，欢迎你们参加革命。
7: 那给我们派个政委吧。
6: 好啊，我的意见就由蓝柳同志担任八路军龙牙山独立纵队的政委，怎么样？
0: 两位有没有什么意见？
8: 没意见，都听你们的。
7: 对，听你们的。
9: 司令回来了！
10: 司令，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这外面在喊什么呀？
11: 司令他们回来了，赶紧去。

0: 混蛋！你们最终还是投了共党。混蛋！全都是混蛋！
1: 你是来杀我的吧？
2: 为什么要杀你？
1: 那你的意思是放了我？
2: 不，蔡特派员，你知道你为什么失败吗？你失败就失败在你太自以为是，你千方百计挑拨我跟徐牡丹的关系，要害死蓝柳。你以为你这一切瞒得了我吗？你指使刘胜斋的人冒充八路袭击猫头山，然后嫁祸给蓝柳，差点害死他。你以为这些我不知道吗？
3: 对，我承认政治斗争一向是残酷不择手段，
0: 可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输在了蓝柳那个女八路手里，我不甘心。
2: 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掌握部队，成为你升官发财的资本。通过你，我倒是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你和刘胜斋一样，把阴谋当作生存之道。在你的身上，我是彻彻底底的看透了国民党。
0: 你杀了我吧，杀了我。
2: 你还是个军人，不应该这么可耻的死去。张超，把特派员带到秧子屋去，好好看着，好酒好肉招待一下，不许怠慢他。
4: 司令，这
5: 蓝柳，你没有弄错吧？
6: 王大嘴贪污军火和粮食，偷偷卖出去牟利，被蔡孝廷发现，蔡孝廷就以此来要挟他。
5: 我不信，我不会相信的。
6: 我不管你信不信，这一切都是事实。
5: 他为独立纵队立下了很多功劳，他还救过我徐牡丹，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徐牡丹。
6: 徐牡丹，你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破坏部队的纪律。
5: 我不管什么纪律，
6: 你这么做是要犯错误的。
2: 行了，别吵了，人我已经放了。
6: 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一下？
2: 他罪不至死，但也不能留在山上。

不为了你，我只是想，你不能一直都这样，不能老这么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当一辈子土匪。我想积些一点钱，然后我们就可以洗手不干了，然后找一个地方过上平常人的日子。高翔来的时候，我本以为你可以放手了，把队伍交给他，我本以为我看到了希望，可是没想到你竟然喜欢上了他。我要走了，你跟我一起走吧，如果你不愿意，那就开枪吧。

0: 谢谢你放了他，我真的累了，我不想再打仗，不想再杀人，我只想做个小女人，给你洗衣服、煮饭、生孩子。
1: 牡丹，
0: 高强，让我靠靠你吧。

这次行动除主防部队外，我们出动大量的兵力，并配有装甲车、火炮，还有战机的配合。诸位，这次行动的重点是围点打援，彻底消灭高翔部。龙牙山的反抗军就像一把长凳子，独立纵队就是这几个支点的连接点，把它打断，平衡就会打破。

0: 刚才武田少将来电，他将派出有力的部队对八路进行牵制，我们也将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对刘胜斋国民党部进行牵制性打击，这样我们就会有5000兵力来对付高翔部。
1: 父亲，我报仇的机会来了，这一次我一定把高翔消灭。
0: 龙儿，你要冷静，这次武田少将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只许胜不许败。
1: 嘿，只许胜不许败，大日本天皇必胜。
2: 必胜。
3: 鬼子来势汹汹，我的意见不能硬拼，我们要避开鬼子的锋芒，撤出龙牙山，跳到外围去打鬼子。
4: 撤出龙牙山，一枪不放就把龙牙山让出去。阿柳，打仗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我是司令，听我的。
3: 可是你现在是八路军，一切得听从指挥。
4: 田司令都说了，独立纵队有自主权。
5: 没错，打。鬼子的人虽然多，但是我们的人也不少。再说龙牙山地势险要，工整坚固，他们想打进来的话没那么容易。
3: 我反对，我们意见不统一，我要向军分区报告。
6: 报告司令。
4: 什么事儿？
6: 有个小鬼子一直站在门外说要见司令员。
4: 好，把他带进来。
6: 是，进来吧。

0: 司令，日本人已带到。
1: 高司令，本人奉龙泉县皇军司令官连队长加藤一雄大佐之命，来向贵军递交战书。
0: 司令，战书。
2: 让他给我们大声的念。
0: 是，我们高司令说了，大声的给我们念出来。
1: 高祥军，我大日本皇军促进东亚共荣，经其所指所向披靡，希望与您会列于龙牙山地区，各尽军人职责，期望与您会面。日本帝国龙泉县皇军司令部连队长加藤一雄。
2: 好，你回去告诉加藤一雄，我应战。王来喜，
3: 到。
2: 你带着铁彪和野山鹰等弟兄把守帽头山，这也是进入我们龙牙山的第一道关口，一定要给鬼子打个措手不及。
3: 是。
2: 雷先进，到。这回该用到你了，把你的看家本领全使出来，让我们龙牙山也显显神威。
3: 是。
2: 徐副司令，你就留守在龙牙山，防止鬼子偷袭我们。
4: 什么？凭什么要老子留在龙牙山上面？老子要去打鬼子。
2: 这是我的命令。加藤一雄这么狡诈，万一趁着我们跟他正面交战的时候派人偷袭龙牙山怎么办？
4: 这
2: 牡丹，龙牙山是我们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不能丢。
4: 那好吧，那我听你一次。
2: 其他兄弟由我亲自指挥，和加藤这个老乌龟好好的打一仗。
3: 是是。
5: 你作为主力部队先开拔，高翔肯定会在猫头山布下阵地。
6: 是父亲。
5: 记住了，当你碰到独立纵队的人马，必须给我狠狠地打，不能给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6: 父亲放心。大佐阁下，现在大战已经开始，高翔必然会把独立纵队的主力部队带出来和我们作战。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袭击龙牙山，一定能够将独立纵队彻底瓦解。
5: 哟西，渡边军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6: 我愿意带着我的特种部队去奇袭龙牙山。
7: 老胡，你能不能坐下来晃晃心烦意乱的？
8: 你说这个高翔他到底想干什么啊？跟鬼子那么死磕，那是打消耗战，独立纵队这回肯定是完了呀。
7: 这蓝柳怎么也不劝他呀？
8: 蓝柳根本劝不住他。
9: 胡队长报告，队长，日军进攻猫头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十分激烈，高翔蓝柳正在驰援猫头山。
8: 啊，去吧。
9: 是。
8: 龙牙山离猫头山有100多里地，路上有很多险隘，万一鬼子袭击的策略是围点打援，在半路上截住他们打。
7: 是啊，咱们这野外啊也没有工事，这小鬼子重武器强于我们，这仗

0: 投机。
1: 好，给你用意，预备。

0: 望远镜。你看那鸟，在天上盘旋不落下来的，肯定有埋伏。
1: 我一定打援。
0: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命令部队，后队变前队，赶回龙阳山。
2: 大佐阁下，他们往回走了。
3: 哟西，命令部队快速前进，包围龙阳山。
2: 嘿，
3: 还有，得加登龙二支殿，快速进攻猫头山，消灭王来喜之后，袭击龙阳山。
2: 嘿。

0: 大总，十分钟跑进时间到，
1: 突击前进！
0: 小孙，到，把政委带走。
1: 是。
0: 小孙，走啊！这是我的命令。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一起打仗。
0: 司令，小鬼子他们开始出发了。

0: 兄弟，啊，这第几天了？
1: 第三天了。看来日本人是拼了，听说前门已经失守了。
0: 第三天，我这儿还有几块银元，托您办个事儿。
1: 说吧。
0: 今天就是我的死期了，我希望在我死了之后，你能把我埋了，给我做个记号。
1: 没事瞎琢磨什么不好，琢磨自己什么时候死啊。
2: 神经。嗯，
1: 把门打开。哦，出来吧，跟我走一趟。
2: 快点。
3: 没事，不行，岂有此理！给他

0: 要吃紧了。
1: 那你快去支援高翔吧。
2: 团长，团长，我军右翼发现了日军。
3: 有多少人？什么番号？
2: 大概500多人，番号还不太清楚。他们在距离我军阵地20公里的地方进行驻扎，目前还没有要进攻的迹象。
3: 高翔什么情况？
2: 峨崖山被日伪军包围进攻，日军的指挥官加藤一雄亲自坐镇，另外猫头山也在激战。这次战斗他们总共出动日伪军10000多人，连飞机也参战了。
3: 综合这些情况，看来他们是奔着高翔去的，在咱们右翼的部队应该是起牵制作用。八路有什么动静吗？
2: 啊，八路军的胡天华刚刚发来电报，他们说八路的3大队人马正在紧急驰援龙牙山，另外他们军分区也开始紧急部署，袭扰当面之敌。胡天华请求我们协同解决龙牙山之围。
3: 哎呀，高翔参加了八路，八路紧张得很呢。哼，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才不会去触那个眉头呢。
1: 你不去驰援？那当初要不是高翔帮你解围，独立纵队来救你，你的军队早没了。
3: 救还是要救的，灭了高翔，下次就轮到咱们了。不过也不能就这样贸然去送死。陈峰，你去把所有军官都叫来，咱们合计一下。
2: 是。
4: 国光，你说话呀！
5: 现在打鬼才不是时候，
4: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就眼看着高翔被吃掉吗？
5: 哎呀，现在咱们人太少，不能把老本给拼光了。
4: 你还是中国人吗？要不是高翔，要不是胡天华，你能活到现在？
5: 哎，我这不是有难处吗？
4: 真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5: 你说什么呢你？我傅国光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现在就是鬼子听到傅国光这3个字儿，他也得抖三抖。不就是打鬼子吗？走，打去，走。
6: 司令，
5: 小强，
6: 是，
5: 马上集合部队。
6: 目标呢？
5: 先掐鬼子的粮道。
6: 是，
5: 走。
7: 重庆，急电，独立纵队遭受1000余日军袭击，激战3日，死伤惨重，卑职受校长教诲，决心成人。这是最后一封电报，军统少校特派员蔡孝廷。锤子，
6: 哎，
7: 给他支枪。

0: 暂停。蔡少廷，
1: 司令，受不住了，咱们突围吧。
0: 那后山怎么办？还有医疗队和兵工厂呢。
2: 听说司令红霞他们正在和鬼子交战，九妹子他们正在救治伤员，还有一部分弟兄们正在转移学校里的孩子。司令，你立刻下命令，咱们突围吧。

0: 你们撤，我来掩护你们。
1: 不行，您是东北的司令，部队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司令您的。
0: 少废话，赶紧走啊，快走。

0: 保存实力，撤退，
1: 进退！
2: 弟兄们，冲啊！走！姐，姐，
3: 红霞，
2: 姐，我们追上日本人，把他们都灭掉吧！
3: 不，不要追了。现在鬼子已经全面攻打龙牙山了。不好了，兵工厂那边肯定有危险。要不这样吧，你回去龙牙山，我带弟兄们去兵工厂那边看看。
2: 好，跟我走，
3: 我们走，
2: 走走。

0: 胜。
1: 去那边。
2: 副司令，鬼子上山洞去了，他们不会发现兵工厂吧？侯教授还在哪儿？怎么办？
1: 我们引开他们，继续打。小马，我带弟兄们去引开他们，你们继续留在这儿。
3: 是，
1: 走，
3: 走。
4: 报，报，
5: 命
6: 八路三个营的兵力正在向敌军增援，和我军第三部队接上了火，十分激烈。
5: 命令加藤公二，让他的部队解决了猫头山之后，不必再回龙牙山，直接增援第三部队，让八路不能再靠近龙牙山，否则军法从实。
3: 嘿。

0: 徐牡丹，想不到今天还是落在我的手上了。骂三胖，当日本人的狗还那么惬意？
1: 骂，随便骂。等你骂完了，我就先尝尝女土匪是什么滋味，
0: 然后再送你上祁连。兄弟们，你们先上，
1: 别过来。
2: 别过来！长毛呀，别乱来啊！队长，怎么办啊？
3: 谁怎么办？回去找加藤他们啊！
2: 那徐牡丹呢？
3: 这么搞帅下去，肯定活不了。走！
2: 好，国民党刘胜斋一个营的兵力与我军牵制部队交战。
4: 另外，还有一个营的兵力和富国关的民团配合，切断我军交通路线。包含鸭绿，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必须砸烂龙牙山，让高翔他没有支援点，否则我们将功败垂城，四面受敌。调集所有的预备队，总攻龙牙山。
5: 嘿，停！望远镜给我。

0: 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 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

0: 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勇士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勇士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勇士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勇士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7: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4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刚才我已经和几位长老商量过，你们说的我可以考虑，但要让我们接受红军暂时不可能，因为之前的事情还没有证明不是你们干的。如果你们肯帮我一个忙的话，我想战明对你们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
1: 什么事？你说吧。

0: 这片山区之大，想必你们已经见识过了。除了我们侗寨地区之外，还有很多的土匪。这些土匪经常来打劫我们的粮食和盐。我想让你们帮我们除掉匪患，布置一下如何？
1: 当然可以。他们在哪儿？
2: 王大雷，
0: 就在不远的雾山里。
1: 雾山？
3: 不行，我不同意。你这是让他们去送死。
1: 林秀，不用替我们担心。
3: 你知道什么呀？去过那儿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的。
0: 要缓和矛盾，这是唯一的方法。

0: 喂，
1: 我是赵觉先。
0: 师座，我是顾永德，师座有什么指示？
1: 周汉祥涉嫌通共，你立即给我逮捕他。
0: 你说的可是周汉祥？
1: 还要我说第二遍吗？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放走了共军。
0: 是，师座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现在就派人过去。

0: 瘦了，这几天一定没好好吃东西吧？
1: 身体太虚弱了，需要好好调养几天。
2: 这一次，你不会放过他们了，对吗？
0: 对不起，秋荣，我不想骗你。这一次，我不会再放走他们了。你先好好休息吧，等我下山回来，就带你回家。
3: 报告，
4: 起来，
3: 营长。
5: 这位就是陈家大小姐吧？漂亮，真是漂亮，这就难怪了。俗话说得好，这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4: 顾永德，你来我这干什么？没事就给我出去。
5: 周营长，得罪了，你得跟我走一趟。这个是诗作的手谕。

0: 没事的，秋蓉，放心吧，等我回来接你。
1: 请吧，陈小姐，先告辞了。

0: 指导员，你得多吃点，再晚了都被他们消灭光了。
1: 太好吃了。
2: 哎，这有个师妹是好，这平时管照顾，这还管夹菜，早知道我也找个师妹啊。
0: 八哥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来，多吃点这个。
1: 海云医生，过来吃饭啊。
3: 我有点累了，你们先吃吧。
4: 来，指导员，为我们明天去武山给我们践个行。
5: 来，一块喝一个吧。
1: 来，为了红军能在这里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啊，等待你们的好消息。来，干
2: 干。
6: 你们喝。
7: 来，指导员，好事啊，陈说，再来一个。
0: 少喝点吧，二良，明天还得出发呢。
1: 啊，是啊。
2: 小苏，你是担心指导员喝醉吧？没事，他酒量好。来，倒上。
1: 哎，是。不过巴萨这菜啊，做的还真不错。
2: 还行吧？
8: 啊，是真不错。
1: 啊，哎，对了，
8: 来，
1: 王大雷和银秀跑哪儿去了？
0: 银秀把队长单独叫走了。
1: 单独叫走了？
2: 哎，这队长今天晚上没准能吹蜡烛呢。
1: 好好吃饭吧，别胡闹。
7: 真保不齐啊，指导员。
1: 哎，直接来。
9: 孙胜，爷爷。
10: 怎么单独约我啊？
11: 跟你践行啊。
10: 这样不好吧？我兄弟们在外面等着呢。
11: 我是怕以后见不到你了。
10: 怎么会？
11: 怎么不会？你不知道巫山吧？我从小就听说那是出了名的有去无回。
10: 那正好，巫山即便是龙潭虎穴

0: 我都说了，等我凯旋回来的时候跟你喝个痛快。
1: 不行，这酒你必须得喝。我的意思是图个吉利。

0: 这酒真不错，等下回我回来，我们喝个痛快。好，来，好酒，好喝吗？
1: 其实，你可以不去的。不去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啊？蒋维克他不是也没去吗？
0: 那是因为月亮山把他留下来了。那你喝了这酒，你就真的要留下来了？为什么呀？
1: 你不觉得晕吗？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晕呢。这酒是让你好好睡一觉的。可你也喝了。
0: 嗯。
1: 你不晕吗？
2: 怎么会头晕呢？晕就对了，就是让你好好的睡一觉。王大雷，
3: 嗯，
2: 哎，营长，这是咱们这个月的钱，比上个月还多20个大洋。
4: 我知道，这里面啊，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报告，
2: 进来。报告，营长，外面有人求见您。让他进来吧。
1: 是。
2: 哎呀，永德兄，
4: 哎呀，陈处长，
2: 好久不见啊！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哎呀，实不相瞒啊，我今日前来是有求于永德兄的。
2: 哟，处长，咱都是自己人，说求就太见外了。来来来，坐下。
1: 好，请坐。
4: 处长，哎，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顾永德帮得上的，我绝不推辞。好，有你永德兄这句话，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请讲，兄弟最近正在追捕一伙共军，这伙共军从老城逃到了雾水镇的山区。雾水镇的山区地形你老兄最熟悉了，道路险峻，复杂难认，凭我那些人手，实在是不够啊。 今日特来，请兄弟派些人手助我上山剿共。嗯，这个怎么样，永德兄？这伙共军是红军的先遣部队，他们的行动已经惊动了中央了，施作严令，一定要将这伙共军全部剿灭。如果永德兄肯借人给我。
2: 助我上山剿共，就将来的功劳你可是头功一件。陈处长，按道理啊，我助您剿共，那是义不容辞。只不过我手下的兄弟人手弹药都有限，我这雾水镇你也知道的，不仅地界大，还是交通要道。你说，万一要是分兵跟陈处长上山剿共之时， 恰逢共军大部队来偷袭，丢了镇子，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哼，到时候施作要是怪罪下来，只怕我顾永德是小命难保啊。所以，还请陈处长您多多体谅。不过，如果您需要金钱上的帮助，我一定倾尽所有。
4: 好，医生，听到了吗？ 有你永德兄这句话，我已经十分感动了。哪里哪里，看起来永德兄也是有自己的困难。那好，那我就告辞了，不再打扰了。
2: 行，处长，您慢走。
4: 好，
2: 我就不远送了。
4: 早，李生。
5: 营长。 小的有些事不太明白，
2: 说。 既然是师座亲自给他下的命令，那他干嘛要到咱们这儿来借兵呢？
1: 哼！哎呀，他陈佩然要是能在老城解决这伙共军，还跑到咱雾水镇来干嘛呀？哎呀，真是风水轮流转呐！以前的陈佩然、周汉祥，一个狠一个傲，哼，仗着自己是师座的左右手，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好了，一个上门求，一个阶下求，痛快，痛快，太痛快了。
2: 是，也该您上场了。
1: 急什么？先让咱们下面的兄弟好好招呼招呼咱周营长。

0: 三个？怎么是你？王大雷呢？
1: 走了。
0: 走了？
1: 嗨，早去早投胎。
0: 说什么呢你？
1: 秀，你还真指望他们能回来呀？
0: 全都走了？
1: 那倒没有，还剩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指导员。
0: 哎，三哥，你怎么回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嘛，有人派我来做说客。
0: 月亮山让你来干什么？
1: 你说呢，我的好妹妹？
0: 那你就不要说了，我是不会同意的。
1: 好吧，反正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
0: 那你还来干什么？
2: 小鹿，其实我有件事想问你。

0: 不用。周营长，听说你想见我？
1: 我要见师座。
0: 周营长，这个我可是真帮不了你，师座实在是太忙了，再说他不想见你。
2: 你们不能冤枉我！
0: 我有冤枉你吗？哎呦，汉祥兄啊，这个你可得理解我了，我是职责在身，没有办法。再说了，真要说有人冤枉你的话，我想你应该找你的老同学陈佩然，陈处长吧。啊，
1: 姑兄对我如此照顾，他日我一定加倍奉还。
0: 汉祥兄客气。对了，陈小姐的身体似乎没有完全恢复呢，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的多多的照顾她的。啊，
2: 顾永德，顾永德，顾永德，要是你敢找他的麻烦，就祈祷我周汉祥别从这里出去。哼，
0: 好，那我就等着你周营长沉冤得雪的一天。我们走。
1: 走。
2: 顾永德，顾永德，你给我回来，顾永德。
3: 哎，我说小苏，你不在家好好照顾指导员，你跟我们上山来干嘛？
4: 我也是一名军人呀，也要执行任务。再说了，我还得替指导员监督你们呢。
5: 哼，别掉队，跟紧点儿。
6: 大家小心点，别掉队了。
3: 有情况，大家隐蔽。

0: 大娘，哎，您没事吧？伤到哪儿了？啊，你放心，我们都是好人。来，
1: 大娘，我给你看看，放松啊。武太太，哎呦，不小心给扭了。
0: 怎么样？
1: 没大事。大娘，你别担心，没有伤到筋骨，养两天就好了。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哦，他是大夫。我们都是做生意的，因为赶时间才进了巫山。大娘，听说这巫山不好走，所以啊，我们都带着家伙呢。
1: 哎呦，你别害怕，这枪啊是我们防身用的。
0: 对了，大娘，你家远不远？
1: 就在上面寨子里。
0: 我背你，来。
1: 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
3: 哎，大娘，你不用害怕，我们真不是坏人。

0: 玉润在这里不安全，还是让我们送你吧。来，
1: 大娘，让他背你。
2: 来，
0: 哎呦，来，不，那边，走吧，
2: 跟上，走。陈姑娘，
0: 赵大哥，什么事啊？
2: 你快走吧，龚永德派人来抓你了。
0: 那周爱祥呢？你们有没有他的消息？
2: 他的情况还不清楚。陈部长，这边的事交给我处理。这样，你拿着这些钱，先到雾水镇去躲一躲，等他回来，自然会找你的。
0: 谢谢赵大哥。对了，这封信，你有机会的话，帮我交给我父亲，他会谢谢你的。
2: 好的，我一定转交给他。
0: 谢谢。
2: 你快走吧。

0: 那边。那，小心一点啊！哎呀，谢谢你。
1: 大娘。哎。
0: 这就是我家了。
2: 哦，
0: 放我下来。
2: 哦，哎，小心啊！
0: 哎，哎呦，哎，谢谢啊！哎，谢谢。
1: 这么大的屋。

0: 说这老太太怎么在这生活，什么都没有。
1: 你就甭惦记那口酒了，这连口吃的都没有。走吧。
2: 队长。
3: 怎么了孟琪？
2: 里面我都找过了，一个人都没有。
1: 厨房里连口吃的都没有，怎么可能有人呢？
4: 大娘怎么没了？
3: 对啊，大娘呢？大家小心戒备。

0: 你怎么了？
1: 对，没事吧？
2: 二哥，林俊，二牛，怎么了？
0: 啊？状态不对。娘哪儿了？
1: 这儿。
0: 二良，你娘哪儿了？
3: 胳膊。
1: 好吧。
0: 队长，不好了，这蛇有毒。
2: 啊？那怎么办呢？
0: 大家不要动。刚才逃跑的速度已经促进了毒液在血液中的流动，还好不是很远。二良，你的酒呢？

0: 上。
1: 哎，我怎么没事呢？
2: 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把他们的毒吸出来，用酒漱口。
1: 哎，
2: 来，分工行动吧。
3: 来，老爸，
1: 来，二妞。

0: 好些了吗？连劲儿，来拿着。队长，队长，队长，不行，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还得回去找血清和草药。哎，刀子，你留下照顾他们，我跟海云大夫。 去找大娘弄药，
1: 好，注意安全。
0: 喂，
1: 让他们别走开。

0: 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我们就按路上说的做。
2: 你多加小心。

0: 刀子，刀子，刀子，你在这待着也没什么用，你去追队长他们去，也许能帮上点忙，去吧。啊，哎，
1: 干什么呀，娘亲？我要下山，我要下山。
2: 你不能动，不能动。
1: 你在山干什么？我要给我哥报仇，我就算死也要先杀了陈佩然。
2: 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下了山你有力气杀他吗？
0: 你快去，去找他们去。
1: 俺人不是说了吗，不让旅途，要休息。刀子，你赶快去找队长，不用管我们了，你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就算敌人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你赶快去支援队长和海云姐吧。
3: 快去，刀子，快去吧。

0: 是谁？站住！他们是操纵毒蛇的人。看见那个奇怪的老太太了吗？
1: 没有。我在想，这大娘应该躲在某个地方，偷偷的看着我们。大娘，出来吧，我们没什么恶意。
2: 否则你们就等死吧！大娘，我看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吧？您不用担心，您想想看，我们碰到您的时候，您脚伤了，那是我背您回来的，您干嘛要放蛇咬我们呢？
1: 放肆！你敢管我们当家的叫大娘？
3: 家的，难道他们就是打劫冻寨的那些土匪？那些洒在青涩的路上，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必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2,28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 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界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

0: 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1年的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7: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0: 对不起，那究竟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11: 我们当家的姓裘，你可以叫她裘老夫人。
10: 裘老夫人，刚才多有冒犯，得罪了。
11: 这还差不多。
10: 老夫人，其实我们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点解药。
11: 先把我们的人放了。
10: 这是当然。
11: 你说你们是做生意的，看你们的身手分明是打仗之人，我看是不是有人让你们找我们的麻烦来了。
10: 老夫人说的没错，的确有人让我们来剿匪，不过在我看来不过就是几位女流之辈罢了。
11: 这个人身手不错，当家的要不要试一试？不然解药可以给你们，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0: 老夫人请讲。
11: 看你能不能躲过我这一枪。
12: 子弹怎么躲？看造化了，想不想要草药就看你们的了。
10: 好吧，我试试吧。
13: 不行，你这分明是要人命，人怎么可能躲得过子弹？
10: 哎，你忘了，子弹会绕着我飞。
13: 那也不可以，刀子可以试一试，子弹绝对不可以。
10: 没事的，就算中枪了，不是还有你吗？老夫人，开始吧。
11: 好。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回来看看。
2: 把解药给他们，医好了你们，再让你们找麻烦，剿灭了我们是吗？
0: 当然不是了，看你们也不像土匪，一定有说不出的苦衷吧？
2: 谁是土匪了？落难不假，也是迫不得已。
3: 邱老夫人，我记得您刚才说过，只要我们躲过这一枪，您就给我们解药。不会这会儿反悔了吧？
2: 谁反悔了？我邱月娇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何时反悔过？
3: 解药
2: 给他们。
4: 是。
3: 谢谢
0: 老夫人，多谢了，后会有期。
2: 慢。他们两个可以带解药走，你得留下。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
0: 救人要紧。你们带草药先回去，我速回。
3: 你自己要小心。

0: 苏，小苏，小苏，你坚持住。
1: 老夫人，您这是……
2: 我把他交给你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1: 老夫人，您言重了。刚才这位姑娘只是一时的冲动，再说了也没有什么人员伤亡，我看算了吧。
2: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开这一枪吗？
1: 难道是刚才我的言语有些冒犯了吗？
2: 你错了，他是要杀人灭口。
1: 哦，
2: 他趁我不在，假借我的意思，带着其他六个下山打劫洞寨了。
1: 老夫人的意思是说，他们下山打劫洞寨，您是毫不知情？
2: 当然了，我裘月娇什么时候是打家劫舍的人？
1: 那他们下山打劫洞寨，难道仅仅是为了些口粮吗？
2: 哼，你让他自己说吧，说，
3: 我没什么好。

0: 不仅仅是让我看您执行家法吧？
1: 你说的没错，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0: 那另一个原因，如果说您希望我帮您的话，就把这位姑娘给放了。

0: 大哥。
1: 啊，海云大夫，这药可信吗？不会是那老太婆拿毒药来给我们以毒攻毒吧？
0: 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他真想害我们，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2: 哎，八哥，你就吃吧，你不吃也是等死吧。
0: 休息一会儿，眼镜儿。

0: 张嘴。
1: 这七个丫头没一个争气的，就看着老六机灵点儿，还干了个蠢事，犯了这么大的错。来来来，坐吧。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我叫关中。
1: 啊，关中，这名字好。
2: 对了，老夫人，你有什么忙需要我帮的？
1: 我有两件事。第一呢，是弥补这老六犯的错。当年我们上山的时候啊，就和山下的洞寨首领有些摩擦。我时时警告他们不要下山去寻仇。刚才一询问才知道，只要我不在啊，他们就到山下打劫。我真不知道这个仇恨有什么办法来化解。
2: 老夫人，这个我来想办法。那第二件事呢？
1: 救人。
0: 我看一下，这药没问题，大家放心，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 是我的儿子，我们邱家唯一的男丁啊。
2: 那刚才那几位姑娘呢？
1: 是我七个儿媳妇，我原本有七个儿子，被仇家害死了六个，现在就剩老四还活着，他叫裘国平，被抓了，关在雾水镇的牢房里面。
2: 老夫人的意思是说，让我把您的儿子裘国平给救出来。
1: 没错，你也猜对了，我们并不住在这儿，也不是靠打劫为生。先夫原是国军十六师的师长裘天元，当年受陷害，诬告通共，因此逃到这儿。七个儿子也被害死了六个，就剩老四一个人了。
2: 我冒昧地问一句，六个都被杀了，为什么没有赶尽杀绝呢？
1: 你问的是关键。当年先夫呢，藏了一大批的军火，这些军火是用来围剿红军的。可是国军内部腐败成风，一些官员啊，想用这些军火拿到黑市交易中饱私囊。先夫就将这些军火都藏了起来，我们逃走的时候带走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呢，先夫走后只有老四一个人知道。我们带着这一小部分军火和养的这些毒蛇，让我们活到现在，让别人误以为来到雾山就有去无回。
2: 那老夫人为什么不利用这批军火把你儿子裘国平给赎出来呢？
3: 你以为我们没想过吗？我们甚至想过拿着军火。

0: 果去投靠红军的，只可惜我们认错了人，居然是个国军假冒的。
1: 你说什么？假冒的？
0: 说来也巧，那天我们跟着老六去洞寨寻仇，遇到一帮红军在屠杀村民，我们抓住了一个掉队的红军，抓来一问，居然是假冒的。
1: 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董平。
0: 是啊。
2: 你找他干什么？
1: 他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0: 能证明你什么清白？
1: 实不相瞒，我们是红军，我是侦察小分队的队长王大雷。有人假冒红军，杀人放火，栽赃嫁祸，如果老夫人能够把董平交给我们的话，那就可以证明我们红军的清白。
2: 那你们不剿匪了？
1: 其实老夫人又不是真正的土匪，再说了，这是一场误会，如果说我能化解你们两家的仇恨，那岂不是更好？
2: 那好，不管你们是不是真的红军，只要你把我儿子救出来，我就把你需要的人交给你。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感觉好点吗？
0: 嗯。
3: 队长，队长，
1: 看我给你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哎，大伙儿怎么样？
0: 好多了。
4: 你没事是吧？好多了，好多了
1: 啊！
3: 药没问题，休息一会儿就能好。
1: 啊，
0: 队长，你刚才不是也被蛇咬了吗？
1: 啊？
0: 怎么看你好像没什么事啊？
1: 我也觉得奇怪。对啊，哎，大姐。
0: 哎。
1: 我被蛇咬了，怎么会没事呢？
0: 我想，你是不是喝了带草药的药酒？
1: 哼，难道是银秀？
0: 什么英雄？难道你们……
1: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我想我是喝了银秀的药酒。
4: 队长，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啊，说来话长，咱们路上说。来，
0: 走，
1: 走。走。

0: 陈小姐。陈小姐。哎呀。生得真嫩啊。啊。这皮肤又滑又嫩。就像那鸡蛋清一样。啊。哎呦，我的陈大小姐。哎，真是精致啊。难怪周汉祥那小子会为了你去通共啊。我怎么会舍得动你呢，我的小美人儿啊！你应该庆幸周汉祥那小子没动过你，给你留着红，要不然老子早就忍不住了。
1: 那你现在到底想干嘛？
0: 想干嘛？你说我想干嘛？
2: 你说我能干嘛？
0: 啊！好不容易得着你这个宝贝疙瘩，我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你？我要把你送给雾水镇的魏老爷，我就可以享受一辈子。
1: 你做梦！
0: 我做梦！我做梦！知道这是什么吗？嗯，陈大小姐，

这是你大烟沟。慢慢的，你就会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好东西啊！啊！哎呀，慢慢的，你就会知道魏老爷有数不清的这个好东西。

0: 诗作。
1: 哎呦，
2: 你去把这药送给他，顺道再问问啊。
3: 我不去，你自己去。
2: 哎呀，好妹妹，去嘛。
3: 哎呀，
2: 哎呀，去嘛。
4: 哎，银秀姑娘。
3: 哦，指导员，我是来给你送药的，这个对你的伤口恢复有好处。
4: 好，谢谢银秀姑娘。要不你先放这儿吧，这些零件见不得水。
3: 行
4: 啊，
3: 好。嗯，哎，指导员，这好好的电台，你干嘛把它拆了呀？
4: 啊，我是怕敌人在里面做手脚，所以我就检查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到哪儿，敌人都会追着我们打。
3: 嗯，好，那你先忙吧，我走了。
4: 好。哎。
3: 啊。
4: 你有事吗，英雄姑娘？
3: 指导员，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4: 你说。
3: 你成家了吗？
4: 啊，没呢。
3: 啊，那太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忙吧，啊。你说咱们寨子里那么多优秀的男人你不挑，非偏偏喜欢我们指导员。他这个人又死板又顽固，酒量也不好，打架也不行，整天就会弄他那个什么破密码。
5: 不许你这么说他啊！你呢，还不是和我一样啊？我弟弟那么优秀，又是寨主，你倒好，偏偏喜欢一个什么什么小分队队长。
3: 那可不一样，他是大英雄，他又聪明又能打，酒量又好，这才叫男人呢。
5: 这些月亮山也不比他差呀。再说了，他看上去呀、啊、还有些老，看着比你大多了。依我看呀，你们俩根本就是不合适。
3: 不合适是吧？好，下次有事儿你自己去找指导员。
5: 哎，银秀，我的好妹妹，跟你闹着玩呢。哎，银秀，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吃东西吧，我准备了好多好多你爱吃的。嗯，
3: 该不会是……
5: 哎，你可别想多了，是我要谢谢你，可不是我弟弟。

0: 好吧，这也差不多，
1: 走吧。
0: 嗯，
2: 大伙儿跟上啊。
0: 王大雷。
2: 啊。
3: 来，队长，我来吧。
2: 怎么了？
0: 嗯，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答应他们的？
2: 还记得庞掌柜吗？
0: 他怎么了？
2: 哼，自己猜吧。

0: 老夫人，
1: 嗯，
0: 您这儿山清水秀的，我观察了好几天，您究竟把董平藏在什么地方了？
1: 年轻人，着什么急呀？
0: 我当然着急了，董平这个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反正没有放在寨子里。
0: 那您把它放在哪儿了？
1: 你想知道吗？我把它藏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山洞里。
0: 哦，那你能否带我去见见他？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把我儿子救出来，我就把你需要的人交给你。
0: 您这是跟我谈条件吗？
1: 这件小事都办不了，还想要见人，门都没有。
2: 原来这都是老夫人的原话。
0: 那你以为呢？
2: 我以为什么？
0: 你以为我故意拿庞掌柜的事吊你胃口啊？
2: 你挺无聊的，还是你好好想想怎么和老夫人交代吧。

0: 事儿？什么事儿啊？干嘛？那可不行，我要是给他灌多了，第二天倒霉的可是我。你倒是得了蜥蜴了，我怎么办？
1: 怎么会呢？哎，你不是也喜欢他们那个队长吗？
0: 对啊，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你不是说他总是强调纪律，反对男女之间讲感情吗？
0: 对啊。
1: 那你说，要是他先违反了纪律，是不是就再也没有办法来要求你们了呀？
0: 对呀。哎，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啊？好，
1: 哎，记住啊，这也是为了你自己。
0: 知道了，看我的吧，
1: 去。
0: 指导员，
2: 啊，
0: 喝点我们自己酿的酒吧。
2: 哦，酒就不喝了。
0: 这酒对你的腿伤有好处，这是药酒。
2: 那就喝一点，来。
0: 好。
2: 好，谢谢。
0: 怎么样？
2: 不错。
0: 那再喝点。
2: 啊，不，你醒过点，真的不喝了。
0: 也许明天你的腿伤就好了呢。
2: 不了，真是谢谢你小姑娘了，真的不喝了。
0: 指导员，你再喝点吧。
2: 真的不能再喝了。
0: 再喝点，再喝点。
2: 哎，
3: 连点酒量都没有，原来红军也不怎么样。
2: 一支好的部队跟酒量没有任何关系。
3: 喝酒可以看出一个男人的血性与豪气，所以在我看来，连酒都不敢喝的军队恐怕也强不到哪儿去了。
2: 红军一定会取得革命的胜利。
3: 拦路酒都不敢喝，还想在这里建立什么根据地，简直是笑了。
2: 丁秀，什么是拦路酒啊？
0: 拦路酒就是我们这儿的习俗，是欢迎客人的仪式。客人进寨时会被拦住，喝酒对歌，所以喝酒这关必须得过。
3: 怎么样？有没有胆量跟我比一比？
2: 比就比。
3: 上酒。

0: 教员，好酒量啊。嗯，
1: 来，
0: 没事吧，指导员？
1: 没事。来，月亮山，大家来，
2: 来。
1: 啊！
0: 哎，指导员。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月亮山。
0: 指导员，
1: 谁说我们不能喝酒啊？月亮山啊，来，跟月亮山再喝一杯。
0: 你就好了，称心如意。哎呀，也不知道现在王大雷怎么样了。

0: 些洒在青色的路上。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

0: 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给予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

0: 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3山5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

0: 导航开车，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姑娘，你是？你醒了？昨天我照顾你一晚上。什么？是我帮你换的衣服。我叫桑嘎，是月亮山的姐姐。昨天晚上你喝多了，吐的到处都是。 害得我一晚上没睡，一直都在收拾。来，喝点水。
1: 我衣服呢？
0: 你昨天喝多了，吐了一身，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洗呢。今天嘛，你就先凑合凑合，先穿月亮衫的吧。来，我来帮你穿。来，手给我。

0: 来，裤子。
1: 哎，裤子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好吧，裤子你就自己穿吧，我呢这就去给你洗衣服了。

0: 韩小兄，你这天天吵着要见师座，这师座真来了，真见了，你又能怎么样呢？倒真不是不见了，还能多活个几天。不过这样也好，你呢算是解脱了。三天以后，你就和那些共军一起去见阎王了。嗯，可惜呀，真是太可惜了。本来你要再多活几天呢，还能吃上一块儿。 陈小姐的喜糖，嗯，你说什么？我说，几天以后，陈小姐就要成亲了，她要嫁给雾水镇的魏老爷，当姨太太享福去喽。
1: 是不是你们逼她的？顾永德，我饶不了你！

0: 你说你不放过我啊？那我是不是该好好的谢谢你啊？
1: 带走。
2: 是。
3: 董总，我不会放过你。

1: 处长，这照片上也没什么吧？这郭永德除了妓院抽大烟，也没干别的。
2: 他每次去妓院找哪个姑娘，你知道吗？
1: 听说是找一个叫万红的姑娘。
0: 万红，哼，
2: 走，咱们也去瞧瞧。好。
3: 乔装成戏班，混进污水镇，伺机打听裘国平的下落。

0: 干什么？你呀，嘿
1: 嘿，老总，我们是唱戏的，去魏老爷府上给魏老爷唱出戏。哦，
0: 魏老爷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们两个看一下。
1: 老总，一点心意啊，给胸中弄点酒菜什么的。
0: 回来吧。
1: 要是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走了。
0: 行，快走吧，别耽误了魏老爷事。
1: 好，谢谢。
2: 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4: 我们走吧。

0: 同志，没事吧你？同志，同志。
1: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昨天夜里有人偷袭月亮山。
2: 他怎么穿着我们的衣服？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没见过汉人穿咱们族的衣服啊！再说了，哼，我们指导员那是入乡随俗嘛。
3: 言归正传，是什么人想杀你？
4: 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假装喝醉酒想杀人呢？
1: 白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和杀手交过手，我追出来的时候杀手已经不见了。再说指导员喝那么多酒，怎么可能是他呢？
5: 那也可能是你们红军小分队的人根本就没离开寨子，趁我哥喝醉了伺机偷袭。
1: 你
2: 真相大白之前不排除这种可能。
3: 这种事不会是我们的人干的，所以除了刀子喜欢用刀以外，其他人都不会用。就算刀子是凶手，别说银秀了，就连月亮山没喝醉的时候也不会是他们对手。
1: 指导员说的有道理，
3: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寨子里的人。
4: 别乱说，我们的族人怎么可能上我们首领？
1: 哼，白沙，我觉得你才是乱说呢，你着什么急啊？难不成这个人是你啊？
4: 你什么意思？胳膊肘往外拐，像是外人说话。
6: 谁说他是外人了？他现在是我喜欢的人了。

0: 姐，你说的是真的呀？
1: 当然了，我就是喜欢他。以后啊，你们谁也不许欺负他。哥，你继续说，我支持你。
2: 啊，我觉得这个人啊，很了解寨子里的情况。昨天银秀刚刚追出去，这个人就已经逃走了，而且他还知道当天晚上月亮山喝了很多酒，所以他选择在月亮山喝醉的情况下再下手，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寨子里的。
3: 秋凉，你不会相信他的话吧？
1: 他说的有道理，难不成信你啊？百沙，说不定就是你。
3: 怎么可能是我呢？
0: 怎么可能是百沙哥呢？你别被他骗了，说不定啊，就是他们想要杀我哥呢。
4: 好了，这件事山寨里的每个人都有嫌疑。
2: 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他为什么要杀人，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0: 哼，那谁知道呢？
2: 石头兄弟，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还需要你们的支持，在这里建立一个临时的根据地，所以杀了月亮山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云秀，他昨天是从哪儿逃走的？
5: 窗户。
2: 走，我们去那看看。
5: 指导员，就是这个窗户。

0: 叶秀，给我拿几张白纸来。白纸？做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哦，是。
1: 这位爷您好，
2: 把你们老板给我找来。哎，好嘞好嘞，您稍等啊。老板，这两位爷找您。
3: 两位爷，找哪位姑娘啊？
4: 我们只找叫万红的姑娘。
1: 哦，万红姑娘，好，请跟我来，走吧。
4: 走吧。
2: 哎，
3: 大爷，这都是给我的呀。
1: 哟，你们二位还挺有想法的呀。说吧，今天想怎么玩，本姑娘我呀豁出去了。哎，
3: 你是不是跟顾永德很熟啊？
1: 还行吧，他就是我一常客，经常光顾我生意。
3: 还有呢？
1: 他出手也挺大方的，不过当然没有你们大方了。 他喜欢抽大烟，都是他自己带的，没抽我们这儿的。他说那是上等货。有一次呀，我偷出了一口，真是，那滋味比咱们这儿强上10倍呢。
3: 他有没有跟你交代什么特殊的事情？
1: 没有，他就是来找乐发泄的，哪会跟我说什么真事儿呀？更别说什么特别的话了。
3: 你再仔细想想。
1: 想也没有了，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就算你们给我钱，我也是有时间的。再问一会儿呀，天都黑了。
5: 处长，你看，
4: 行了，走。
1: 哎，大爷，你们回来呀，你们。
4: 这叫万红的姑娘也没帮她什么，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5: 其实啊，她已经帮上忙了。你好好想想。
4: 不明白。这顾永德他既不是开钱庄的，又不是什么做生意的，他哪来那么多钱，天天逛窑子，还抽高级大烟？
5: 也是，
4: 这小子一定有什么别的发财的道。
5: 对了，
4: 那咱们怎么办？
5: 前段时间，他经常出入。

0: 咱们瞧瞧去。
1: 走。
0: 来，永德老弟，不喝杯喜酒再走吗？
2: 老哥，我也想喝杯喜酒，沾沾你的喜气。那真的没办法，明天呢要处决几个要犯，今天晚上我可是马虎不得的。
0: 哦，老弟辛苦啊！回头我叫阿贵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这是一点小意思，回头打点一下兄弟。
2: 老哥这次看来对这个丫头可是相当满意啊。
0: 还是老弟理解老哥的心情啊。
2: 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走了，
0: 慢走啊，不送。嗯，
3: 我看这魏老爷跟国军关系很深的，咱们藏这儿是不是不妥呀？嗯，
4: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不过我们假冒戏班，不知道二位姑娘的戏唱的怎么样？
5: 好着呢，这点你就放心吧。我和几个妹妹就是唱上三天三夜都没问题。嗯，
4: 二亮、二牛，我们去救人，其他人留下来接应。嗯。
6: 你们俩有救人计划吗？
7: 暂时没有，晚点碰头再说。
5: 王大雷，指导员不在，你注意点革命形象。
7: 去，没见我这唱戏呢。

0: 哎，来，慢点，慢点。
1: 哎，
2: 往这边。
3: 这个。
0: 哎，手脚慢点啊。
3: 你好。
0: 哎，好嘞。
2: 你轻点。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哎，这放哪儿？
3: 这儿可以。
2: 放这儿吧。
1: 哎，好，
2: 慢点啊。
1: 哎，好嘞。
0: 哎，麻烦让一下，让一下。
3: 那这样。
0: 哎，借光，借光。哎，来。
3: 这个戏服。
0: 来，快点啊。
3: 八哥
0: 啊，
3: 今天这儿什么日子啊？
0: 听说是这家为老爷纳妾。哎，今天晚上肯定一水的硬菜，你等吃吧啊！哎，哟，没看出来呀，小眼镜儿，你还有这两下子？
4: 小瞧我，再我给你耍一段。
0: 哎，别，你别伤着我。
3: 八哥，梦七呢？
0: 我在这院子绕了半圈，没见着啊！
3: 糟了，刀子！梦七不见了，你去找找他，免得捅出什么娄子。
0: 对，你去找找去。
3: 大家忙起来吧。

0: 为什么确定是在书房？
1: 这儿的二管家跟三姨太有一腿，
2: 被我们抓了个正着，还拍了照片。是他告诉我，这个姓魏的跟顾永德见面，都约在这间书房，可惜一直没找到。
0: 一直没找到。

0: 柔，梦千。
1: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会就是魏家要娶的小老婆吧？
0: 我被守军顾永德绑到这儿的。
1: 你不是跟周汉祥走了吗？怎么会被绑到这儿
0: 啊？汉祥因为我被陷害通敌，顾永德拿我跟这里的地主换大烟。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山上吗？
1: 这个说来话长。对了，你赶快去找海云姐，咱们的人都在戏班子里。
0: 好。
1: 哎，等一下，你这身行头出去很容易被人发现，你最好想办法换一身。
0: 那我怎么办啊？
1: 你等我一下，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很快就回来。
0: 你要多加小心。

0: 处长，
1: 嗯，
0: 这个瓶子有问题吗？
1: 这间屋子里如果要是有什么机关的话，就一定在这个瓶子上。
0: 这个瓶子上，
1: 你可能没有注意，你看这间屋子里的瓷器都是官窑的，只有它是出自民窑。你要是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呀。

1: 你说，你是谁？为什么要来刺杀我？
2: 我哥哥是被你杀死的，今天我要替他报仇。
1: 你哥哥被我杀死的，那他一定是共党。
2: 也就是说，你也是个共党了？是不是？你今天也不会知道。
1: 我再给你次机会，说谁派你来的，不然今天我就杀了你。

0: 哟，小心点！啊，过来，来，
1: 平等。
2: 咱们出去吧。
1: 阿云，这就交给你了。
3: 好。
1: 梦琪，忍着点儿。

把门打开。

鸡鸭鱼肉大米饭都给你们备齐了，各位，明天你们就上路了，给你们备了一餐非常丰盛的上路饭。不过呢，你们当中要是有谁想说点什么，单独跟我说点什么，说了也许就可以不用吃这顿饭了。没有人要说点什么吗？好吧，既然你们都选择沉默，那就好好欣赏你们人生最后一个日落吧。

0: 虽然明天就要上路了，但是也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有好东西就要赶紧吃，不然的话，就算是有机会逃出去，也没有力气。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人呢？刚才还在呢，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
1: 哎呀，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陈秋荣。
2: 会不会被发现了，给抓起来了？
0: 有这个可能。都怪我，刚才不该去找陈佩然，应该先把陈秋荣救出来。事已至此，就当做一个教训吧。况且如果我们这样救出秋荣的话，只会对隐藏我们的身份不利。
1: 坏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0: 他好像是来找东西的，并不知道我们藏在这里。现在就希望队长他们能尽快找到裘国平，我们就可以尽早离开这里。
3: 略显洒在青色的路上。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

0: 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这直接一问我多少钱？
4: 3000欧。
5: 3000欧。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
8: 好好。
11: 早在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玉玲叫过一声哥吗？
1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什么去了？
15: 由我来给他。
16: 让我来，
15: 由你来。
17: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8: 你们能有 GPS 吗？
19: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0: 老子不干了。
21: 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2: 他现在有钱是变了，为富不仁了。
2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这直接一问我多少钱？
5: 3000欧。
11: 3000欧。
6: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8: 我们就应该兴奋，
9: 我们应该庆祝。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
8: 好好。
11: 早在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玉玲叫过一声哥吗？
1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
15: 你要想帮他，你早干什么去了？
19: 由我来给他。
15: 让我来，
19: 由你来。
17: 你以前怎么对我？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8: 你们能有 GPS 吗？
19: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0: 老子不干了。送完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2: 他现在有钱是变了，为富不仁了。
23: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3: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4: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快点！
1: 开门，开门！这是新抓的犯人，长官要求关在这里。这是我的证件。
0: 哦，行了，我们知道了。

0: 哥，哥，你什么意思啊？我想要你的衣服。
1: 要我的衣服？我把衣服给你了，我怎么办？
0: 我喜欢你的衣服，这样晚上就不会冷了。
1: 这不好吧？哎哎哎，哥，你这干嘛？

0: 哎，要不要？
1: 不要了。
2: 问你点事儿。裘国平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很多人想知道他在哪儿。
2: 什么意思？
1: 他藏了一批军火，很多人都想知道军火在哪儿，包括这些国军和外边那帮土匪。
2: 你没骗我啊？
1: 我要是知道在哪儿，我就不用待在这儿了。
3: 快点给我挖，挖深点，快点挖，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就是那边那边，快点挖深点。
4: 哎，好。
5: 你们是谁啊？为什么要把我？
3: 行了行了，哎，你这个小狐狸精，还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
5: 我真不认识你们啊！
3: 你少在我们这儿装清纯，你别仗着自己年轻漂亮就想当家，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
5: 一看你就是个狐狸精，今天我们就替老爷把你给埋了。
3: 哎，你笑什么呀？
5: 大姐，他是不是疯了？
6: 我才没有疯呢。我呀是笑你们太傻了。
3: 你敢起笑我们，看我不抽你。
5: 你以为我自己想嫁到你们魏家去的呀？我是被那个守军顾永德给抓过去的。你们今天就算不把我埋了，我也能自己找机会逃走，临死了还想骗我？我们才不会信你的话。
7: 那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们相信我，也可以让你们家魏老爷以后不敢再找小老

0: 办法。
1: 什么办法？你说来听听。
2: 你们把你们的首饰给我，然后回家跟你们老爷说，我把你们的首饰给偷了，然后跑了。这样，你们以后也不用担心我爱你们的事儿，你们家老爷也不敢再轻易找小老婆了。大姐，你们觉得呢？
1: 这谁能保证你以后不自己跑回来呀？
2: 我都偷了你们的东西跑了，哪还敢跑回来呀？大姐，大姐，千万不能相信他。
1: 就是，这小狐狸精的话可没一句是真的。赶紧埋了埋了，一了百了。
2: 别磨蹭。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先别挖了，赶紧给他松绑。大姐，你不会真的要放了他吧？
2: 就是啊，
1: 不能放，不能放！你们两个都别说了，赶紧把首饰都给他。
3: 此刻，魏府大太太发现陈秋荣是陈威汉的女儿，陈家和魏家在生意上多有来往。纳妾之事不是陈秋荣的错，是顾永德使坏，决定放了他。
1: 告诉你，你最好不要再回魏家，不然的话，就没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了。

0: 陈处长，
1: 营长，
0: 行了行了，这是陈处长你都不认得，出去吧。
2: 是。
0: 陈处长，您这个时候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永德兄啊，我刚刚去了趟魏家，刚刚好发现他的书房里有一间密室，那间密室里刚刚好有一些军火，我觉得有必要来告诉你一声。
0: 你先出去吧。
2: 是。
0: 处长，您坐，您坐，您请坐。
3: 好啊。师座的脾气，你应该是很了解的。
0: 是，那是的。
4: 我劝你千万不要动杀人灭口的想法。我们处长已经派人回师部了，如果那边这几天没我们的消息，他们就会把你私自贩卖军火的事儿汇报给师座。
0: 林蛇兄弟，别生气，我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呢？陈处长，既然你都知道了，开个价吧，只有我顾永德能满足的，一定满足。
4: 我们处长跟你一样吗？
0: 陈处长，那你到底几个意思？不会是真想要了我顾永德的人头吧？
3: 我今天来还是要求你一件小事儿。
0: 解兵？
3: 对，
4: 如果剿共成功，
3: 你的功劳一分都不会少。
0: 借多少？
3: 一个连，外加五挺机枪。
0: 好，我借。
5: 那就多谢了，
3: 永德兄。
0: 客气。
5: 临走之前，我还有件事情要麻烦你。
0: 什么事？
5: 周汉祥，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哎呀，还用我处置吗？他自己找死。
5: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他从进来就开始一直吵吵要见师座。结果师座还真来了，只不过见完师座之后，把自己给送上了黄泉路，明天他就和几个共党一起被处决了。
5: 哦，你是说师座来过你这儿？
0: 对啊，处长您居然不知道？
5: 这两天我一直在外面忙于公务，

0: 开饭了，到汤房老师去。
1: 我要情报，我要情报。探长邱国平，他是邱国平的同伙，邱国平的同伙。
0: 局长，
2: 长官，他是疯子，疯子的话能信吗？啊！
3: 来人，把他给我押出去。
4: 是。
2: 哎，长官，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我起来。哎，
4: 走。
2: 长官，他是疯子，疯子的话能信吗？啊！
4: 走，快走。
5: 进去。

0: 说，
1: 是谁让你来找裘富平的？找他来干什么？
2: 别打了！我说，是他老娘让我来找裘国平的。
1: 他老娘让你来找他干什么？
2: 他老娘对我有恩，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要把一封信交给裘国平。信不在我手上，别搜了，在牢房的席子下面。
3: 我现在去找，要是没有，我回来弄死你。

0: 你是求过平吧？
1: 在他们胡说。你娘没死，是他让我来找你的。不信是吧？你的伤是被蛇咬的吧？你的右臂还有一条伤疤，是小时候打猎摔到陷阱里弄的，都是你娘告诉我的。
2: 真是娘让你来的，兄弟，你还挺狠的啊！兄弟，得罪了，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哎，
3: 对，你这个手，
2: 你说老爷要是知道小媳妇让夫人给放跑了，夫人不会推到咱们身上吧？
3: 这样，
2: 刚才夫人不是说了吗？就说看到二太太和三太太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抢了，没看到那小媳妇从哪儿跑了。
3: 哎，
2: 好吧。
0: 你下手够重的，得罪了。现在安全了。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2: 实不相瞒，这雾水镇的牢房原来就是我们裘家大院，后来父亲被陷害，这里才被改成了分间牢房。
0: 该不会是你父亲把军火藏到这个院子里头？正是。
2: 他们都以为在山里，其实就在这间牢房的下面。所以你回来就是要守住这批军火。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都在挖这个。你想把这批军火带出去？我隐藏身份这么久，就是不想把这批军火便宜了顾胖子。
0: 我帮你想办法。

0: 进去。
1: 大哥，大哥，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兄弟兄弟，兄弟，
1: 大哥，
2: 你过来，
1: 别打我，
2: 你继续吃，不不不，继续吃，不不，继续吃，继续吃，兄弟，
1: 别怪我，
2: 我真不怪你，你继续吃，我待在那儿，你慢慢吃好了，行了吧？我就待在这儿，啊。

0: 是你们老大让我来找你们的。你是谁？我是邱国平。邱国平，你不是被关在里面吗？
1: 现在来不及解释了。我身上有张字条，是你们老大让我带来的。

0: 是不宜迟，我们现在需要赶紧准备一下。
1: 炸药我随身带着，
2: 我这有车来接应。
0: 切记，一定要等我的信号，你们再行动。我先走了。

0: 来，眼镜，赶紧大夫。
1: 八哥，怎么样？
0: 出去打探的人回来了，说整个镇子全跑遍了，没看见有姑娘去当铺里面当首饰。你说他们都不会听错了吧？
1: 他们都看见了，应该不会错。
0: 那奇怪了呀，你说一个姑娘拿了首饰，她不去当铺，她能干嘛去？
2: 你们想想啊，她是一个富家大小姐，她能看得上这些首饰吗？
3: 该不会半路碰巧被陈佩然给抓走了吧？
1: 有这个可能，大家分头再找一找，尽量在离开这个雾水镇之前找到他。
0: 好，刀子，走。
4: 什么事啊？这么隐秘，非要到这儿说？我发现一个秘密。
3: 秘密啊？什么秘密啊？
4: 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

0: 处长，这顾永德家还藏了不少好东西啊。
1: 报告，
2: 起来。
3: 处长，我们已经把镇上的客栈都查过了，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发现五人以上一起来投宿的。
0: 你说这帮共军还真能藏啊，就这么几个人，那么小的镇子，他们能藏哪儿呢？
4: 越是危险的地方向晚越安全。通过这几次行动，我发现这伙
5: 共军
4: 总是喜欢铤而走险。
0: 难道他们在顾永德的军营里？
4: 不，他们在魏家。
0: 魏家？
4: 嗯。
0: 处长，咱去的时候可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4: 你还记得吗？那个偷袭我们的小毛贼，他一定是在魏家看到过我们，他怕暴露自己，所以尾随着我们走出了魏家，才对我们动的手。
3: 哦，处长，我们还打听到一个消息。
6: 说，
3: 周汉祥被关以后，顾颖德抓了他的未婚妻
4: 陈秋荣。
3: 对，是这个名字。
4: 人在哪儿？
3: 顾颖德本来想自己占点便宜，后来送给了魏家老爷，换了三大箱烟土。
6: 处长，我这就带着麦芬家给抄了，这回让他们谁也跑不掉。
4: 不，我们一起去。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
1: 队长！
0: 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2: 快去！
0: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3: 队长，那边出了情况，几个死囚打架，还死了一个。
0: 你先过去，我马上就去。
3: 是。
2: 怎么样？
0: 那边出事了，我要赶紧过去看一下。
2: 好，
0: 这是钥匙。
2: 快去快回。
0: 好，有什么事情随机应变。人都死了吗？
4: 别动，放心吧，他们还没死，我们只是需要你带我们出去。
0: 起来。
1: 别动，
3: 别动，
0: 你们出不去的。最近外面加了很多人手，
4: 那就看你的本事有多大。
0: 走。
4: 让他们把枪放下，不然我一枪崩你！
0: 兄弟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4: 你们的队长让你们把枪放下，
0: 难道没听见吗？他们把枪放下，求你不要杀他们！
5: 我们可不像你们国军滥杀无辜。
0: 兄弟，把枪交给他们，把枪交给他们！
2: 对不起了，队长，我们不能把枪交给他们。咱们平时怎么对他们的，大家心里面都清楚。一旦我们把枪交给他们，咱们谁也活不了。

0: 怎么了？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任何一个人不许离开这个院子一步。把门给我锁好了，其他人给我搜！你们是谁啊？凭什么闯进来？闭嘴！上一边老实待着！你们是国军哪个部队的？我跟你们顾长官，那可是朋友。
1: 我告诉你，你最好老实点，
0: 如果查出你有问题。
2: 顾永德也救不了你，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3: 魏老爷，
0: 我们是到您府上来找人的。顾永德把一个叫陈秋荣的姑娘送到你这儿来了，是吧？
3: 你是说他昨天带来的那个女人？
0: 对了，就是她。她在哪儿？
3: 长官，我真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
0: 如果你今天不把她交出来，你麻烦就大了。

0: 不用，处长，你们都搜过了，没有人。书房里看了吗？看了，密室也没有。人一定在您的府上，恨不在你脑袋上开个洞，你是不会交出陈秋荣的。长官。
1: 你知道情况是吗？
2: 老爷，
1: 别害怕，站起来说。
2: 他自己弄断了绳子，然后抢了我们三个人的首饰跑了。这一炮都拿里去了，我也不知道。
1: 你是说他一个人抢了你们三个人，是吗？这我可不信。魏家里面除了他们自己人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外人吗？
3: 除了家丁，就是一些唱戏的。
1: 唱戏的，就是后面这些人吗？
2: 是，都在后面。
1: 我们去看看。
4: 都是哪儿来的？我们都是锦屏的，前些日子刚到这儿来，前几天还在笼里唱了几天呢。

0: 这些油彩像是刚刚涂上去的。
1: 对，老总，我们这戏班子人少，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唱好几个角色。你看他，他还有他，哎，我们都是刚换人。您再看我这脸，您看，我也刚上场。
0: 看起来在外面唱戏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0: 来人了，把他们压到后面，把妆都给我卸了。我们坐着等，把他们压下去。
2: 是是。
3: 老爷，
4: 是你，
5: 周海翔，你以为你挟持一个监狱的小队长就可以出去吗？
4: 不管怎么样，至少他要跟我们一起出去。
5: 我有办法，我们可以一起走。
4: 你有什么办法？你是共产党，我打死了你的人，出去了你不会轻易放过我。况且他们是你的同伙，
6: 你是我们的人。
5: 是的。
7: 周海强，你可以相信我，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进来的，但我至少可以保证。

0: 我们可以安全的出去，凭什么让我相信你？我的人在外面等我的信号，现在不走，谁也走不了。
1: 不相信你，他必须跟我走。你可以相信他，我们都给你当人质。
2: 冬梅。

把嘴给我闭上。 进去了这么久，这脸也没有洗干净啊！戴眼镜的这个小兄弟，你出来一下。对，就说你，来，出来。

0: 我想听你给我唱两句。啊，他是新来的，唱的不好。你们想听唱戏，我给你们唱一点。你给我站一边去！我们处长只想听他唱。
1: 让你唱的，还不快唱！
2: 张坤，你不知道你爱听哪出啊？
1: 你想唱哪出就唱哪出，但是如果你要是唱不出来的话，你今天就别想站着出去。
3: 那些洒在青涩的路上，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

0: 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8207-7077。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给予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碎玉换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

0: 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一共有多少钱？
2: 3000欧。
3: 3000欧。
4: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我呢？
6: 不要钱，开着就行。
7: 好好。
8: 早在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0: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11: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2: 由我来给。
13: 来来来，
12: 给
13: 我来。
14: 你以前怎么对我？
15: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6: 你们能有 GPS 吗？
15: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7: 老子不干了。
18: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9: 好像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4: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老爷，他们要是有问题，会不会连累到咱们呀？

0: 处长，有人劫狱，把分监炸开了一个大洞。
1: 劫狱？弟兄们，你们留在这儿，把魏家前前后后给我死死的守住！别说放走一个人，连只苍蝇都不许给我放走！我要回来，再接着慢慢的审。
2: 林生，咱们走，去看看。
3: 是。你们几个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4: 是，走。快点！
5: 哎呀，
6: 走
5: 走！老爷，老爷，
7: 疼死我！
5: 老爷，没事了，老爷。
7: 你别太狠了。
5: 怎么样，老爷？
7: 你们也太狠了。
8: 营长，营长，营长，不好了！
9: 哎呦，什么事儿啊？说吧。
8: 周汉祥，他越狱了。
9: 你说什么？
8: 周汉祥他越狱了。
0: 快走！

0: 他知道，他没告诉咱们，你要当心。
1: 他在哪儿？
0: 在等车的信号呢。
1: 我知道了，你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0: 是。停！快点！撤！撤！

0: 我们这儿有个邱国平呢，
1: 汉翔，
2: 他跟着二牛二娘拉军火去了。
1: 汉翔，
2: 秋荣，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受伤了。
2: 我没事，皮外伤而已。
3: 那周汉翔怎么办？
2: 先离开这里再说。

0: 进入雾水镇的山路，易守难攻。按理说，共军应该不会从这儿逃走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防啊。林生，你安排一队人在这儿严加盘查，防止共军从这儿下山逃进城里去。记住了，要宁望无从。
1: 是。东寨地势险要，大队人马行动容易暴露。
2: 老郭，处长，
0: 你就可以不用上山了。你把你的人马分成四队，分守在这些山口。
2: 放心，我的陈处长，我一定会带好我的人守住这个山口的。
0: 虽然您不用上山了。
3: 可是我共军从你的手底下跑了，在师长那儿你也不好交代吧？
0: 处长放心，有我们永德在，一只小虫子都飞不出去的。好，月亮山洞寨是整片洞寨的中心，我们只要控制了这里，共军就插翅难飞了。林生，这次我和你一起上山教功。
4: 我们就算是抓不到人，也要把共军困死在这儿，饿死在这儿。明白？好了，准备行动吧。是。
5: 走。
6: 老夫人。
4: 走。
6: 大雷兄弟，这就是你要的人。
7: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
8: 我叫董平，我不是红军。
7: 那你干嘛要冒充红军？
8: 是十九师特勤处的陈处长，让我冒充红军上山，破坏红军形象，然后国军再出现，将我们赶跑。
7: 陈佩然，又是他。为了损害我们红军的形象，伤害无辜的寨民，幸好老夫人信守承诺，把董平交给我。
8: 老夫人。
7: 谢谢你，我们要立刻带着董平回去，证明我们红军的清白。告辞了。
4: 等等，
7: 您还有什么事要吩咐的吗？
4: 我看你是个人才，留你多住两天。
7: 谢谢老夫人的好意，大雷真的有任务在身。
4: 那你看着办了。你不是有事有求于我吗？只要你留下。 什么都好说。老夫人，您这不是为难我大雷吗？你不会是为了身边这个女人吧？
7: 徐老夫人，我想你是误会了，她是我们小分队的队长，很多事情需要她处理，她不能留在这儿。
4: 这我不管，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
9: 老夫人，赵辉兄调过来有些年头了吧？3年多了，快4年喽。哎呀，挺久了。赵辉兄，这次剿共要多仰仗您的鼎力相助了。
10: 陈处长哪里的话，为党国效力，谈不上谁帮谁。
9: 嗯。 我相信赵辉兄这份为党国效力的决心，师座他是一定会知道的。
10: 陈处长的话，赵辉牢记在心，我绝不会放过一个。

0: 共党，包括那些做了叛徒的。
1: 好，那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由昭辉兄带人从后面上山截住共军的退路。
0: 明白，全听陈处长安排。
1: 好，昭辉兄，有劳了。
2: 哎，国平兄弟，你说你娘为什么干嘛一定要把我留下来啊？
3: 哎，大磊哥，我说平时你挺聪明的，怎么这时候这么糊涂呢？
2: 别卖关子了，快说。
4: 我娘怎么说来的？哦，你是个人才。
5: 那还用说，我们的想法和老夫人是一致的，
4: 所以要留下来生个一儿半女了。
2: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6: 怎么不可能？我看挺好，没准过几年这个寨子里就热闹了。你要愿意，我没意见。
2: 哎哎，我说兄弟，赶紧帮我想想办法。
4: 大哥，对付我娘，我也没什么办法。
3: 要我说呀，实在不行，你就让他两个带那个什么贾红军先回去，你留在这儿想办法。哎，大磊哥，这家伙怎么样？要不带上走吧。
2: 行。刀子。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国平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要不你和海云带着董平先回去，这个董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
7: 也只有这样。
2: 嗯，他能够证明我们红军的清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7: 意味着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能否在东站建立根据地。
2: 没错。
3: 哎，大雷哥，其实你留下没什么不好，至少以后我喝酒有伴儿了。
8: 还真能回来，苏良。哎，怎么好像少了几个人？
9: 哥，看样子你的情敌这下算是死了，这对你来说好事啊。
10: 张道远，同志们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
10: 周焕祥，你怎么在这儿？
12: 指导员，他是被敌人陷害才来投靠我们红军的。
10: 那其他这几位同志呢？
11: 啊，这几位同志都是从狱里逃出来的，都是自己人。这是我们小分队的指导员，你们简单的给他做个自我介绍。
13: 报告指导员，我叫铁头，是18师54团员。
14: 报告指导员，我叫黄虎江，18师52团3营1排2班班长。
15: 报告指导员，我叫杜冬梅，在甘溪镇时是红校教师。校长是何武。
11: 哎，指导员，还是咱队长以前的未婚妻。
15: 都说是以前的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0: 哎，队长呢？
12: 队长海云还有刀子去乌沙换人了，他说要带回来一个假冒红军的特务。
10: 啊，那太好了，终于可以证明我们红军的清白了。
11: 哎，指导员，你这啥时候入乡随俗了？哎，你这红色宣传这可够快的。
10: 那个孟琪受伤了，先带孟琪养养伤，大家也休息休息，等一会儿我们开个小组会议。
11: 好
13: 好。
11: 嗯，
12: 指导员。
10: 嗯，
12: 你的衣服怎么换了？谁给你的？
10: 啊，之前衣服穿太久了，拿去洗了。啊，同志们，我们现在先开个小组会议，在小分队出去执行任务的同时，月亮山差点遇害，我怀疑是山寨内部人所为，所以大家今后要时刻保持警惕，

0: 新来的同志们呢，我们会逐个排查他们的身份。
1: 指导员，那新来的那几位同志我们怎么处理啊？
0: 先把他们收留下，直到他们的身份确认为止。
1: 那周汉祥呢？
0: 周汉祥他比较特别，等队长他们回来之后再决定怎么处置。在对新同志身份没有核实的情况下，还要对每个人进行监督。
2: 指导员，我回来了。
0: 二妞，你回来的刚好，正好我们分配一下任务。
2: 哎，
0: 二两和眼镜主要负责盯着铁头。
3: 是。
0: 八哥，
1: 啊，
0: 你负责监督杜冬梅。
1: 好。
0: 虽然杜冬梅之前跟队长很熟，但是你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好。
4: 指导员，我要求监督杜冬梅。
0: 不行，如果你监督杜冬梅的话，会夹杂自己的情绪。你和二牛监督黄虎江。
2: 指导员，我要求监督周华强。
0: 这个不行。
2: 指导员，我没有个人情绪，他这个时候加入我们肯定是有目的的。还有那个陈秋荣，我觉得他也需要有人监督。
0: 说明一下原因。
2: 我们去救人的时候，他明知道周华强在，他却不告诉我们，明显的就是怕我们打击报复他，还有就是想利用我们把他救出来。
0: 那行，二牛，你负责监督周汉祥，那小苏和银秀负责监督陈秋荣，我来监督黄虎江。
5: 小苏，你把新加入人员的情况报告上级。
0: 与此同时，我们要密切关注监督的对象，如果有任何情况的话立刻向汇报，
5: 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奸细
0: 混入我们小分队内部。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散会。
1: 哦，那我做饭去了。二刘，帮我收拾一下。
6: 真懒。
7: 八哥，你也太懒了，每次都让二牛收拾。
8: 月亮山让你去一趟。
0: 好，走，走。
9: 你们竟然能活着回来，看来还真是有点本事。
0: 首领过奖了。
9: 怎么不见你们队长？
0: 他有了重大发现，过两天他能带来一个特务，证明我们红军是清白的。
10: 这么说他们还没死？
0: 是，他们过两天就能回来。
9: 那就再给你们几天时间。
11: 我是月亮山镇的石头，找你们陈处长有事，快带我去。
12: 好，跟我走。
11: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10: 是不是你们找人冒充了红军，屠杀了我们寨子？那会儿红军的头说抓到了你们一个特务，是你们冒充的红军。
13: 石头兄弟啊，你别着急。来，林生，给他倒点咖啡喝。
10: 不用了。
13: 您冒这么大的雨到这儿来，就为这事儿？
10: 对，我就想知道，到底是不是你们冒充的红军？
14: 石头兄弟，这要是我们冒充的，你还能站在这质问我们吗？
10: 那我到底该信谁？
13: 石头兄弟，你呀，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啊。千万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给蛊惑了。
10: 那你们什么时候上山？
13: 九公，
10: 他们都已经在山寨里了。
13: 这个你就不要着急了，只要这雨一停，我们马上就上山。我们汉语里啊有个成语叫做插翅难逃，意思就是说这敌人他长上了翅膀，他也逃不出这片山去了。
10: 啊，他们还有三个人还没有回来，说是过几天带着那个能够证明他们清白的特务一起回来。还有你们一个叫周汉祥的人也在我们寨子里。
13: 哦，这可倒好啊，一场大雨可以冲刷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10: 好，等他们回来我再给你们送消息。
13: 那就先供你了，石头兄弟。

0: 处长，原来董明是让你抓了。我说这两天怎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你马上带一些人
2: 在巫山通往这里的路上埋伏好。
0: 是，
1: 一定不能让董平再回到山寨。还有，顺便再把那几个共军给我干掉。
0: 明白了，处长。

0: 来了。
1: 白哥，
0: 嗯，
1: 你就这么放心让他去洗菜啊？也不怕他给大家下毒？
0: 你要是怕中毒，你可以去跟月亮山他们吃去。
1: 是指导员让我过来提醒你不要放松警惕，我是好心。
0: 哎，对了，你不盯着陈秋荣，你上我这干嘛来了？哎，
1: 哦。
0: 哎，指导员可告诉你了，不能掺杂个人情绪。
1: 嘿，我这好心还当驴肝肺了。

0: 我想问你个事儿。
1: 我就知道你有事儿问我，哎，是不是想知道关于队长和杜冬梅的事儿啊？
0: 知道你还不说？
1: 我就想看看你能憋多久。哎，
0: 好吧，哥，那你快说呗。
1: 告诉你呢，倒也没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
0: 我保证不说是你说的。
1: 好。话说当年，
0: 简重点说。
1: 啊，就几年前啊，
0: 嗯，
1: 队长和冬梅他俩是一个部队的，而且是一对恋人，差不多快成亲了吧。后来呢，队长因为思想上不服从指挥，就被开除了党籍，还被打成了 AB 团。
0: 嗯，什么是 AB 团？
1: 这个我怎么跟你解释呢？这么说吧，大概就是反对我党方针政策的这么个团体。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比方说月亮山他想烧死我们，你和其他寨子里的人不同意，那月亮山就可以说你们是这个寨子里的 AB 团，明白吗？
0: 不明白。
1: 哎
0: 哎，这不重要。那后来呢？
1: 后来可能是杜冬梅怕队长连累他，就主动提出分手了，这亲呢也就没成了。再后来，杜冬梅就被组织调到另一个部队去了。再后来呢，就到今天了。嗯，
0: 那就是说，他们有旧情复燃的可能。
1: 余情未了，旧情复燃，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好，八哥同志，
1: 嗯，
0: 好好监督，好好警惕，不要放松。
1: 哎，不是，你就放心吧，我是不会加入个人情感的啊。

0: 坚持住！
1: 他怎么样？没大事，没伤到要害。
2: 刀子，不必自责，是寨子里出了奸细。哎，裘老太太怎么放你回来了？以后再说吧，先送她回寨子再说。嗯，走，来。同志们，这两天我监督的黄浦江一直没有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动静。
3: 我不知道大家这边情况怎么样。这两天杜东梅一直在帮我做饭，所以我能确定他没有问题。
2: 铁头也没什么动静。
4: 陈秋荣也没有什么动作。
2: 庄汉祥跟陈秋荣天天在一块儿，穆翔也没发现什么。
5: 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他们没能及时把情报送到？
2: 有这个可能。所以大家要继续保持监督下去。
6: 是，周队员。
3: 叫我什么事？燕静，你把拓印好的图给于两山一份。
6: 这是你那天用指印的？
3: 是，那天白沙和石头都在现场，所以我就没跟你说。这个脚印就是凶手的脚印。
6: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就是我们山寨的人？
3: 没错。
2: 那你们不是还有三个人没回来吗？
3: 队长跟刀子的脚都跟我差不多大，我们的脚都比这个脚印要大，所以我能确定他们肯定不是。还有海云大夫，他的身高就不符合条件。
6: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找出这个人？
3: 如果你能让寨子里所有的人都留下脚印的话，那我们就能很容易的找到这个凶手。
6: 这个好办，我有办法。
7: 大家都知道，最近山寨里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昨晚，萨穗托了一个梦给我，他希望我可以按照他的指引，将整个山寨的厄运驱走。我前面的这个泥坑，就是整个山寨的厄运所在。于是，萨穗告诉了我一个办法：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个泥坑里踩过去，这样，厄运就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好运就会来临。

0: 定又是那晚红军搞的名堂。
1: 有可能。最近首领不知怎么的，和他们走得特别近。
0: 估计这月也是那晚红军教他的。但愿哥哥不要上当。
2: 说什么呢你们？

0: 这寨子里的人都查遍了，没有符合的脚印啊。
1: 没有遗漏的吗？
0: 没有啊。
2: 会不会不是山寨里面的人？
1: 不会的。
2: 那就是有人故意隐瞒了。
1: 很有可能。寨子里

0: 你的这个杀手可不简单，云秀。嗯，平时寨子里都哪些人经常下山？那可多了，现在寨子跟从前不一样了，很多人上街卖货。看来我们要再找一些更有实质性的证据了。
1: 指导员，队长回来了，还带回个受重伤的人。
0: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跟海岸医生在一块儿，安顿伤员呢。
0: 走，去看看。
2: 哎，指导员！
0: 哎，大雷，他就是那个特务。
2: 没错，他叫董平，他是陈佩然派来的。
0: 又是陈佩然！
2: 我们途中遭到了偷袭，我怀疑我们的内部或者是寨子里有奸细。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在你们走这两天，有人要偷袭月亮山，
2: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抓住内鬼。
0: 嗯，哎。你们肥脚的怎么样？
2: 放心吧，我都办好了。
0: 那就好。来，我给你介绍这几位新同志。这是铁头，这是黄虎江，这位嘛是杜冬梅，你们应该认识他。
2: 哦，是。冬梅好。
3: 嗯，你平安回来就好。
2: 哎，周汉祥，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4: 又见面了，队长。
2: 正好有件事要问你，你认识他吗？
4: 这个不是我打的。
5: 他就是你们说的证人。
2: 没错，他叫董平，等他醒来的时候就能证明我们红军的清白。
5: 好，看在银秀的份上，我再信你最后一次。看来凶手不是我们山寨里的人。
6: 下午我也要上山替寨民祈福。
2: 什么？下午上山祈福，会不会不安全？
5: 不要紧，撒嘴会保佑我们。

0: 山。
1: 真没想到，杀手竟然是你。
2: 石头，为什么这么做？
3: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忘了红军杀人放火的仇，居然相信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们机会。
2: 我是一个首领，我做的任何决定都要对山寨负责。
3: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首领，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就会霸占咱们的山寨，杀光我们所有人。
1: 石头，我看你是误会了。只要等董平一醒来，真相就会大白。
3: 陈处长说的没错，你果然很狡猾。
2: 石头，虽然你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但我们都是父亲的孩子。你我是情同手足的兄弟，我不想杀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3: 我不需要你这样懦弱的哥哥，现在你跟他们站在一起，你又算什么首领？你早就忘了他们杀害我们族人的仇，你没想为他们报仇？
2: 当然想为他们报仇，但是报仇也不能盲目，要不然跟那些杀人放火的畜生有什么分别？
3: 哥，你为什么还不肯回头呢？这样下去，寨子迟早会毁在你的手里。

0: 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钱？
3: 墙你砸出来
2: 怎么这样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7: 哥，那个钱存我这来。
8: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9: 等我一下。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0: 喝完倒酒啊，没有眼泪，进而。
2: 这一共有多少钱？
11: 3000欧。
1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5: 我呢？
1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5: 好好。
16: 嫂子，
1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9: 由我来给。
20: 来，
21: 你以前怎么对我？
20: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1: 你们能有 GPS 吗？
20: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2: 老子不干了，
23: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4: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看来你真的铁了心的要杀我，这次也不是英雄，恐怕你已经得手了吧？
1: 我是为了寨子的未来考虑，我不会让这个上百年的山寨毁在你的手里。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
2: 红七，伤好些了吗？
0: 已经好多了。
2: 哎，别动，别动，别动，你还是老实待着吧。
3: 韩云医生，董平大概什么时候能醒？
0: 不知道，这两天比早几天好多了，说不定很快就会醒过来。
1: 大雷，我想跟你说件事。
2: 哦，说吧。
1: 我总感觉这几天有人在偷窥我们。
3: 杜冬梅，会不会是你的错觉啊？
1: 也有可能是我心理作用。
2: 不管有没有，我们都不能马虎。这样吧，从现在开始，我跟你一起看董平。
3: 我让刀子跟你轮换。
1: 好。

1: 首领，你不会真的要烧死石头吧？
2: 你也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
1: 他是你弟弟。再怎么说，他也是为了咱们寨子好。他是怕日后红军占了咱们寨子。他坏了山寨的规矩，如果我不惩罚他，以后谁还会信服我这个首领？
0: 首领，
1: 其实我觉得石头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不能和那伙红军走得太近了。到现在他们还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光凭嘴上说消灭了雾山的匪徒，可谁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咱们不知道的？一切等那个董平醒了以后再做决定。
3: 那石头呢？
0: 山寨里的规矩是改不了的。不好了！不好了，首领，石头杀了鸭仔，他跑了。走，去看看。
3: 刚才我和鸭仔押着他出来，谁知道他早就弄断了绳子，趁鸭仔不注意抢了他的刀，杀了他。王大伟，你怎么也跑来了？
4: 老秦吧，刀子看着呢。
0: 岳老山，石头呢？
4: 我猜的没错的话，他应该去找陈佩然了。
5: 月亮山，你别太难过了。鸭仔的死不怪你。
6: 月亮山，看来是时候我们联手抗敌了。

0: 是给伤员做的吗？把这个放里面，梦琪好的会更快。谢谢。不用客气，我们现在也算是盟友了。
1: 盟友？
0: 你不知道吗？杜冬梅和王大雷原来是恋人的关系，后来因为王大雷犯了错误，杜冬梅就跟他分手了。我原来一直以为王大雷喜欢的是你，没想到他心里还有一个杜冬梅啊。
1: 他喜欢谁跟我没有关系，你也别瞎掺和。
0: 是吗？不过我不太喜欢这个杜冬梅，我总觉得她有点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故弄玄虚。你想想，石头都被抓了，他还假装让王大雷去保护董平，他不就是想跟王大雷在一起吗？
1: 也许吧。

0: 这里是整片洞寨的唯一制高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在第一时间先把这里拿下来。我们控制点这里，我们就可以整个俯视。
1: 报告，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哟，石头兄弟，这是怎么了？
1: 来，
2: 来坐下。
1: 你怎么了？我被发现了，原来是要烧死我。
2: 兄弟，
1: 所以我逃出来投靠你们。
0: 都自己人，别着急，慢慢的把事情说清楚啊。
1: 你们要找的人现在都在寨子里，我带你们上去可以避过一些陷阱和机关。
3: 处长，这下可好了，这下他们人齐了，咱们可以把他们一捂。
1: 等你们剿灭了他们，希望你们能遵守之前的约定。
3: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石头兄弟将来是洞寨的首领，一定是你的。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林少，你安排一队人马交给石头兄弟，让他们做先锋，我们紧随其后。
3: 明白了，处长。
0: 走，石头兄弟。
4: 同志们，我的想法是，我们分为三组，分别守在这里，利用地势的优势，阻击敌人。由我、王大雷、岳亮山分别带一组人，其他人还有什么意见吗？
5: 我觉得这样不妥。这三个位置虽然占据了地形优势，但是彼此的距离相隔较远。如果敌人集中火力从一个方向猛攻的话，其他两个位置的人很难第一时间救援到位。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好守在山寨里。山寨的位置易守难攻，这样，无论敌人从哪一个方向来，我们都可以迅速支援。
6: 我不同意，你这分明是把我们都困在这里边，让敌人围着我们打。我哥不就这么被你打死的吗？
7: 二牛哥，你误会了，韩翔没有这个意思的。
5: 他怎么想，他自己心里明白。
4: 二牛，注意你的情绪。虽然周汉翔说的有道理，但是二牛的顾虑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虽然我们在外面打，很容易互相支援，不容易到位，但是呢，灵活性强。如果敌人的主力从一个位置攻了上来，我们小分队可以迅速撤到下一个位置，来阻击敌人。
5: 在外面打，虽然灵活性很强，但是一旦敌人突破了防线，我们就会非常的被动。你有没有考虑到寨子里的安全？
8: 我赞同周汉祥的说法，不过我做些补充。敌人的兵力远远大于我们，如果正面交锋的话，我们不占任何优势。我观察了一下周围，两片树林是最好的伏击敌人的位置。如果说让二两提前在树林里埋好地雷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消耗部分敌人的。
4: 那敌人的主力呢？
8: 敌人的主力一定是攻我们的正门，只要我们守住正门，他们强攻不下，他们一定会急躁，到时候就是我们最好的反击时间。
9: 我同意留在山寨里，寨民的安全最重要，即使我死了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0: 单纯从救援角度来讲，留在寨子里是最方便的。
4: 大家呢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想法。这样吧，我们还是举手表决。同意王大雷的请举手。

0: 什么事？
1: 狮子带了一队人过来，其他部队没动静。
2: 这陈佩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可能这么几个人就想把我们收拾了吧？
3: 我们静观其变吧。
4: 安静会，守住各自的位置。
5: 大家分散，
6: 走。

你能相信吗？就是因为没把握，所以先让他去探探路。

0: 你们杀人放火，没种出来跟老子打啊！出来啊！出来给我打啊！
1: 别嚷，别嚷，老大，再等等，
0: 站住！

0: 下边有动静了，看来石头这小子真是完蛋了。多亏当初没太相信他，不然咱也中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处长，下一步咱怎么办？
2: 先不要着急，我们等等晚上的消息。您是说？
3: 石头，刺杀首领是要被处死的。首领对你网开一面，你还是投降吧。大家都是兄弟，我们下不了手。该庆幸的是你们，你还有他，都被这伙该死的红军灌了迷魂药。为什么你们选择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我？啊！为什么？
4: 看来他是铁了心了，把他带下去，双手双脚都绑起来。
5: 同志们，这才刚刚开始，陈佩然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呢。
6: 瞅这架势，该上主菜了。
7: 尽管上吧，怎么吃还得看咱们。
5: 走。

0: 我操！你怎么在这儿？哎呦，跟踪一个可疑的身影，你呢？
1: 我也是，跟了一半，跟丢了。看见他是谁了吗？
0: 看见了，是铁道。
1: 他是敌人的奸细，我亲眼看见他将一个纸条交给一个国军的战士手里。
0: 人呢？
1: 在后边呢。我准备去告诉首领。
0: 不行，来不及了。他回去的话，打死不认账，我们也没有证据。
1: 这样，咱们现在把他抓回去。到时候他想抵赖也没有办法。

0: 你个奸细，趁着大家伙睡着了给敌人通风报信，是不是？
1: 听说你居然看见了？
0: 我当然看见了。我告诉你啊，老实的跟我回去，别让我动粗。
1: 动粗是吧？来，
0: 我们两个你一个，你觉得你跑得掉吗？嗯，
1: 是两个人，不过那一个人啊，他是你。

0: 铁头，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断后，就被这小子换了大事。
1: 谁知道这小子半夜还要撒尿的习惯，怪他命不好呗。
0: 情报送出去了没有？
1: 放心吧，
0: 接下来就是要解决掉董平，一旦他醒了，咱们的身份就会被拆穿。
1: 这几天他们看得太紧了，不好下手，石头也被他们给抓了，咱要是动手的话会被怀疑。
0: 好吧，先把他处理掉，让咱们分头回去，免得被人发现。
1: 好的。
2: 报告，
3: 司令。
2: 处长。
4: 处长。
5: 哎。
4: 上面既然已经知道了一清二楚，那咱们明天就可以让青龙共军还有那个月亮山去见阎王。
5: 通知顾应德，让他带上人准备上山。
4: 那他们要下山怎么办？处长，这帮人既然知道咱们要上山，还躲在寨子里，这里面不会有什么诡计吧？
5: 你去告诉龚永德，让他带着他的人从东面包车上去。嗯，
4: 明白了，处长。

0: 的，我来。
1: 快！
2: 你们几个去后山，你们去东面的树林，你们几个去城门埋伏。
0: 快点，快点！
2: 首领，周围都搞遍了，都没有找到白沙。
3: 难道白沙也投敌了？
1: 不可能，不可能！白沙怎么会投敌？他哪有那根筋啊？一定是出事了。
2: 那我们还找吗？
3: 先不管他了，陷阱都布置好了吗？
2: 布置好了，按照您的要求都换了位置。
3: 哎，什么时候发现白沙不见了？昨晚还见过，早上就不见了。
4: 小七，你要去哪儿？海云大夫说你伤还没有痊愈，最好少走动。
5: 我要去找指导员，我要参加战斗。
4: 你不要冲动，你的伤还没好。
5: 我要报仇，这一次我绝对不能让陈佩然活着下山。

0: 大家动作快点！快点！你们快点！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他们一定会从后面攻上来。
1: 朱龙，咱们不杀了就好。你现在愿意上去给空军持枪吗？我们稍微等会儿，等他们打起来，我们再冲上去。
2: 敌人怎么停下来了？走，不要着急，该来的总会来。好，
3: 队长，队长，西边是围发电机。来得好，按照原来计划行事，分散消灭敌人。郑大元，你和岳良山去西边。 阻击敌人。
4: 好，
3: 八哥，继续观察。
4: 是，来一队人跟我走。
3: 走走，跟我来。
4: 走。

0: 指导员他们已经去西边了，现在我们只有死守正文。刀子，我就在下面。
1: 队长，
0: 你去上面。
1: 我请求参加战斗。
0: 你为了报仇，连命都不要了吗？
1: 我已经痊愈了。
0: 你看看你的样子，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请你不要连累其他的战友，好不好？冬梅，带他走。
2: 好。
1: 队长，我不回去。
0: 这是命令，带他走。
1: 那我就让指导员。
0: 来人，银秀，你带陈秋荣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好。

0: 让大家原地休息一下。
1: 营长，山上已经打起来了，咱们这都晚了15分钟了。
0: 开打你招你们自己啊，看你挨枪子啊！我说你这脑袋，除了吃，还能想点别的吗？
1: 我这不怕咱们去晚了，他们又拿你出气吗？
0: 拿我出气？
2: 山上那帮共军
0: 连他陈佩然都搞不定，我赶着去，着急送死吗？
1: 那您的意思？
0: 走，兄弟们，
3: 走，跟上。

要上来。

0: 剑帮也是坑过你的兄弟，你竟然为了个女人向他们开枪，本来我是想给你留一条活路的，现在你只有死路一条啊。
1: 你是怎么陷害我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2: 正好咱们今天好好把这儿断一断。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 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能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0: 样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他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

0: 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脆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

0: 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的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

0: 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月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

0: 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3: 你现在是王鹏，我跟他不一样。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钱？
5: 墙砸出来
2: 的。怎么对外说呢？
5: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挖人民币？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6: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7: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6: 我就让你走，你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9: 哥，那个钱从我这来，
10: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
11: 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账。
9: 交给你。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玩倒酒啊！
13: 没有眼力，贱儿。
2: 这直接一共有多少钱？
14: 3000欧。
15: 3000欧。
1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8: 我们应该庆祝。
1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0: 我呢？
19: 不要钱，开着就行
20: 了。好好。
21: 嫂子，
2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23: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2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25: 由我来给。
26: 来，
27: 你以前怎么做过去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8: 你们没有 GPS 吗？
27: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9: 老子不干了，
30: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31: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3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没错。

0: 李先生，马先生，都布置好了。布置好了，杨云轩带队。安置，你要不要去看看热闹？如果我没事的话，我会过去看看。云轩是我的部下，我也想证明他不是地下党。如果他真是地下党，我也难辞其咎。地下党现在是无孔不入。
1: 就算杨云轩真是地下党，也和你没有关系。我姐夫身边不也潜伏着一个军统特务纪太平？这人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纪太平他是军统特务，最高兴的恐怕是莫生兄你吧。我高兴什么呀？要说高兴的，应该是你安志雄才对啊。
0: 纪太平一除，这副市长的位置就是你安志雄的囊中之物了。莫生兄，别开玩笑了，论资格、论能力，你都在我之上，你才是最有希望做副市长的人选。我呢，在特工总部做个小小的主任就算了。
1: 哟，嘿，老孙啊，干嘛呢，老杨？嘿嘿，哎，喝茶，
2: 干包。哈哈哈，
1: 不会是找我要下棋吧？
2: 还真让你说对了。走，到我房间去，有的是好茶喝。嘿嘿嘿，
1: 走吧。
2: 行行行，我跟易先生打个招呼。
1: 哎，不用，我会替你向安志高价的。
2: 走吧。
1: 嘿嘿，好啊，好。
3: 你们陪杨先生到我办公室去。是，杨先生，请。老杨，嗯，你现在是退也是死，进也是死，进退两难了吧？
4: 未必。这个棋我如果这么走下去，他可就绝处逢生了。
3: 嗯，妙棋妙棋啊！我怎么会没想到你会走这一步呢？哎，孙先生，世事如棋，棋不是诗，你就不能得意的太早，知道吗？
4: 老杨，嗯，你只是走了一步妙棋，嗯，啊，只是拖延了一下你失败的时间。
3: 哟，这话有点言之过早吧？嗯。
5: 早也是输，晚也是输，不如趁早认输。再来一句，哼，你将不死我，我就反败为胜了。进来，
1: 孙先生，车子已经准备好，可以出发了。通知金城小姐和易先生。 让他们做好准备，我们到楼下等他们。
5: 是，
1: 去吧。老杨，嗯，到时间了，去抓地下党，咱们回来再继续下。走吧。

0: 就在这儿。
1: 让杨云轩带队，你这人协助，尽量找活的。
0: 明白。
1: 如果反抗，当场击毙。
0: 是。
2: 老杨，这周围都是我们的兄弟，里面的地下党是跑不了了。金城小姐已经下命令，尽量抓活的，如果反抗就当场击毙。
0: 明白
2: 了，老杨，这次看你的了，
0: 不会让你失望的。
3: 云轩，过来。云轩，今天是证明你的好机会，不要让我失望。
0: 易先生放心，我会用行动证明我的清白的。

张大哥，什么？杨大哥受伤了？哪家医院？我马上过来。

0: 双大哥，
1: 在这
0: 儿。杨大哥怎么样？
1: 正在抢救呢。
0: 怎么回事？到底？哎，都是那日本娘们和那姓孙的，他们老是怀疑老杨，非得让他亲自去抓地下党。这次老杨带了三个兄弟去了，和地下党拉响了手雷，结果三个兄弟都死了，只有老杨还停留现在。
2: 胡先明去见他吗？
0: 不行，日本医生正在抢救呢，不让进去。
2: 那个京城令子和孙谋生呢？
0: 不，他们和我姐夫正在月亮办公室呢。
2: 你带我去。哎，
0: 你要干啥？
2: 我找他去。
0: 不行，别乱来，那可是日本人。
2: 日本人怎么了？日本人就这么对待杨大哥？日本人我们就得袖手旁观吗？你要是兄弟你带我去，如果你不是兄弟你在这等着，我自己也能去。哎，
0: 行，我带你去。京城绫子都在院长室了，我就不进去了。哎，别跟那日本娘们儿来硬的。

0: 谁下的命令？
1: 我下的。
2: 别闹了，再闹我就不客气了。
0: 杨云轩的事谁负责？
2: 我负责，是我下的令，和孙先生无关。你别忘了，炸伤杨云轩的是地下党，不是我们日本人，也不是孙先生。
0: 如果你不让他去抓地下党，他就不会被炸伤。
2: 沈先生，特工总部的工作不是请客吃饭，喝个酒跳个舞，本来就是有危险的。如果我不让杨云轩去抓地下党，不让你沈慕风抓军统特工，那我还要你们干什么？
0: 抓人我没意见，但如果这是次正常行动，杨云轩就算被炸死，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可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你们在背后捅刀子，以后还有谁会为你们卖命？我跟杨云轩没有多少交情，我是为整个特工总部的兄弟打抱不平。今天你怀疑杨云轩，明天就可以怀疑我，后天是庄如愿，请问你什么时候怀疑易先生？你难道要怀疑整个特工总部的人吗？
3: 金太将军，沐风说的有道理，我不是不赞成抓军统特务和地下党，但我们不可以拿兄弟来耍，我们不可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否则没人听我的话。对于怀疑杨云轩是地下党的事，我认为金太小姐做的欠妥。
2: 好，杨云轩的事先算，以后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0: 我告诉你，杨云轩要有三长两短，我沈慕风第一个退出特工总部，我不是过来被你当枪使的。还有你，别以为自己是什么狗屁副主任我就怕了你，你再敢捣鬼我第一个做掉你，我最讨厌你这种阴邪的小人。
3: 金城小姐，我去看看杨云轩。
2: 好，如果他醒了请通知我一下。
3: 好的。
4: 静城小姐，你都看到了沈慕风有多张狂，当着你的面动手了。
3: 慕风刚才做得很好，是要给金城林子一点颜色看看，如果不然

0: 以为我好欺负。
1: 他们就是在找机会铲除异己，如果这次不跟他们翻脸，下次就会轮到我和庄大人。
0: 云轩受伤的事我也有责任。
1: 易先生，你不必自责，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难处，我不会怪你。
0: 事情过去了，以后有机会补救的。
2: 我认为沈无锋就是地下党，他和杨云轩走得太近了，不然为什么杨云轩受伤他就大发脾气？
3: 孙先生，把心胸放宽一些，不要把每个你不喜欢的人全都当成地下党或者军统抓起来。季太平是不是军统的人我就不深究了，但我希望你不要把沈慕峰也当成地下党的人。好好想想吧。
0: 怎么样，杨先生还没醒？
4: 杨先生还在手术中，不过刚才医生说了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可手术还有3个小时才能结束。
0: 那就好。
1: 易先生，不如你们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守着就行。
0: 也好，你也回去吧，我让如愿派几个兄弟守着就行。
1: 我回去也睡不着，我想在这等杨大哥醒过来。
0: 那好吧，辛苦了。
5: 无论是慷慨赴死的邵逸夫，还是正在抢救中的杨云轩，甚至是那个根本不知道姓名就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地下党，这些看似文弱的人们都成了他这个冷血杀手心中的英雄。

0: 你受伤了。你别动，别动。
1: 他怎么样？
0: 他呢？你伤得很重。
1: 他到底怎么样？
0: 他牺牲了。大哥，你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你明明去了四个人，只有你自己活下来了。
2: 行动前，三马上他把我控制住了，我跟妹妹失去了联系。行动的时候，到那儿我一看，我才知道是他，但是已经晚了，来不及他，我害了他。
3: 易先生，
4: 啊，易先生，
5: 躺下躺下，
4: 你醒了，易先生，谢谢您还来看我，给您丢人了，没能护住地下党。
5: 不要这样说，你出了事，我也有责任。快点康复，
4: 谢谢易先生关心。
6: 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需要休息，请你们不要跟他说话了。现在我要换药了，请你们出去好吗？
5: 不放，昨晚一宿没睡，你也回去吧。刘远，派人照顾好云轩。
7: 知道。
5: 我们不能再算是兄弟了，昨晚损失了好几个兄弟，

0: 老大来了吗？来了一会儿，在里面。
1: 这次过来是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
2: 你觉得我还会帮你吗？
1: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只相信你。
2: 老爷子已经下命令了，以后蓝刺小组都听你的指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的话就是命令。
1: 我不想用命令来压你，我要你真心帮我。
3: 好吧，我听你的。
2: 谁让你是我大哥？
1: 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接近邵雪彤的办法，你一定要保护好她，绝对不能让她落到日本人和特务手里。
2: 我一直搞不懂你和老头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明明是你们杀了邵逸夫，为什么还要保护他女儿？
1: 以后你会明白的，我现在不能说。但不是我不信任你，你记住一点，绝对不能让邵雪彤知道你是我安排过去的人，一旦暴露了，你就是端木安排你的。
3: 什么时候开始？
1: 现在就可以开始。
4: 德叔，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除掉沈无风，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沈无风现在是易安之身边的红人，家里有十来个保镖，要杀了他呀，谈何容易，我们只能等待机会。
4: 再难我也要把他杀了，就算搭上我自己的命，我也要为我爹报仇。
6: 的确很难，前两天我派官员去跟踪他，可是被他发现了。哦，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沈慕风的住处，我们可以随时冲到他家里，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
4: 不行，这样的话会牺牲掉很多兄弟的性命，依我看我们不如先严密监视他的行踪，等他防备松懈的时候再下手。德叔，你让陈哥多带几个兄弟，日夜监视他。
5: 好，只是阿成最近经常不在呀，你干嘛又不知跑哪儿去了？

0: 什么马
1: 呢？怎么是马呢？是鱼。
0: 你再说，我把你掀上去。
1: 快走。
0: 二哥，不能这样欺辱人吧？我拉你一上午，多少给点钱，我也不容易啊。
1: 要钱找老大，他让你拉我的。
0: 老大让你跟着小子干嘛呢？
1: 跟着他当然有用啊，别问那么多了，盯着吧。
2: 进来。
3: 沈先生，叶安之女儿在楼下找你。
2: 她来干什么？
3: 没说，好像没什么事。沈先生，老杨同事的事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为了不让他暴露，我们暂时不要和他联系，希望沈先生能帮我们照顾好他。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1: 蓉蓉，你怎么来了？
4: 怎么了？不欢迎我来？
1: 欢迎，当然欢迎。
4: 我是从医院过来的，我去医院看杨

0: 叔叔了，本来今天早上是总部找你，可是他们说杨叔叔受伤了，说你再照看他，然后我就去了，结果我去了你回来了，我就追过来了。不过我来呢是因为昨天有人答应好像今天要请客吃饭的哦，谁赖皮谁小狗
1: 请啊。你是想在家里还是去外边？
0: 去外边吧，我知道一家餐厅特别好。
1: 好，今天就听大小姐的。
2: 那小子真能折腾，这都进去两个多小时了还不出来了。
3: 人家在里面风流快活，着什么急呀？
2: 就是因为他们在里面风流快活，我在外面喝西北风，我才着急啊。哎，你说那个女人是不是有毛病？明明是秘书长的女人，为什么要跟一个小混混不干不净？
3: 我哪知道，问他去。你们都是黄包车夫，有共同的语言。
2: 黄包车夫怎么了？
3: 黄包车夫这个行业消息灵通，接触的五花八门，你腿脚好跑得又快，要我说就长期干这个职业。
2: 不是真的吧？你们这不是欺辱老实人吗？都是同门师兄弟，凭什么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我就得当个苦脚力？
3: 谁让你长得一张黄包车夫的脸？
2: 别闹。哎，出来。你就请好你小子，现在就是软腿细，我能跑不过他。

0: 是现在去闹事的话，会把我一起牵涉进去的。你不会不管我吧？要是被苏玉文知道了我们的事，他会杀了我的。
1: 阿芳，跟沈梦峰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0: 她好像是易安之的女儿，叫易蓉蓉。
1: 好吧，我先送你回家，就饶她这一次。

0: 哥，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德叔刚才还找你呢。
1: 小姐，我看到沈慕风了。
0: 在哪儿？
1: 在柳园区的一家饭店。
0: 沈慕风身边有多少人？
1: 他身边只有五个人，四个是保镖，其中一个是女的。
0: 女的？
1: 那女的正是易安之的女儿。小姐，他身边只有四个人，这是个好机会，我们多派几个人过去，就算牺牲几个兄弟，只要能杀了沈慕风也是值得的。况且还有大汉奸易安之的女儿，这可是一箭双雕的好机会啊。小姐，下令吧，我铁成第一个去，只要能杀了沈慕风，替老爷报了仇，我死而无憾。
0: 好，你马上召集人手，带十个兄弟过去。
1: 好，小姐。

0: 易小姐吃得很清淡。
1: 嗯。
0: 易小姐经常来这儿吗？
1: 易小姐，小姐，小姐的，叫我多生分呀。
0: 那我叫你什么？
1: 嗯，你叫我。

0: 一姑娘，一女士，一婆婆。
1: 婆婆，你我有那么老吗？我真是，你叫我蓉蓉吧。
0: 蓉蓉，
1: 我呢也不叫你什么风了、啊，我叫你。
0: 你叫我什么呀？
1: 风哥。
2: 刀刀。
1: 风哥，风哥。
0: 没有，那个，您换个名字吗？我不太习惯别人叫我这个名字。
1: 不叫就不叫了，那我还叫你沈沐风吧。
0: 易先生和庄大哥他们叫我沐风，你也叫我沐风。
1: 我又不是他们，我才不叫你沐风，我叫你木头。
0: 也行，我这人有时候确实挺木的。
1: 你承认了，那我真叫你木头了。
0: 嗯。
1: 木头。
0: 嗯。
1: 木头。
0: 哎。
1: 木头，木头，木头，木头，木头。
0: 请进。易先生
3: 啊。
4: 爸，你怎么来了？
3: 我和朋友在外面吃饭，看到阿伟在外面，就知道你们在这儿了。
0: 快给易先生搬上椅子。
3: 啊，不用，你们慢慢聊吧，我来打个招呼而已。你们的账啊，我来结吧。
4: 好。
0: 易先生，我送送你。
3: 哎，不用不用。
4: 哎呀，送你了，送你了。
3: 哎呀。
5: 德叔，德叔，找到彤彤了没？
6: 院子里前前后后都找遍了，他一定是去找沈沐风了。
5: 都是你，你怎么不拦住他啊？万一他出了点事怎么办？我告诉你，如果彤彤出了事，我拿你试问。
6: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赶紧把阿童找回来。
5: 是，跟我走，走啊。
7: 我不会伤害你的，下去。
0: 你去过赌场吗？
1: 我
0: 嗯，
1: 爸爸不让我去。
0: 哎呀天哪，这太遗憾了，赌场。哎呀算了，你没去我就不跟你说了。
4: 哎呀，你说呀，说呀。
0: 想听啊？
4: 嗯。
0: 赌场真是太美好的一个地方了，真的瞬间让你体会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有的人一把能赢很多，有的人一把倾家荡产啊。我前两天一把牌，你猜我赢了多少？
4: 多少？十块。
0: 十块钱我有空跟你玩啊？
4: 一百块，
0: 放大了猜。
4: 一万块。
0: 十万块。
4: 十万块。
0: 对。
4: 哇，你真厉害。
0: 想知道我有没有出老千吗？
4: 嗯。
0: 没有。
4: 那你怎么赢的？
0: 我一般不出老千，但是我会。你想学吗？
4: 行啊。
0: 等等。蓉蓉，想要什么礼物吗？认识你那么久了，还没有见面礼呢。
4: 嗯，那我得好好想想。

错，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尽量带你来喝。

0: 机翼小姐和沈先生，
1: 多派人手保护小姐。
2: 是。
3: 易先生，外面太危险了，
4: 你还不能走。

0: 李先生，现在你可以走了，刺客逃跑了。
1: 对不起，失陪了，走，走。
2: 我没事，爸，峰哥受伤了。
3: 没事，李先生。
0: 谁干的？
3: 小雪童，他回来报仇了。
0: 送沈先生去医院。
2: 我也去。
0: 等等，你别去，你先回家吧。
2: 我也要陪峰哥去医院。
0: 好吧，你们两个保护小姐，有什么事唯命是问。
4: 是。

0: 要么留个纪念吧。
1: 不用。
2: 那我要，我要。
3: 他干什么？
4: 木凤，怎么样？
5: 李先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4: 哎，下次小心，以后不会这么幸运的。
3: 我知道了。哎，就是易先生，能不能跟他们说一下，把我跟杨大哥安排在一个病房，有个伴儿，我也不寂寞。
4: 嗨，还开玩笑？这就说明伤得不重。来，没问题，你就和云轩住一个病房。
6: 童童，你也太任性了，你怎么能够一个人跑去杀沈慕风啊？那是什么地方？日战区。沈慕风身边有多少狗腿子，你知道吗？你说你要真出了什么事，你让我……
7: 阿童啊，你哥哥说的对，你要保护好自己，横回百十来个弟兄都等着你去指令。
6: 就是，就算是你不为了自己想，那你也应该为恒慧想想吧。杀沈慕风的事不能心急，更不能拿你自个儿的命去换。就算是去换命，那也轮不到你，我去。
8: 哥，我只是不明白，他明明有机会可以杀了我，可是他为什么没有下手？
6: 童童，你为什么到今天还执迷不悟啊？啊，今天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你现在还能躺在这儿？
8: 我觉得沈慕风是故意放我走。
6: 童童，我告诉你，请你不要对他再怀有任何幻想了，好吗？沈慕风连做梦都想除掉我们兄妹两个，你知道吗？
8: 你不会懂，因为你没有亲身经历过。
6: 就是说，你今天的行动就是为了试探沈慕风，是吗？
9: 病人刚动过手术，他失血很多，需要好好休息，请你们先出去，让病人休息。
6: 我们就在门外，有什么事你叫一声。

0: 婚姻，你留下来陪一下彤彤吧，都是女人，方便。
1: 阿珍，你带的人也在这，我好好看着。小姐要出了什么事儿，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你。
2: 是，
1: 不是我说你呀，太鲁莽了，差点酿成大祸呀。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尤其是关于沈慕风的，得先向我汇报，我去告诉小姐。
3: 知道了，大叔。
4: 哎，你听说没有？上海出了一个神枪大侠，可厉害了，专杀日本人，一枪一个。都是大白天的出来行动，杀完人之后扬长而去，日本人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5: 我听说是个20多岁左右的年轻人，长得还挺俊的，枪法又准，哎呀，就是神出鬼没的。最近日本人都不敢上街上去了。哎，要是咱没有这种枪法，那就好了。
4: 他还真神了，
5: 不神能是神枪大侠吗？

0: 照相那个丫头真有种，一个人就敢去杀沈慕风，虽然没有杀成，但至少打了沈慕风那小子一枪，差点要了他的命。
1: 你很希望沈慕风没命吗？
0: 啊，不是不是，我只是说邵雪冬今天刺杀沈慕风差点得手，真是可惜啊，让邵雪冬给跑掉了。如果不是邵雪无带人过来，今天就能抓到邵雪冬了。
1: 邵家兄妹胆子实在太大了，竟然敢闯到日战区行凶，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威武何在？孙先生，你什么时候可以把他们除掉？
0: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怕金生小姐又要说我公报私仇了。其实嘛，我跟沈慕风没什么仇恨，我也不会记恨他对我无礼，只是
1: 有什么办法你就直接说出来。
0: 邵家兄妹不是要杀沈慕风吗？我们不妨用沈慕风做饵，布下圈套，到时候来个瓮中捉鳖，把邵家兄妹一网打尽，恒惠这个心腹大患也就不成气候。
1: 用沈慕风做饵？
0: 金城小姐是不是不舍得沈慕风啊？
1: 你管得太多了吧，只要对大日本帝国有利的事，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足为惜。用沈慕风的命换邵家兄妹的命，如果值那就这么做。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金城小姐是不是不舍得沈慕风啊？
2: 你管得太多了吧？只要对大日本帝国有利的事，任何人的生命都不足为惜。用沈慕风的命换邵家兄妹的命，如果值，那就这么做。
1: 只是有一点，沈慕风现在正在医院里，医院又是归军的军方医院，里面戒备森严，邵雪彤的人根本进不去，也不敢进去刺杀沈慕风。
2: 那就等沈慕风出院再说，他伤得也不重，应该马上就能出来。
1: 啊，这事儿要不要告诉易安之？
2: 告诉他也好，免得他又说我们在背后捅刀子。这次是要抓邵家兄妹，相信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再说，如果布置得好，沈慕风不会有事。
1: 金生小姐考虑周详，在下十分佩服。
2: 还有，你尽快去查明那个外号叫神枪大侠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他已经连续杀了我们十几个日本人，而且都是在日战区，务必把他抓起来。
1: 是，金生小姐。

0: 方，离开苏云文那个老家伙吧。我每次想到你和他在一起，我这心里就闷得透不过气来。
1: 陈哥，离开他，谁供我钱花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不在了，我娘又得了这种花钱的病，一个月就要花上好几百块呢。再说，我又没有别的能力去挣钱。
0: 阿芳，都怪我没本事，挣不到钱，才让你受这种苦。我，
1: 陈哥，陈哥，我现在真的不能和你在一起。要是我们俩的关系被暴露了，苏玉文不会饶了你的。
2: 时间差不多了，行动。
1: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来过外人呢，谁在敲门呢？不会是苏玉文的人找上门来了吧？
0: 苏玉文的人找得更好，你和他们拼了，要死也死个痛快。
1: 哎，陈哥，你疯了，你别去。
0: 阿芳，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去，等我。
1: 哎，

0: 把枪放下，我们是特工总部的，过来执行任务。
1: 特工总部，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
0: 我们是来抓人的。
1: 抓人？好，梁先生，这里只有我自己。再说，你们抓的人长什么样子？
2: 长相没看清楚，但是个子跟你差不多高。你可要小心一点，这就是他们说的什么神枪大侠。
1: 神枪大侠？
0: 对。
3: 看来也是个老实的人，谅他也没这个胆说谎。咱们再找别的地方看看。
0: 好，走吧。
1: 两位先生慢走。

0: 什么人？
1: 刚才那些特务不是告诉你了吗？
0: 难道这是神枪大侠？
1: 不敢当，只是多杀了几个日本人，江湖上的朋友抬爱才给的这个称号。
2: 大叔，
3: 知道阿成去哪儿了吧？怎么一天都没见他人呢？
4: 陈哥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3: 这个阿成啊，
5: 蓉蓉，你可不能偏心哦。
6: 哎呀，不会偏心的，杨叔叔，我这个下班就先给你啊。
5: 哎呀，在这真好。这回是借着沐风的福了嘛，是不是？又有水果吃，又能喝到好的汤，沐风，好福气啊！
7: 哎呀，我这快好了，过两天就出院了，你恐怕得再多躺两天吧。
5: 哎呀，我也躺不住了，太闷得慌了。沐风，这次出去要格外小心，你看看多危险啊！再往左一点，我就见不到你了。
7: 那怎么办？你不能让我整天啊缩头缩脑的待在家里边，那我宁愿被邵雪彤一枪给杀了。
6: 胡说，什么杀不杀的呀？现在不许出去了啊！等到我爸把那个女的抓起来，你才可以出去。
7: 哎，平时都是你死活把我往外拽啊，现在不让出去了。
6: 那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啊，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也不会让你陪我去吃饭的。
7: 那出去散步啊逛街啊也挺危险的。
6: 都不许。

0: 你虽然出院了，但胳膊上的伤还没有好，就在家里好好养几天啊。
1: 知道了，德叔，这几天我不在家里多亏你了。
0: 别说这些了，
1: 哥。沈慕风那边有什么动静？
2: 哼，一直打中了他的肩膀，那条狗现在还在日军医院静静的休养。
1: 进来。
3: 你只是受伤，都是我的错，我特来向小姐领罪的。
1: 这不怪你，这次行动是我自己决定的，陈哥，我应该要谢谢你才对。
3: 这个谢字我可不敢当。
0: 阿成啊，不是我说你啊，这两天你太不像话了，怎么老想往外跑呢？今天小姐出院你也不帮着去接，这些天你在忙什么呀？
3: 德叔，这两天我一直在跟踪沈慕风，想找机会替小姐报仇的。
0: 哼，就凭你呀，还想杀得了沈慕风？
3: 我是没这个本事，但是我认识一个有这种本事的人。
1: 是谁？
3: 神枪大侠。
1: 神枪大侠？最近这个名字在上海滩很响亮，我好像在报纸上看到过。
0: 这个大侠确实做了一些大快人心的事儿，在日战区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不少日本鬼子，弄得日本人是人心惶惶啊。
2: 铁生，你怎么会认识他呀？
3: 啊，是这样，前几天沈江大侠被特务追杀，正好被我碰到，我就帮了他一次，之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当初我也怀疑他的身份，他就当着我的面杀了几个日本鬼子。真是百步穿杨，但不虚发呀。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别替他再吹了，什么神枪大侠，无非就是一个混混，成不了什么大事。
1: 哥，你可不能这样说，既然他敢杀日本人，就说明他是条汉子。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关若飞，比我还年轻，谁都不会想到他身怀绝技。小姐，我想过上次你的行动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沈慕风身边的人太多，难以接近。我们如果有了关若飞这么神枪手，在远处射杀他，就一定可以成功。
1: 也对，但是这个关若飞，他愿意帮我们吗？
3: 我想应该没问题。
1: 好，那陈哥，你得帮我引荐一下。
3: 没问题，
1: 尽快带他过来。
3: 是，小姐。

0: 终于回来了。
1: 怎么啦？你伤还没好呢，别乱动，万一再把伤口撑开了。
2: 蓉蓉说的对啊，兰比啊，你得再老实几天，免得把伤口给撑开了。
3: 先生，你回来了。
0: 花子，辛苦你了。花子，冲点茶，然后再给易小姐弄点水果吃。
4: 是。
2: 不用了，我马上回总部去，一会儿还有个行动。
0: 这有什么行动？
2: 你不在那几天，我们查到了一个地下藏的窝点，我的弟兄们已经盯了好几天了，所以知道他们一会儿有个聚会，我想来个突然袭击，这次起码可以壮大士气。
0: 那不是中午吗？喝杯茶再走啊。花嫂，
2: 不了不了不了，我还要安排人手查看线路，争取一个不让他们跑掉。蓉蓉，你陪陪沈先生，就有点去了。
1: 嗯，之后再见。
2: 走了，
0: 你小心点。来，坐，蓉蓉。中午就在家里吃吧，啊？花嫂做菜那可比饭店强多了。哎，她最拿手是你们苏州菜。
1: 真的？好呀，我好久没有吃正宗的苏州菜了。我妈是东北人，做苏州菜一点都不好吃。
0: 好，哎，花嫂，你看看菜还够不够？就去菜场买点来。今天可得好好露一手啊！
3: 厨房里菜没了，要不我去买一点，请先生和易小姐稍等一下。
0: 去吧。蓉蓉，给你爸打个电话，告诉他你中午在我这吃饭。
1: 不用给他打，他中午也不在家吃的。
0: 给他办公室打一个，还是打一个吧，免得他为你担心，回头以为你跟着我又被谁追杀了。
1: 好吧，那我现在打。
0: 嗯。
5: 花嫂，又去买菜啊？
3: 是啊，易小姐要在这里吃饭，沈先生让我去买一点菜回来。
5: 花嫂，多坐一下，兄弟我们也跟着沾沾光，
3: 少不了你们那份。
4: 黄花车，
6: 哎，来了。
3: 去菜市场。
6: 好嘞，你坐好了。

0: 庄先生，
1: 有什么情况？
0: 还没开始来人。
1: 就是那个院子吗？
0: 对，那个女人就是女主人，她和她的丈夫都是地下党，聚会就在他们家里，只要等他们都到齐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抓人了。
1: 继续解释。
0: 是。

0: 哥说一声，您今天厂子得发薪水，交的早点来啊。
1: 知道了，你上来喝口水吧。
0: 不了不了，我老婆在家里把饭都

0: 沈先生，你放心，菜都备好了，什么时候开始做饭？
1: 好，可以开始了。
0: 易小姐，你喜欢吃什么菜？
1: 你把它当小猪养，做什么吃什么。
0: 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做。
1: 刚才说哪儿了？
2: 你刚刚说谁是小猪啊？
1: 小猪有什么不好吗？哎，我小时候就这样，真的，给什么吃什么。
3: 那是你，
2: 怎么了？我是不是碰到伤口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没想起来，疼吗？
1: 疼，
2: 特别疼吗？那现在怎么办呀？啊？
4: 刚刚得去医院看一下。
2: 那走啊，咱现在就去。
4: 哎，别动，别动，我现在动不了。
2: 那怎么办呀？
4: 哎，你能背我吗？
2: 能，来，我现在背你，快！哎，快点！
4: 疼。
3: 什么放？你真讨厌！
1: 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是很疼，但是没有那么疼。那你也是，哎，让你背你就背啊，你也不想想你能背得动我吗？
2: 我没想呀，你让我背我就背了呀。再说了，你要是有事的话，我想我应该背得动。
1: 真傻，傻得可爱。你这么傻，很容易被人骗的。
2: 我才不傻呢，别人让我背我还不背呢，我也就只背你。知道你还是个大骗子，看你以后真出事了，我管不管你？虽然我没说啊，你以后再也不会出事了。
5: 沈先生，易先生的车已经到门口了。
6: 怎么了？快到中午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你们昨天抓那个地下党是说今天中午有个聚会吗？
7: 没错，那家伙是被我们打一晚上才戳出来的。他还说今天中午有一个大人物要来，时间就是12点。奇怪，这都过了1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人来呀？
6: 被他发现了，赶快冲进去抓那对夫妻。

0: 刚才后江派人把守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
1: 这些地下党都是从后巷来的，我怕他们发现我们的埋伏，所以才没派人手。我是想，庄先生，那现在怎么办？
2: 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0: 你带两个人留下来，再仔细搜索，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1: 是，
2: 这俩人撤。
3: 爸，你怎么没说一声就来了？
4: 我刚才去了趟市政府，回来后欧阳小姐说你来过电话，说中午来这儿吃饭。我中午没饭局，就过来蹭饭吃，怎么样，不欢迎？
5: 当然欢迎了，易先生大驾光临，高兴都来不及呢。
4: 还没上菜啊？
5: 啊，马上就好了，去看看厨房准备好没有。
1: 好的。
4: 莫峰啊，你伤刚好，多休息几天，没事不用去上班了。
5: 易先生，我正想跟您说呢，我准备明天就去报道，我的伤已经不碍事了，在家闲得也很难受，还不如去上班。
4: 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上班吧，去了什么都不用干，等你伤好了再给你任务。
6: 姐夫果然在这儿了，我会容不着你了。欧阳小姐说你不在，我就猜你到这儿来啊。怎么样，我也来蹭个饭呗。
5: 好，正好还没开饭呢，坐。啊，
4: 让你抓地下党，你抓到了没有？
7: 别提了，又白跑一趟。我明明知道他们今天中午有个聚会的，等我去了以后都跑了，连那对共产党的夫妻都跑了，你说这怪不怪？
4: 抓不到就算了，下次要聪明点。抓不进的地下党，抓不进的军统特务，抓不进的抗日分子，这上海滩啊可够热闹的。
7: 是啊是啊。
1: 易先生、沈先生，饭菜好了，要不要上菜？
4: 好了，不管了，先吃饭吧，上菜。
8: 若飞兄弟，我们家小姐人很好的，只是那公子有点不懂事，到时候你多忍让那些。
9: 我是来帮忙的，不是来你们恒会混饭的，为什么要忍让那位少公子？
8: 兄弟，你就当是帮帮我吧，什么风在我眼皮底下杀了少先生，搞得我在会中一直抬不起头来，我杀什么风，我这难解系统之恨，到时候咱们商量事情的时候别理他就是了。
9: 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我可以忍让那位少公子三分，但他也别太过分，否则别怪我甩手就走。
8: 好，那是那是，走。若飞兄弟，不要生气，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每人一进去啊都要受身的。
9: 理解。
8: 行。
10: 小姐，
8: 这位就是那关先生。
11: 关先生你好，我是邵雪彤，久仰关先生神枪大侠的威名。
9: 邵小姐客气了，您才是威震上海滩的女中豪杰，关某也是仰慕已久。
11: 请里边喝茶。
9: 请。
11: 这一次请关先生过来，主要是想借助你出神入化的枪法，帮我除掉我的杀父仇人，也是投靠日本人的大汉奸沈慕风。不知道关先生能否帮我这个忙？
9: 沈慕风用卑鄙的手段刺杀了邵先生，但凡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恨不得杀他。像这种大汉奸，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早就该倒在我的枪口下。
11: 关先生能这么说，那我真是感激不尽。我相信只要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杀了他，为国除害。
9: 既然咱们目标一致，那就尽快让子弹穿透他的心脏。
11: 好。也不知道关先生现在住在哪，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们怎么联络你呢？
9: 我现在住在日战区，杀日本人方便一些， 但是最近日本人抓我抓得比较紧，所以也只好先到租界躲一阵子了。
11: 那不如先在我们这儿委屈几天吧，这样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我们这里很安全。
12: 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您是神枪大侠，没有言过其实吧？
11: 哥，
9: 没关系，这位少公子说的有道理，江湖上原本就是鱼龙混杂，如果各位信得过我，只需把我的枪给我，便可证明虚实。
13: 不行不行，院子里万人是不能动枪的。
11: 德叔，听我的，去把关先生的枪取过来。

0: 罗非，好枪法！
1: 神枪大侠果然是名不虚传，移动的物体都能百发百中，说明你不但有精准的枪法，还有清晰的判断力。
2: 雕虫小技让少小姐见笑了，如果是在外面，我射中的就是300米外的风铃，要不要试一试？
1: 不用了，你的枪法我们都见识到了。
2: 少公子还想试试吗？
3: 不用了。
2: 关某没指望博得少公子的信任，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和军统的人打交道，所以大家还是别走得太近，免得大家都不愉快。少小姐，联手归联手。

0: 手，我想我还是不必搬过来住。自杀沈木空的时候，我随叫随到。
1: 关先生，刚才我哥说话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代他向你道歉。哥，
2: 关先生，刚才小弟多有得罪，您还是大人有大量，多多包涵。
0: 少公子，恕关某直言，大敌当前，大家必须做到齐心协力。就像我和我手里的这把枪一样，信任、默契，才能准确地射杀上海滩上所有的汉奸和日本人，还有沈木峰。
2: 好，关先生，就凭您这句话，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3: 这次的会长选举你必须得当选。现在日本人跟特务一连捣毁了我们几个站点，人手日益减少，这股力量一定得争取回来。
4: 恐怕不好办，邵逸夫死后他的威信还在，这段时间阿童帮的父亲打理会务颇得人心，看来这个会长的位置会落在他的身上。再说了，继承父业也是理所当然的。
3: 如果真的要子承父业，我看也不能让邵友通当会长，要让邵学武当。邵学武毕竟是咱们军统的人，我们可以指挥他啊，给邵学武下命令。
4: 阿武这些年一直跟着戴局长，除了他是邵逸夫的儿子，声望远不如他妹妹。再说他对会中的事务根本不懂。
3: 他不懂你可以教他呀，你去帮他，你们两个联手，这横会不就成咱们军统的了吗？
4: 站长，今天不是选举，只是先议议，到时候我视情况而定吧。
1: 大叔，
5: 阿童啊，你是校去张府成家？
1: 是。
5: 你们是想商议一下下任会长的人选？
1: 是得去商议一下。
5: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爹已经不在了，谁来做会长我已经不关心了。论资格，张叔叔应该会当选，他现在是本会中辈分最高的了。
5: 阿童啊，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
1: 德叔，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就算你说严厉了，我都不会生气的。
5: 哎呀，我们这横会啊，在先生接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打打杀杀的帮会，就知道争地盘、改土场、开夜总会。在上海滩呢，虽说不上天怒人怨呢，但名声并不好。是先生让他获得了重生，才变成一股正义的力量。所以说，把这横会说成是先生的也不为过。
1: 这我知道。
5: 但横会这股力量是先生的心血，你一定要争取把它保留住。这不仅可以为先生报仇，而且还可以杀鬼子、杀汉奸，做些匡扶正义的事情。
1: 如果是由张叔叔来管理本会，他也会去杀日本人、杀汉奸。
5: 我不是不相信张辅成这个人，可他毕竟是军统的，我就担心呢，咱们这横会会落到军统手里啊。
1: 军统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我哥不就是军统的人吗？
5: 军统啊，真有那么好的话，那为什么先生一直不跟他们合作呀？啊？至于少爷是军统的人，那并非是先生的本意，那少爷执意要去军统的。阿童啊，横会由你来掌管，那是先生最大的心愿，只有你啊，才能把先生锄奸扶弱的宗旨发扬光大。
1: 德叔，我明白你用心良苦，你总不能让我和哥哥争夺会长的位置吧？
5: 我不是在挑唆你们兄妹俩来争这个位子， 也无意离间你们兄妹俩之

0: 感情，我只是觉得呀，少爷当这个会长不合适。
1: 我哥的确没有当会长的意思，说真的，他有些瞧不起我们恒会，认为我们恒会只不过是打打杀杀的小帮派。但是你要让我和哥哥争夺会长的位置，我还是做不到。
0: 阿童啊，我已经和会中的几个堂主谈过了，他们都很赞同你，所以选举会长的时候不需要你做什么呀，你只要不推辞就行了。
1: 行，那我试试吧。
0: 我相信你能行，你对自己也要有信心。
2: 德叔，彤彤收拾好了吗？走吧。
1: 走吧，德叔，我们先走了。
2: 那德叔在跟你说什么呀？
1: 德叔想让我接任会长。哥，这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2: 说真的，彤彤，我觉得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这个位置，你就放手去做吧，哥一定支持你。
1: 哥，你真的不想做这个会长吗？你是家里的长子，就算不按男尊女卑来说，你是我哥哥，我觉得你比我更合适。
2: 彤彤，我真不想当什么会长，我的志向是像戴先生那样掌管全国最大的情报机关，而不是上海的一个区区小商会。哦，我可没有瞧不起恒会的意思啊，只不过我的志向真的不在这儿。
1: 我明白了，既然哥哥你的志向不在这儿，那就由我来做吧。
2: 车都备好了，走吧。

0: 沈先生，你来上班了，伤好了吗？
1: 好多了。易先生在吗？
0: 易先生在办公室。
1: 好，我先找一下易先生。回见。
0: 回见。
2: 进来。
1: 易先生，我来报道。
2: 好，既然你坚持来上班，那就开始工作吧。这几天不要出外勤了，在档案室处理文件。云轩受伤之后啊，档案室的文件堆积如山。
1: 易先生，我打打杀杀还行，这个文职工作我怕我应付不来。
2: 我就知道你处理不来，已经让马小姐暂时从电报室调到档案室来帮你。莫峰啊，你这靠打打杀杀是不行的，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这个。有什么不懂的问马小姐，她会尽力帮你的。
1: 我明白了，那我先出去了，易先生。

0: 赵小姐，张先生正在客厅等着，请进。
1: 钟叔和申叔到了吗？
0: 已经来了，都在客厅等着你们。
1: 哥，我们走吧。
2: 师傅
1: 久等了。
2: 哎呀，是。
3: 既然人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大家都知道，邵会长被沈无锋所害，令人痛心。但是群龙无首无形，所以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想商议一下，推举下任恒会会长的人选。各位有什么想法，畅所欲言吧。
4: 我提议吴阿童小姐接任少儿会会长一职。
5: 我也赞同，阿童来做我们的首领，
6: 这件事还是从长计议吧。阿童虽然有领导能力，但是太年轻，经验不足。
4: 老钟，你说什么呢？阿童哪点经验不足了？这一年来帮着邵大哥把我们恒会打理的是井井有条，这大家对这功劳都看在眼里了。

0: 可能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无形之中有很大的压力。
1: 那你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不用了吗？
1: 哦，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我主要是怕被别人看见，我慢点走没事了。
0: 我来当你的手杖吧，你的腿刚好，现在不能太用力。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遭对手暗算，伤了腿脚。他为了在宴会上不显露出异常，震慑对手。我母亲就一晚上扶着他，帮他撑过了一晚。今天下课以后，我陪你回公寓吧。好久都没人住了，一定需要人收拾的。
1: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没问题。
0: 你怎么没问题？你现在腿还没好。
1: 我好的差不多了。
2: 徐老师，
1: 刘老师，
3: 回来了。哎，
1: 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办公室了。你去上课吧。嗯，
0: 那下课以后我在这儿等你。
1: 好，
0: 小心你的脚。
1: 没事。
4: 为了能让你更好地接触朱一珍，站长临时给你安排的教师宿舍楼207号房，这是房间的钥匙，请收好。由于你是突然搬离朱家的，所以并没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和我说。
1: 谢谢。
4: 为了创造你和朱一珍在一起的时间，你在需要的工作我们已经替你请了假，理由是伤病需要调养，这样你可以更好地利用你的时间。同时为了使你不暴露，我们每周固定在你校外的公寓接头，除非你有紧急的情况。

0: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同事，宿舍一申请下来就帮我搬家了，直到我养伤都没告诉我。要不然你就别送我进去了，里面肯定很乱，条件也一般。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送你进去啊！万一里面真的很脏很乱，那我还是要把你带回家的。

0: 这跟你家比起来就像个哥哥龙吧。
1: 可是我更喜欢这里。
0: 喜欢这里？
1: 嗯。
0: 为什么？
1: 大概就是这种气息吧，是我理想中的生活。
0: 你把包给我，我自己拿着吧。
2: 没关系的，医生说你要多出来走一走，对你的康复有好处。
0: 是你太紧张了，其实我已经完全好了。
1: 我们待会儿去胃顶先吃老鸭汤吧。
0: 好啊。
1: 我还得去趟图书馆，胡秀芬让我帮她借两本书。
0: 我陪你一块儿啊。
1: 不用了，你在这儿等我吧。

0: 咱们这个联络点又重新启动了吗？
1: 是的，我们已经把学校里的可疑人员都进行了逐一排查，现在查清了，也就可以正常启用了。毕竟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联络点啊。
0: 嗯。

0: 嗯，这老鸭汤的味道真的很好。那我再给你盛一碗。
1: 不用了，我已经喝饱了。
0: 你要喜欢这家，以后我们还可以经常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喝咖啡，一起去看书，还要一起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什么忙？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我想请你帮我送一封信。
0: 白塞中路16号，大门的左边有一个信箱，你要把这封信放在信箱背后的夹层里。
1: 这个信是？这封信很重要，你一定要在5点钟之前送到。
0: 你放心，我一定准时送到。

到了。谢先生。

0: 徐立文老师，电话。
1: 我担心有人监视，没敢打电话，更没敢给您送去。然后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把信给送去了。
2: 信封拆了没？
1: 没有，原封不动的送去的。
2: 做得好，非常好。他们一定是在信封里面做了手脚，那就是一个陷阱。不论你多小心，只要你打开信封，他们就会发现痕迹。
1: 他们在怀疑我？
2: 试探吧。从你接到信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对你进行了无死角的严密的监控。你去过哪儿，见过谁，有没有打过电话，甚至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异样，全都在他们监控之下。
1: 我一直很小心，应该没有破绽。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2: 我觉得有人要约你见面了，而且这个人就应该是他们组织中的领导者。你只有过了他这一关，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认可你。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在他们面前你不要试图用任何的手段、技巧或是演技，因为你用了也无济于事。他们问你什么问题，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回答，不要尝试着去做别人，只做你自己就好。
3: 我们坐这里吧。
1: 好。
4: 两位喝点什么呢？
3: 昂烈。
4: 好，稍等。
3: 你也喜欢喝昂烈啊？
1: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你经常到这儿来吗？
3: 嗯，我以前老来这家，这家的咖啡很好喝的。
5: 站长，人都在里边，门口有我们的人。
2: 有接触可疑的人吗？
5: 没有。
3: 谢谢。
1: 谢谢。
4: 请慢用。
3: 好。你习惯放糖吗？
1: 好。

0: 我其实知道你想问我什么。今天来这里，我是要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我们俩认识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我也相信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所以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去做。
1: 好，
0: 那你等我一下。你好，我可以用一下电话吗？
2: 啊，可以的。

0: 待会儿会有一辆车经过这里，你直接上车就好。
1: 那我要去哪儿呢？
0: 你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
0: 那你就先别问了，到了地方你就会明白的。

0: 车里肯定是共党，事业部位是什么重要的？要不要跟上？
1: 不用。他们之所以搞突然行动，一来是为了监测，二来就是为了摆脱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现在能祈祷的，就是希望林南生发挥正常，最终得到他们的信任。

0: 道为什么要你到这儿来吗？
1: 不知道。朱一珍叫我来的，所以我就来了。
0: 如果他让你做的事有危险，你会做吗？
1: 会。
0: 如果像上次那样，会危及到生命的。
1: 如果是必须的，我会走。
0: 什么样的事情是必须的？
1: 如果危及到朋友的生命，或者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0: 你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手？
1: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0: 学生游行的时候，你打倒了几个警察。
1: 我小时候在村子里要照顾弟弟妹妹，我怕他们被别人欺负，所以就跟村里的武把式学过几招，算不上什么身手。先生，您是？
0: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我们都是他的朋友。
1: 您好，我叫徐立文。
0: 徐先生，我们后会有期。

0: 队长，您安排事情我找过胡主任了，可他非要您亲自过去才行。
1: 之前也没这个规定啊。
0: 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找他签字的时候，他有没有向你打听过我的情况？
0: 没有。
1: 好，我知道了，你走吧。
0: 行吧。
2: 进来。
3: 顾主任。
4: 哎呀呀呀呀，你可算是回来了，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
1: 我不回来不行啊，我们手底下的人等着领外勤补助呢。
4: 不就填个单子吗，能耽误你多长时间？
1: 就填这个表啊。那您让我手底下人添了不就完了吗？我这每天忙的没白没黑的，哪有空回站里？
4: 我可不想给你添麻烦啊，是财务方面的要求，你不填具体的任务内容，他们就发不了钱。你说这个你手下敢随便乱填吗？
1: 任务内容？
4: 对，你赶紧填，填完以后我跟财务打个招呼，你把钱一领，我这个月的工作就算了结了。
1: 必须填吗？
4: 你也可以不填呢，那你领不了补助。
1: 主要这次任务吧，都是站长在亲自负责，现在还在保密阶段。
4: 具体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填啊，你这到时候信息一泄露，我这油嘴说不清了。
1: 那您看就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写？
4: 这得我教你哈。你这样吧，你把行动写一个代号，结束以后再把具体内容补上。具体的姓名吧也不用写，写人数，人数。
1: 那行，那加上我一共就俩人。
4: 哦，写四个吧。那没白没黑的，一个人盯俩人的活。
1: 好，谢谢部队。
4: 行行，别客气。哎，具体内容不要写啊！啊，
3: 不是，你看，
4: 很好嘛，这个财务那儿就应该能交差了，那不早填完就没事了，对吧？
3: 来，顾主任您先忙着，哎，
1: 队长还等着我呢。
4: 跟你，别误了大事。
3: 顾主任再见。
4: 哎，再见。

0: 站长，我昨天晚上见到林南生了。安全吗？
1: 按照您的指示，见面的时间、地点都是由林南生来定的。
0: 有什么新情况？
1: 林南生见到了朱一珍的上级。
0: 对方亮明身份了？
1: 没有。对方只是说是朱一珍的朋友。问了林南生什么问题？
0: 没问什么问题。对方非常谨慎，林南生甚至没有看清楚对方的脸。
1: 这应该是一次考察，也许林南生已经在他们的考察接纳范围之内了。没想到林南生还真有两下子，
0: 如果能顺利的潜入共党，就可以顺着朱一珍的上级摸到邮差。
1: 不，到时候我们争取端掉共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别兴奋得太早，这无凭无据的，对方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0: 敌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谨慎，他们越谨慎，这就越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大鱼。
1: 站长，这个是林南生整理的具体谈话内容。他应对的算是得体。
0: 他们见面的是一家照相馆，要不要派人严密监视？不用。
1: 一旦打草惊蛇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不能有任何的破绽。
0: 明白。
1: 照相馆之后，共党对林南生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
2: 目前没有。
0: 您是不是担心共党对林南生有所怀疑？
1: 尽快联系林南生，让他一定沉得住气，不要表现得太积极。
3: 待人接物，
4: 越正常越好。是，组织上对徐立文进行了初步考察。他通过了吗？
3: 他完成了指定任务，但是他表现的状态有些复杂。他怎么了？他是一个很沉稳的年轻人，有头脑，措辞得体，反应也很快。
4: 这些不都是优点吗？是，但是对一个初到上海、刚刚经历过生死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他的表现和应对太过沉稳，太过有备而来。
3: 可是沉稳冷静，这些不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特质吗？他的话总体来说没什么破绽，但是仔细想一想。 仅凭小时候和江湖艺人学过武术，就能达到好几个警察吗？别忘了，那些警察可是天天训练的。朱一珍同志，不要让个人的情感影响了你的判断。我知道，我不会的。
4: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待时机成熟时再正面接触吧。另外，照相馆那个点不能再用了。
3: 嗯，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0: 但是我还是相信他会顺利通过组织的考察的。
1: 对徐立文的工作，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进行。我知道你们关系亲密，但你是个共产党员，要时刻记住你的身份和使命。
0: 嗯。

0: 陈老师，你可回来了。站里领个补助给您放桌上了。
1: 站长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0: 夸你表现不错，站长说关键时刻让你保持高度警觉。
2: 千万别露出马脚。
1: 我知道了。

0: Excuse me.
1: 啊，先生你好，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是早上刚刚烤的。
0: 你的中文说的真好。
1: 我来中国已经几年了，我很喜欢学习你们中国的文化。
0: 谢谢。这个播放的钢琴曲是？
1: 啊，这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四季》。先生也喜欢听这首钢琴曲？
0: 我非常喜欢。我有个朋友也非常喜欢。这张唱片你是在哪买到的？我之前去过上海很多家唱片店，都没有买到。
1: 啊，这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上海你是找不到的。
0: 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你能否把这张唱片转让给我？它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先生真有趣，到蛋糕店里卖唱片，这是对糕点的侮辱。先生太大方了，卖了这么多面包，我还有很多唱片，你下次再来。
0: 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你，慢走啊，
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0: 徐老师好，早上好。
1: 孙老师好，
2: 早上好。
1: 孙老师，买那么多面包啊？
2: 来，你们尝尝。
1: 谢谢徐老师。

0: 可以，弗莱饭馆吗？请帮我找一下领班小庞。
1: 出什么事了，这么急？
2: 我找到岭南生了。他在哪儿？就在你们的申江大学。什么？这是他的档案。竟然是他！
1: 你们见过面？他自称徐立明，最近一直在接近朱一珍。参加学生游行的时候，被警察打成重伤，在朱一珍家养伤。
2: 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1: 朱一珍是谁？就是康克尔咖啡馆的那个姑娘。当时你找了小乞丐给她传递信息，她是申江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2: 那我现在明白新通队为什么要参与镇压学生游行了，就是为了给林南生创造接近朱一珍的机会。
1: 之前我专门查过他的档案，没有任何问题，平时的表现也非常优秀。
0: 我们正在考虑发展他。朱一珍同志的工作是十分严谨的，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感情向林南生透露任何组织信息。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
1: 我马上去通知朱一珍。
0: 所有相关人员都要转移，在完成撤离之前，不要惊动对方。我们不能低估了陈某权的反应速度。
3: 季老师好。

0: 是什么？你切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1: 送我呢？嗯。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
0: 难道非要什么节日才能送礼物的吗？你快点拆开吧。

0: 一五一零版的《草叶集》，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谢谢，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1: 祝一真，还你书，啊！

0: 季老师，
1: 进来吧。
0: 好。怎么了？
1: 徐立文呢？
0: 他在阅览室呢。
1: 你们在干什么？
0: 看书。待会儿我们要去看电影，顺路去他宿舍取东西。
1: 你仔细回忆一下，最近他有没有什么反常举动，或者询问一些关于党组织的情况吗？
0: 没有，自从上次你们见完面之后，他也没有再问过我任何事情。
1: 我刚刚得到情报，他是国民党特务，本名叫林南生。
0: 这怎么可能啊？
1: 我知道你一下子很难接受，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虽然他救过你的命，那也应该是敌人阴谋的一部分。朱一珍同志，
2: 我已经安排好你的撤离，我让你就当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0: 好。
1: 这个呢是地址钥匙，也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站，非常安全，我会很快与你会合的，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联系，包括你的家人。坐黄包车去，一定要快。

0: 喂，张妈。
1: 哎，
0: 您好，我是徐立文。
1: 啊、哦，你好。
0: 请问朱一珍在家吗？
1: 没有啊，她不是在学校吗？徐先生，您什么时候来呀？我给您做好吃的。
0: 谢谢张妈。

0: 魏镇长，是我。我有一个情况要跟您说一下。
1: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不用慌，我越来越是待命。

0: 哎，你好，接行动队。啊，行动队吗？我是，当然是顾主任。
1: 顾主任，什么事啊？
0: 请你们三队的队长把新增人员的名单拿来。
1: 顾主任，三队的队长出去了。
0: 说好了今天要送来的，他怎么又出去了呢？他去哪儿了？
1: 他跟站长一块儿走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0: 那，不用了，一会儿我下去。

0: 团长，镇长，
1: 出什么事了？
0: 他不见了。他离开图书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0: 从来没有过。中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商量一起看电影的事儿。
1: 去哪儿看电影？几点？
0: 下午三点半，大光明电影院。
1: 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在哪儿见的？
0: 薛老师。
1: 带我过去。
0: 学生还了他一本书，就是这本。我检查过了，这本书就是这个图书馆里的书，但是那个学生找不到了。
2: 他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用橡皮擦拭这本书的动作？
0: 有过。
2: 擦去的内容应该就是他们早就约定好的暗号。送书的学生认识吗？
0: 从来没见过。

0: 判断是没错的，他应该是接到紧急通知才离开。你暴露了，多调些人来，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要登记和审查，看看有什么线索。
1: 警长，他可能失去执行紧急任务了，所以才不告诉别的。
0: 把学校再给我仔细的搜一遍，把张继之一的人全都给我抓了，通知朱一珍家的监视点，一旦朱一珍露面立即给我抓。还有顾慎言给我盯紧了，他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1: 是。
0: 你不要再有任何的幻想，如果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他不会这么不辞而别的。朱一珍是挖出邮差的唯一线索，他一旦撤离的话，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把你认识的跟他有关的老师同学全都给我挖出来，逐一排查。
2: 是，来，您慢走。
3: 我知道了，满月酒必须得去，尽快。放心吧。
2: 哎，好了，不说了，我得赶紧准备去了。到底怎么了？
3: 具体情况不清楚，老季通知紧急撤离，他已经在撤离中了。
2: 那我马上收拾一下，你先走。
3: 不行，情况紧急，你先撤离。我把文件销毁了，就去跟你会合。这是上级的命令。

0: 我回趟学校，我坚信林南生不一样，他值得被争取。
1: 洪昭，
2: 李山还没有完全康复啊，
3: 还没好利索。
2: 那我带人到前面搜，您在这附近搜。
3: 行，那我们先分开走。
2: 好。

0: 你去哪儿了？我都知道。你不是徐立文。我不管你是谁，但我知道你说的那些关于未来、民主、自由的话题，一定都是真的。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这边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都给我！

0: 您错吧，好。
1: 哎，各位老板，哎，各位老板，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老实点！哎呀，
1: 走！哎呀，别，那都是人家的东西，都是定好的，不能动啊！
2: 少废话，老板呢？
3: 老板回老家了。
0: 里面没人，带走！
1: 哎哎，你们带我干什么呀？
2: 走！

0: 嗯，下了班没事吧？没事啊，吃饭，抓紧收拾东西，现在就走。你太着急了，你饿了呀？不，没到下班的点儿呢。老陈带着行动队的人出去办案子了，一会儿撞见我们吃饭去不合适吧？
1: 老陈出去了？
0: 啊，你不知道？亲自带队，一定是个大案子。
1: 老陈对我的信息隔离做的是真好，我这个副站长就是个摆设。
0: 你这混，哎，回来了，你看看。

0: 真回来了啊？这么多人就抓个小姑娘回来啊？走吧，瞧瞧去。
1: 哎，老陈，这是信息隔离呢，不告诉我们，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
0: 他能把人带回站里，明摆着就是让咱们看的，
2: 要不然直接就打通旅社了。
0: 你这，快到下班的点了，快快快快快！
1: 也对啊，
3: 站长，去张记执衣的人回来了。
4: 来坐。
0: 站长您回来了
5: 啊！
1: 站长亲自带队，辛苦。
5: 这回还真有收获
1: 哦。
5: 朱孝先的千金朱一珍涉嫌通共，
0: 真想不到啊！
5: 是啊，
0: 可惜了。
5: 嗯。
2: 哎呦，小林也回来了。
6: 好，顾主任好。
1: 那你们忙。我们先走，
5: 好，
1: 辛苦了。
5: 把人带去审讯室，快，
4: 是，走，快。
1: 想吃点什么？
0: 吃这事儿你比我在行、啊。
1: 有一家馆子八宝鸭做的地道，咱们尝尝去。
0: 顾主任推荐的，绝没错。
1: 哎，有。我这钱包怎么没带、
0: 啊？哎哎，这我说吃什么饭的，我请、啊。
1: 我订的地方，你开玩笑？
2: 等我一下，马上来。
0: 哎，这车挪挪。

0: 弗莱饭馆吗？
1: 你好，这里是弗莱饭馆。
0: 我找领班小王。
1: 对，我就是。
2: 请问您贵姓？
0: 我姓顾。请问季师傅在吗？
2: 我去看看。
0: 我等你电话。

0: 请迅速地找到他，我要吃他的八宝鸭。
1: 要不您先过来，我再找找试试。
2: 你是干什么呢？
0: 不管怎么说，你八宝鸭是必须要有啊！我一会儿就到。好，再见。
2: 我拿瓶酒啊。
0: 哎，生意都好成什么样了？你说现在才几点啊？包间没了，咱们就坐隔间怎么样？
2: 隔间就隔间吧。啊，坐着他吧。
0: 哎呀，真是火！
3: 从现在开始做好记录，所有打过来求情的电话一律不接。对外就说是请朱小姐回来配合调查，事情问清楚了，自然会放她回去。
4: 是。
5: 站长，张继之一那边只抓了一个小伙计，老板跑了，说是有事回杭州老家了。派去老家抓捕的兄弟已经出发了，杭州站那边又打好招呼了。
3: 共党现在会立刻转移，要抓紧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让朱一珍尽快开口，交代出他的上线。我们还有一丝希望，
5: 直接上刑吧？
3: 不可以。
5: 要是他拒不交代呢？
3: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只要他把事情说清楚，交代出他所知道的情况，那就算是自信任意，我不会为难。
6: 站长，我请求负责审问朱一珍，我了解他，我知道能用什么方式让他开口。
3: 好，你去审他，今晚务必要让他开口。
6: 是。
5: 镇长，我担心林南生。
3: 不用担心，朱一珍对他有感情，让他去审更容易击溃朱一珍的心理防线。

0: 我叫林南生，这里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
1: 朱一珍，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抓进来吗？你这样闭口不谈，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只有配合我们，才有活着出去的机会。

0: 今天是谁告诉你我的身份的？你的上级是江苏省委的，还是陕北来的？你好，
1: 两位
2: 领班
0: 啊，我姓顾，刚才来电话订过位。哦，顾先生，这边请。
2: 嗯，好好。这个菜我都已经点好了，抓紧上吧。
0: 好嘞，请稍等。
2: 把这瓶酒麻烦开一下。
0: 好，
2: 那八宝鸭一定要你们大师傅亲自做的，我能吃出来啊。
0: 明白，我这就给您盯着。
2: 来，王副站长，请坐。
3: 哎，这家生意还不错呀。
2: 不错，味道也不错。王副站长。我发现你最近有点心神不宁的
3: 啊。你说这朱家大小姐怎么跟共党搅在一起了？
2: 被利用吧，年轻呗。这事你也关心吗？
3: 嗨，我表弟一直想跟朱家做生意，之前让我给牵线。你说这突然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2: 占股了，占多少啊？
3: 这我还占多少啊？这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怎么跟人联系啊？老陈这回搞这么大阵仗，能把人带回来，那说明肯定有实证了。刚才来的路上我就看见了，老陈这回还真没完了，
2: 就当是派人保护我们，
4: 不管他。

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你要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么拖下去，真的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今天，你必须要说出你的上线是谁，你才能出去。 朱小姐，我再给你一点时间，你自己想清楚。

0: 都得喝点，要不然根本睡不着。
1: 你怎么了？哪来那么多烦心事？
0: 就每天啊，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啊，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

0: 秀美丁啊，
1: 嗯，
0: 一往咱们站里边的院子里边一走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儿啊就堵得慌，我就喘不过气儿来。我跟你说，
1: 哎，
0: 越干越寒心。
1: 我懂，
0: 你还真不懂。
1: 嗯，
0: 虽说咱俩都是黄埔的，但你是五七的，经历过枪林弹雨，你有资本，我没法跟你比。
1: 不能这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你现在位置比我高，你说你还有什么仕途？
0: 你不用安慰我。
1: 嗯，
0: 那是你压根儿就无心仕途。你说这老陈一点证据都没有，还天天揪着内奸这事儿不放。
1: 嗯，
0: 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
1: 呢？老陈的心思不好猜。
0: 啊，他说有内奸，证据呢？办案查人，这是最基本的吧？
1: 那是那是，
0: 全站上下连一线带内勤好几百人。
1: 嗯。
0: 他到底想怎么查呀？
1: 哎呀，
0: 我就搞不懂啊。
1: 嗯，
0: 他这么做，你说那对他有什么好处没有？
1: 都是为了工作，工作。
0: 你别、哎，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啊。我知道，你们是同窗，但是啊，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点啊，他怀疑谁都行，怎么连你还能防着？那他还能信得过谁呢？
2: 哟，先生，
3: 好，
2: 一位，
3: 对，
2: 好，这边请。
3: 先来壶碧螺春。
2: 好嘞，
0: 来来来，就别自己喝呀，我陪你喝。
1: 来来来，
0: 嗯。
1: 你要这么说呀，我对老陈最近的一些做法，还真有不解之处。你说啊，就我这么一个清闲的差事，他把林南生放在我身边。
4: 小林前段时间不是请假
1: 要回去看他老母亲吗？
0: 我知道这。
1: 哎，我还给了他几个钱。我想，小伙子刚到站里，大家要一起共事都不容易。结果你看，我刚才看见他跟老陈在一起执行任务。
0: 老郭，
1: 嗯，
0: 原来你心里边也藏着不舒服呢，我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
1: 都是老同学，我理解，他压力大，他拿我这做点善事给别人看，我都明白。我们配合嘛，对吧？他把气消了，自然心里就顺溜了。我是这么想。
0: 之前，我可没从你嘴里边听到过老陈的半个不字儿。你这是跟我说心里话了？
1: 那行，这么说吧，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聊，平时都在站里，你我是副站长，你说我能说什么？
0: 不，你要这么说，来，
1: 哎，不，
0: 你要这么说，老顾，
1: 啊，
0: 这杯我敬。你拿世安当兄弟，
1: 王副站长。
0: 来来，
5: 哎，你哪好意思？
0: 哎，坐，
5: 别别别，王副站长，
0: 哎，别
5: 坐，坐，
1: 坐，坐。
6: 嗯，朱小姐，你这样拖延时间，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这样吧，来说说我们俩。我只骗你的，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骗你的。

0: 来到这里，你们要心存任何的幻想。我就不明白了，一个骗子怎么能这么有底气？你既然知道我骗你，你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骗你。我不知道，
1: 林先生，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一直要说我是共产党。
2: 那我们就从认识你开始说起。你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帮助你。回忆能够证明你是共产党的细节。你想一下，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学校？其实从你在康可尔咖啡馆出现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在我视线范围之内了。那个地方，是你们的一个秘密联络地点。
0: 您那天的任务是要跟一个人接头，而跟你接头的那个人，就是隐藏在我们这里的武当。在上海，我去过很多家咖啡馆，康可尔咖啡馆只是其中一家，我就是去喝杯咖啡而已。那照你这么说，所有去过康可尔咖啡馆的人，都应该被你抓起来。
2: 我就是帮你回忆，和你接头的那个人，通过一个小乞丐跟你聊了话，你肯定把消息传递给了你的上级。后来，我伪装成你们学校的助教，一点一点的接近你，开始打探你的喜好。
1: 和你一起参加聚众游行，我说的少，都是安排好的。可是你，
2: 只看到了我奋不顾身的要保护你。
1: 这能说明什么呀？只能说明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2: 是，我就是个骗子。我在你们家发现了你花朵形状的发卡，也知道了张继之意，那个地方也是你们的交通站。 你每次只要一戴上那枚发卡，你的上级就会跟你取得联系，而张继之一里的老板和伙计也是你们的人，是不是？你的上级为了考验我，让我去送一份情报，
3: 而且送信的那个地点极为不正常，这也是你们试探和考验我的手段。
2: 朱一晨，你太幼稚了。这里是特务处的审讯室，不是你们申江大学的阅览室。我所说的一切，理想和信仰，都是为了迎合你，接近你。你要记住，你和我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
0: 你就是共产党，说，你的上级是谁？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我就是申江大学的一名学生，我不是共产党。

0: 把林南生叫出来，我低估这个朱毅真了。这就完了。老顾，我敢说，全站上下你是最懂我的。但是之前。 真是碍于你和老陈的关系，我是真不敢跟你走太近。
1: 那你就想多了。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把王志调回上海的吗？
1: 怎么着？

0: 我跟戴处长下了保证，利用王志能把共党江苏省委从上海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否则把我从升少将的考察名单中除名，这样戴处长才从卫戍司令部把人要回来。
1: 那但现在王志死了，你以后
0: 这话呀，我跟谁都没法说啊，没用啊。
2: 你说也是，咱们俩出来吃个饭还派人盯着，
1: 的确哈。
0: 既然盯着，那就不如坐过来，看得更清楚。
1: 哎，王副站长，王副站长，你，
3: 先生慢走。王副站长，王副站长，
0: 知道我是谁啊？
3: 知道，知道，王副站长。
2: 哎，二位兄弟怎么执行任务啊？说话。
4: 没任务，
0: 没任务正好，坐下喝酒。
2: 这是王副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坐下，我去趟洗手间。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陪好了，
0: 酒满上，
3: 给您倒上。
5: 就咱们俩。
2: 能见到你太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5: 中间的过程以后再说。朱一珍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他和另外一名同志被捕了，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区。目前我没有办法得到审讯室的任何信息。
5: 还有另外一名同志被捕吗？
2: 是的，是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像个伙计。
5: 是孙福安，他是张晋之一的伙计，那里是个中转站，他和老板都是我们的同志。
2: 老板没看见，
5: 之前我已经通知他们转移了，没想到陈默群的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这两位同志都非常优秀，有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吗？
2: 这样，你马上通知朱孝贤，让他立即和南京特务处的副处长周耀廷取得联系。此人和陈默群关系不和，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也许会找到办法。
5: 我去想办法联系朱小姐。
2: 另外，你一定要把能够证明朱一珍的身份的所有的证据全部抹掉，要不然周耀廷没有办法帮他说上话。
5: 好的，再有事儿到升级监狱后找我，地址是五里桥路15号，电话号码35175，这里是我们一个新的交通站。哎，切记不要跟朱一珍直接接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4: 主任，

0: 在宿舍里边，他跟你说了什么？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他质问我，为什么要骗他？你怎么回答？我说这是我的工作。
1: 林南生，你觉得用什么样的刑具可以撬开朱小姐的口？镇长，再给我点时间。
2: 共党不会给我们时间，再这么拖下去，人都转移走了。
1: 就算朱一珍交代了，没有任何意义。
2: 怎么了？舍不得，下不了手啊？
1: 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待在这间审讯室里面，把你跟他之间发生的一切一字不落的全部写下来。

0: 我是给朱先生打电话的人。朱小姐被特务处上尉取带走了。
1: 特务处？特务处叫我女儿干什么呢？你是什么人？
0: 朱先生，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想帮你把女儿救出来。在你家养伤的徐立文并不是申江大学的老师，他是一个特务。
1: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想办法联系到特务处南京总部的周耀庭。
1: 你是说那个特务处的副处长？
0: 对，务必想办法请他到上海区来，亲自处理您女儿的事情，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另外，您家的电话很可能已经被监听了。
1: 我想他了，为了救我的女儿，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现在马上回家，告诉家里所有的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用电话。
2: 好的，老爷。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说，我全说。
1: 说吧，朱一珍到底什么身份？
0: 朱一珍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我们店的老主顾。
1: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长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我真不知道。
2: 你别瞒着了，
1: 朱一珍跟你家老板都是共产党。
2: 他们到底接触过什么人？
1: 通过裁缝铺传递过什么情报？
0: 我是真不知道。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0: 这个小伙计肯定不简单，一般人就算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我上了心，也会顺着我的话往下说。可是他避重就轻，坚决不提朱一珍和张继之一老板的详细情况。林南生这次的暴露，让我们太被动了。看来还是我们太大意，让共党察觉了他的身份。 现在想撬开这些人的嘴啊，太难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朱小姐，你好，我是特务处上海区的站长陈默群。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很好，你不开口，自然就会有人替你受罪了。
1: 带进来。

0: 傅小姐，咱们孙女是共产党，可我舍得不知道。
1: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他就是一个伙计，他犯什么罪了？
2: 都是共党，是共党，顽抗到底就是死罪。楚小姐，这是刚刚开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不着急的。
3: 拖下去。
0: 怎么让我交代？我真的什么都不听呐！

0: 他的下场你看到了。我劝你就好好交代，因为这样拖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真佩服你们这种人，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强硬。应该说你们是无知呢，还是有自己的信仰啊？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人，反正我永远不会向你们这种人低头的。
0: 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在生死面前，任何的坚持都没有用。站长，

0: 我是上海区陈默群。
1: 陈站长好，我是特务处总部办公室。今天上午，周耀廷副处长将乘坐8:45的火车从南京出发赶往上海，有公务要在上海处理，请接待一下。
0: 我们会做好接待工作。
2: 站长，怎么了？
0: 总部办公室来电话，今天上午，南京的周耀廷副处长回到上海。
2: 南京怎么会突然派人过来？
0: 冲朱一珍来了。
2: 想不到朱家势力这么大。
0: 朱家突然讲情我不意外，但是这么快就惊动了南京，而且还是周副处长，我没想到。33年的时候，周耀廷的七弟贩卖军需物资被我查办，当时他希望我能放他一马，我没答应。对此，周副处长对我的积怨颇深。
2: 能知道这个情况，一定是我们特务处的老人。
0: 这个人不知道在我们身边多久了。胡队长，备车，通知行动队的备勤人员，10分钟以后出发。
2: 是。

陆小姐，我劝你还是都说了吧，不然你的同志可能会因为你而死去。陆小姐，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看到了吗？这些人的下场，你如果再不说，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朱小姐的枪决，你来执行。胡队长，
1: 站长，
0: 执行命令。
1: 站长，注意，这要是死的话，我们就什么线索都没了。
0: 你敢抗命，我就先毙了你。

0: 老爷，小姐被放回来了吗？
1: 小姐犯的什么错呀？为什么被抓走啊？
0: 小姐那么懂事，他们肯定是抓错了呀。
1: 对对对，
2: 小姐是去配合调查的，等事情弄清楚了，很快就可以出来了。我从南京找的关系也已经出发来上海了，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
3: 家路口的附近停了两辆车，已经守了一夜了。
2: 不用管他，只要小姐能回来就行了。啊，昨晚上到现在，你们用过家里的电话吗？
0: 啊，都没有人用过电话。嗯，
2: 你们也不要胡乱猜测了，小姐很快就可以回来的，大家各自去忙各自的吧。

0: 昨天王副站长和顾主任去弗莱饭馆喝了一顿酒，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家里的电话我们也通过电话局进行了监听，并没有拨出和收到任何电话。不过
1: 什么？
0: 王站长发现了我们，把我们叫进去喝酒，但是也没说什么。
1: 他们两个一直在你们的监控之内吗？
0: 顾主任中间有去过一次厕所。
1: 去了多久？
0: 几分钟。但是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1: 继续监视顾晨言，如果发现他跟任何人接触，一定盯紧了。
0: 是。

0: 顾主任早，顾主任早。
1: 早。哟，胡队长，
2: 顾主任，早上好。
1: 早。
2: 有份文件等您签字。
1: 哦，好好，来来来，请进，请坐。
2: 顾主任，
1: 哎，
2: 这是今天早晨枪毙共党的名单。
1: 哦，哦，昨天抓的，今天就毙啊！哈，雷厉风行呢。
3: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哪来的力气？
6: 墙你砸出来
5: 的？怎么对外说呢？
6: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5: 你家祖上花什么币？
4: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7: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8: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7: 我就让你走，滚！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4: 还是陷阱？
10: 哥，那钱存我的，
11: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平吧。
10: 交给你。
4: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丈迷墙。
12: 不玩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5: 这一共有多少钱？
13: 3000欧。
14: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5: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6: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7: 我呢
16: 不要钱，开着就行。
17: 好好，
18: 嫂子，
1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6: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要想帮他，你早搬出去了。
9: 由我来给。
20: 你以前怎么对我？
21: 听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22: 你们没有 GPS 吗？
21: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3: 老子不干了，
24: 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我不干了。
25: 他现在有侄儿变了，为富不仁了，
2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黑爷，我们已经找到了白念生的藏身之处。
1: 啊，在哪儿？
0: 在西街的一间破屋内。

0: 彪啊，召集兄弟抓白念生。
1: 黑娃哥，你不能抓念生哥。黑娃哥，念生哥跟咱们是过命之交啊。
0: 是吗？要真是这样，他能背着我烧日本人的货物把我往绝路上逼吗？
1: 没人逼你，那都是你自己选择的。黑娃哥，你变了，根本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

0: 黑娃，你忘记咱兄弟是怎么死的？你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1: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哪国人？
0: 黑娃，你看看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你现在除了金钱和地位，你眼里什么都没有。
1: 别他娘的跟我废话，叫兄弟跟我去西街。

0: 什么时候来的？
1: 你醒了
0: 啊？
1: 我刚来一会儿，我看你在睡觉就没吵你。哎，快来，
0: 哦，
1: 起来吃。
0: 好，
1: 这些都热着呢，来，一会儿该凉了。
0: 哇，
1: 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尝尝。
0: 嗯，
1: 怎么样，好吃吗？
2: 嗯，好吃。
1: 多吃一点啊。
2: 嗯，四爷
3: 怎么了？这事慢慢说。
2: 黑娃哥找到念生哥的行踪，要害念生哥呀！这次我跟他翻了脸。
3: 黑娃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他和念生是患难兄弟，没有念生，他能得到永兴码头吗？恩将仇报。
2: 黑娃哥，变得我都不认识他了，已经完全不是当年的那个黑娃哥了。四爷，只有您能救他呀。
3: 小叔，
4: 哦，
3: 召集各位堂主，把他带回忠义堂。
4: 好，我马上去。走，快点开门去。
2: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你跟踪我？
1: 没错，所以我得感谢你啊，要不我怎么能找到我的好兄弟白念生啊？
0: 你真卑鄙！
1: 我卑鄙？哼！你们利用我炸掉永兴码头，我就可以利用你找到他。
2: 我炸了那批货物，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在中国地盘的阴谋得逞。黑娃，你醒醒吧，不要再为日本人卖命了。
1: 你们都出去，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
2: 你出去吧，没事儿。

黑娃，你变了，没错，我是变了，难道你没变吗？你知不知道码头那些物品对我有多重要？没错，我当初来到天津，因为一个馒头差点被人打死，是你救了我，又帮我找到了秀儿，然后又通过你认识了唐四爷，得到他的赏识。 所以我黑娃才有今天的地位，这些我心里都记得。但是聂生，你知道我今天得到的这一切，我有多不容易吗？

0: 仗，日本人再不会相信我了。虽然这些都是白念生造成的，但我不会怪的。钟义堂对我下了追杀令，迟早会落得和洪天寿一样的下场。我还不想死，我也不能死。一切的一切，不过从头再来而已。
1: 黑娃。
0: 你们不是找我吗？今天我自己来了。
2: 你做了这么多背信弃义的事情，你还敢上钟义堂？
0: 我知道钟义堂对我有恩，所以今天我来给你们一个交代。这是我还钟义堂的。这是我还白念生的。四爷，从今往后我黑娃是死是生，就与钟义堂没半点瓜葛了。

0: 是我兄弟。
1: 着了，
2: 着了！
0: 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除掉那两个汉奸。请四爷多多关照黑娃，码头的事就让黑娃兄弟去做。

0: 妈妈，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呀？
1: 你的亲生父母呢并不重要，关键是啊，惠子现在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才是一家人哦。
0: 那你见过我的亲生父母吗？
1: 见过，他们是日本人。你的妈妈在生下你不久之后呢就过世了，你的爸爸呢在不久后也染上疾病过世了，所以他才把你交给我们了。
0: 那中国在哪儿？
1: 中国啊，中国在一个很远很远的

0: 小姐，我已经帮你查过了。25年前加藤先生外派的地方就是天津。天津？那这么多东西啊？
1: 惠子小姐，让您久等了。我已经帮您查过了，25年前我们根本没有一个日本女人产下女婴的记录。会不会有档案漏掉了，或者弄混了？这个绝对不可能，因为历年来我们医院所有的档案都是统一管理的。我想您要找的这个人在我们医院根本就没有。

0: 起来。跟我走。
1: 别管我！
2: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3: Ha ha ha!

0: 好，妇产科档案室的其他月份都查过了吗？好，我知道了。惠子小姐，真的是很抱歉啊，我也很希望能够帮助日本友人，可是您要查找的人范围实在是太广了。我们医院每年每天都有30几个婴儿出生，查找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1: 院长，天津的大小医院我并不熟悉，此事还要请您多帮帮忙。这个档案对我真的很重要。
0: 哎，惠子小姐，您千万别这样，我们做医生的绝对不允许这样的。如果您要查找的人证实就是在我们医院生产的婴儿，那我们医院肯定会积极配合的。只是担心如果我们医院没有这个人的出生记载，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0: 喂，
1: 韩司令，近日我们的情报人员发现日军在天津秘密建造兵工厂，但这个消息也已被共党知晓，他们会进行一连串的破坏行动。委员长的意思是全面阻止共产党破坏日军建造兵工厂的计划，对天津城内所有潜伏的地下党实施全城搜捕，待兵工厂建成之后具备生产能力，将其一举收获过来。
0: 请转告蒋委员长，韩某一定不辜负他的厚望。好，来人呐，司令，召集人，有活干了。

0: 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1: 我都看见了。
0: 医生，现在是非常时期，为了顾全大局，你千万不能擅自行动，一定要等组织上的安排。
1: 老师，最近过得怎么样？
2: 我还行啊。你看看，哥，你还记得吗？当时你在码头做老大的时候，给了我这笔钱，这个就是用你当初给的我那笔钱呢，来开的铺子，狗不理包子，都开了一个多月了，生意还行。混蛋，你这是拿我当兄弟啊？啊，你这是拿我当要饭的？
1: 老师，上次兄弟实在是……
2: 哥，咱以前的事儿啊，就别提了，啊。
1: 行，以前的事是不能再提了。哼，我现在也跟包子一样，连狗都不理。
2: 哥，你也别这么灰心，你的事儿我也都听说了。不就是丢了码头，气了忠义堂吗？有什么呀？你啊，就在我这儿好好养伤，等生意好，咱东山再起。
1: 东山再起？我凭什么？
3: 我就凭这个吗？
1: 你是在笑话对吗？
2: 不是哥，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么着，哥，我先去给你买点药去，啊，你好好养伤啊。
4: 来，帮我一把。
5: 来，小心。哎，这边，
4: 沉了。
5: 哎，再帮我一把，帮我一把啊！来，
4: 还有这边。
5: 好，放这儿。哎啊！
4: 来，这边。哎呀，加把劲儿啊！来。
6: 陈先生，让您看了我们的笑话了。这共产党办事真有一套啊！
7: 加藤先生，我这次来就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
6: 是啊，这次日本军大老远把您请来，就是想让您帮我找出地下党在哪里，好将他们一网打尽。
7: 这点你放心，一定能够达成加藤先生心愿。不过日本方面之前答应我的要求应该不会有变动吧？
6: 这个你放心，我们日本人说话永远是算数的，你一定会欣赏到东京的樱花的。
7: 加藤先生，我还有一丝顾虑，就是我在天津的安全问题，我的安全问题一定要有所保证。
6: 已经安排好了，你住的地方是韩司令的一处私宅，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监控，绝对保证您的安全。
7: 加藤先生，还有就是关于抓地下党的事情啊，你们日本人在天津这么随便的抓人，恐怕是不成吧？
6: 当然，你马上就能见到韩司令了，我想咱们共同剿匪的事情应该很好商量。
7: 好，那就没问题了，
6: 行吧。韩司令，
8: 你好，加藤先生。
6: 这位是原地下党联络站的陈伯康先生，现在为我们日本人效力。
8: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先生。久仰，陈先生不错呀，到哪儿都有饭吃。
7: 都一样，各为其主嘛。
6: 来。大家都是自己人，坐下来谈正事吧。陈先生这次来是帮我们清除天津的共匪的。韩司令，我知道共匪一直是你的心腹大患，这次我把陈先生请来，你可要借此机会立大功啊。
8: 清剿共党的这个事情，我想跟你们没什么关系，我们自有安排。
6: 据我所知，这几个月来天津的共党日益猖獗，尤其是地下联络站，到现在也没破获吧？韩司令，我说的对吗？
8: 我自有办法。
6: 韩司令，中国有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不要忘了，白念生和地下党刚刚烧毁了我军物资，天津港归您管理，我还没追究你们的责任呢。如果要追究责任，恐怕韩司令你的面子也过不去，还不如我们携手合作，您也可以有所作为，得到国军的重视，您说呢？
8: 那好吧，加藤先生如果真的能够提供确切的情报，那我们一定会把共匪清剿干净。

0: 先生。
1: 都说了吗？
0: 交代了一个接头的地方，是个药铺。
1: 继续审，还能吐出点东西来。
0: 是。
1: 哎，等等。去药铺，把他们都带过来。
0: 是。
1: 要悄悄地抓，明白吗？
0: 明白。啊，陈先生，那空堂审完之后，
1: 怎么着？你还想把他们给养起来？
0: 明白。
2: 谢谢老板啊。
3: 好，
2: 怎么了？这是
4: 拿什么东西？
2: 买药的。
4: 拿我看看。
2: 你们真是买药的？别你们你们
4: 手举起来，回去快点，
2: 你们快
4: 快点，快点
2: 快。大哥，我真是买药的。我
4: 等

0: 会的。
1: 找人还是抓药啊？
0: 抓药。
1: 没有了。
0: 没有就算了。
2: 给我上！别跑！

0: 美玉，谢谢你。念生他还好吗？
1: 他很好，
0: 就是这段时间不方便出现。
1: 我知道，我听我爹说了，他们要开始准备抓你们了。
0: 哎，有个叫陈先生的，他好像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
1: 陈先生？
0: 嗯，我爹那些日本人都这么叫他，你们要多加小心。
1: 嗯，谢谢你美玉，
0: 那我先走了。
1: 雪茹，
0: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可以见见念生吗？
1: 美玉，这段时间情况比较复杂，而且你不怕你父亲知道吗？
0: 我明白，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
0: 你这句话，我会帮你带到的。
1: 谢谢你。

0: 没想到这次行动竟然连累了那么多人。
1: 这件事有蹊跷，很多没参加行动的地下联络站都被他们发现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救出我们被捕的同志。
2: 不好了。
1: 怎么了？
3: 军统监狱那边有枪声传出来了。
1: 看来这次是凶多吉少了。
2: 都怪我，要不是我出主意毁了日军物资，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那么笨，那么笨，那么笨啊！
1: 李先生，
4: 啊，别说了，我都知道了。先生啊，这不是你的错。
2: 怎么不是我？是我，害他们牺牲的。
4: 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坐下来啊。年生啊，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懂得，革命是需要付出牺牲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牺牲都归在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过失造成的，那革命还能继续下去吗？
2: 可是
4: 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愿望还能实现吗？啊，年生，我们现在如果多一份自责，那就失去一份营救同志的时间呐。所以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冷静下来，想一想怎么搭救我们被捕的同志。聂生，革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需要我们用强有力的意志力去完成，你明白吗？

0: 快走，
1: 跟上。
0: 别磨蹭，
1: 快点走，快点，
0: 快点，蹲下，
1: 蹲下。
2: 韩司令，最近天津可谓一片清静，你剿匪有功，已经荣登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我想用不了多久，国民党就会派人送奖章给你了。
3: 剿匪是我分内之事，什么奖章不奖章，若是没有陈先生提供的准确情报，恐怕今天这些人也不会站在这里吧。
2: 陈先生当然是功不可没，陈先生清除共党可算是任务完成了，下一步就是重建码头，接下来的就要陈先生你积极配合了。
3: 嗯，陈先生，你看着这些人，你现在作何感想？

0: 这个陈先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1: 他是投降日本人的叛徒。
2: 什么？
1: 其实我们已经更改了联络方式，他一定是抓住了我们的人，不然不会这么清楚知道药铺的事情。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再一次更改所有联络方式，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嗯，
2: 这事我来办吧。
3: 那我们怎么对付这个陈先生？
1: 必须尽快铲除这个人。
0: 对，杀这个王八蛋。

0: 哎，狗剩，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啊？
1: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哥。
0: 用不用帮忙？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哥，你歇着啊，歇着。
0: 哎，不是，来来来，
1: 哎呀，哥哥，
0: 哎呀，你
1: 药好了，你自己倒。
0: 狗剩，不是，你躲我干嘛呀？
1: 没事没事，哥。
0: 你这脸谁打的？是不是钟义堂？
1: 不是，不是哥。
0: 那你说，谁？
1: 嘿！
2: 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军的物资这次被共党烧毁，其实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3: 哦，帮了什么忙？
2: 首先，我知道天津的地下党要破坏我们的雾凇计划，正好借此机会将他们连窝端掉。其次，刚刚从日本总部得到消息，我军将从唐山、沈阳和青岛三条水路向天津方向运送物资和设备。我军的行动无异于点燃了导火索，使天皇陛下看到了雾凇计划的紧迫性。我相信雾凇计划将飞速进展，陈先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雾凇计划在这场战争中起多大的作用。
3: 那我应该表示恭喜啊，我的任务完成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
2: 哎，陈先生不要着急，我需要你继续帮我留守天津。你对共产党的工作方式了如指掌，有你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3: 可是我已经暴露了，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2: 陈先生，你住的地方布满了我们的人，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你还在担心什么？
3: 你们太不了解共产党了，他们什么都想得
2: 出来。好了，不要再说了。
1: 哥，你回去吧。哎呀，黑娃哥，你还是回去吧，这一带都是五湖帮的地盘，咱们惹不起的啊。
4: 买香烟了。
1: 哎呀，
4: 香烟。
1: 哎，你拿好啊。谢谢。包子包子，热乎乎的包子，快来尝。
4: 买香烟。
5: 我看你小子是没记性啊，告诉你要交钱，我看你是记吃不记打呀。你
1: 不是几位大哥，行行好，我这是小本买卖，哪有钱啊，求你们放了我吧。
5: 放了他。
1: 吃哟。好啊，
5: 快点打我。打
1: 又打
5: 好了。哎呦，
4: 我打死他。
1: 黑娃哥，别打了！
5: 哎，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0: 我管你是什么人，告诉你，我叫黑娃，明天有种到这儿来找我。
5: 你给我等着，我们走。
1: 走，
5: 你小子等着，
6: 你等着，
5: 等着。
1: 黑娃哥。我们快走吧。
4: 哎呀，真是真。
0: 没事吧？
4: 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走走走了。哎
8: 呀哎呀，真是厉害呀、
9: 啊、大快人心的。
8: 对呀、
1: 啊、龙哥，
10: 一个人就把你们四个给打了，
1: 这小子实在是太狂了。我跟他说我们是五湖帮的，没想到那小子还补了我一脚。那小子出手实在是又快又狠呐、啊、确实很难办。哎呀，
8: 混蛋，在这儿让别人置气，灭咱们的威风。你们平时怎么跟龙哥混的？
10: 娘的！
8: 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明天带几个弟兄去灭了这个小子，别让他这种人坏了咱们的规矩。
10: 竟然有人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儿，那个人是谁呀、啊？
1: 他说，他叫黑娃。
10: 黑娃，行。你去看看，
1: 嗯，
10: 看看这个黑娃到底有多厉害。
5: 开！
8: 快点闪开！
5: 昨天他们就是在这儿打的我们几个，
8: 给我搜！出来！
5: 出来！
8: 走！出来！过来！出来！
5: 出来！
8: 出来！
10: 你个小子干什么？
5: 大哥，就是这个小子！哼，
0: 我看你是记吃不记打呀！啊，血还没干呢，今天又来了，
8: 给我上！

0: 哇，真强！哎呀，
1: 老大，这小子欺人太甚！开！下去！
2: 快快快！
3: 走吧，
4: 快走！
1: 混蛋，功夫不如人家，就想着抄家伙！给我下去！老大，别他，别多嘴。滚！
2: 是老大。
1: 对面这位兄弟好身手，请问兄弟尊姓大名啊？
5: 我叫黑娃。
1: 我打听过，你是忠义堂唐四爷的手下，码头的老大，对吧？
5: 我黑娃不配与忠义堂有任何瓜葛。这位大哥，我现在只想在这摆个小摊赚点钱，还希望大哥能高抬贵手。
1: 好啊，黑娃兄断指退出忠义堂的事我是久有耳闻，今天没想到在我这地界上遇见了英雄了。这样，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双方都是性情中人，龙彪有心请英雄到府上一聚，能给面子吗？
2: 老大，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下去。
6: 是。
5: 大哥，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1: 我龙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行。

0: 公公，云松图的事有什么进展吗？
1: 这回先生话，暂时还没有进展。
0: 还没有进展？公公不是说很了解云松图的事情吗？
1: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2: 这云松宝藏的事当年也是传说，直到后来出现了云松图，才有人相信真的有这云松宝藏的事儿。
0: 那公公的意思是云松宝藏很可能是
3: 子虚乌有？
2: 不，我相信云松宝藏一定是有的，只是现在云松图残缺了一部分，这块被毁掉的部分很有可能就是寻找宝藏的关键。
0: 可现在找不到白念生，就算找到了他也绝不会开口。
1: 先生不要着急，
2: 我还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2: 我在清宫曾有一位故人张公公，关系非常的好，他是我大清最有名的画师，对明清两代的绘画非常精通。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人就在天津卫，我们找到他就算成功了。
0: 真的？那太好了，请你辛苦一下，尽快找到张公公。
1: 请先生放心，
2: 我即刻出发去找张公公，
0: 我派人保护你，请。
1: 谢谢先生。

0: 杨公公，久违了。
1: 哎呦喂，李公公，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到这儿来了？
0: 张公公，想当年在宫中，您是最德高望重的画师，这几年不见，您住在这陋室之中，为何落魄到这种地步？
2: 哎呦，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好在这一切啊都过去了。
0: 哎，张公公啊，这是？
2: 哦，这是我收养的孩子福儿。
0: 哦，张公公，我明白了，您是想找一个世外桃源享清福啊？
2: 享什么清福哦？这你我呀，都是土埋脖子的人喽。我呢，也年过古稀喽。全当这福儿啊，是我的亲骨肉，享享膝下之福罢喽。
0: 张公公的心情我当然理解，不过我这次来有件事想请张公公帮忙。
2: 李公公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我想请张公公帮我复原一幅画，不知张公公是否愿意出山呢？
2: 能为李公公尽力，我是义不容辞啊。
0: 嗯，
2: 不知道李公公要复原一幅什么样的画啊？
0: 张公公，何不随我到府上一坐，我展示给你看如何呀？
2: 这
0: 张公公，请吧。
3: 今天啊，我心里特别高兴，认识了咱们的黑娃兄弟。你们这一家也算是打出了缘分。来，你们几个敬黑娃一杯。
4: 各位兄弟，我黑娃冲撞了大家，我在这里给大家赔礼道歉了。

0: 哎，你们怎么着？看不起黑娃还是看不起我？鹏飞，
1: 哎，黑娃兄弟的确够爽快，我鹏飞佩服了。我们一起敬他一杯，来
2: 来来，
1: 敬黑娃兄弟一杯，
3: 敬黑娃兄弟一杯，
1: 干了，
0: 干！黑娃，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4: 实在，暂时也没什么打算，就想做点小生意，维持个生计呗。
0: 也太屈才了吧！我告诉你，你这身手可不是等闲之辈。要不这样，来咱五湖帮吧，跟我龙彪干点大事情。
4: 龙彪大哥，不瞒你说，我离开忠义堂就是让朋友摆了我一道，哼，所以我不想再受骗了。
1: 你这样说，难道我大哥会骗你吗？
4: 不是龙哥，我
0: 黑娃，你也别说了，只要是你信得过我龙彪，你就来咱们五湖帮。鹏飞是咱们帮里的老二，你要是肯过来，这老三的座位可就归你坐了。你们说好不好？哼！还有人不服是不是？今天在大街上，我全看见了。哪个不服，现在出去，就跟黑娃比划比划。
1: 来来来，各位兄弟，我们欢迎黑娃兄弟加入我们五湖帮，干！
5: 欢迎加入五湖帮。

0: 宋子怡至少有30个特务，还有7-8个日本人，看来姓陈的是有备而来。是啊，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肯定知道我们会行动的。那现在怎么办？也不能干等着呀。虽然我们已经撤掉了所有联络站，但是依然对我们有很大威胁。这个人必须除掉。
1: 哎呀，看起来不能强攻，也只有智取了。
2: 怎么智取啊？
0: 我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要能进去就好了。哼，根本就不可能。人呐，都是日本人安排的。现在除了这套房子之外，一切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中。这房子是谁的？这房子是韩司令的。哼，这个韩司令跟日本人一起在保护的。韩司令，也许我有办法。
3: 哎，哥，怎么了这是？怎么喝这么多呀？来来来，哎，来哥，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4: 没有，
3: 没有，那就好，那就好。哥，我想好了，这生意我不做了。我呀，我再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咱妥妥避开他们。
4: 咱哪儿也不去。 兄弟，哎，5万，哎，
3: 这哥哪来这么多钱啊？

0: 兄弟，在我黑娃最难的时候你救了我，兄弟我这儿全记着呢。你放心，只要有我黑娃吃的就有你狗剩吃的。
1: 可是哥，这么多钱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什么生意别做了，以后就跟着我。
2: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而且呢你又没有十足的把握。
3: 是啊，
2: 怎么能行呢？
3: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策应你啊。
4: 现在的关键是要赶紧除掉叛徒，如果美玉肯帮忙的话，我想混进去应该不难。聂生，这件事情还得请你帮忙。
2: 哎，等等，要不我们趁黑摸进去一刀。
3: 哎，这可行不通啊，你连卧室都不知道在哪儿，你杀得了他吗？再说你又被敌人盯住了，很容易暴露，相比之下我看雪茹的办法可行。
4: 嗯，那我去约美玉。
3: 嗯，
4: 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2: 小心点。
4: 嗯，
5: 小姐，没事吧？
4: 对不起，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爸。
1: 嗯，美玉回来了。
0: 嗯，
1: 玩得开心吗？
0: 今天玩得特别开心。
1: 看把我姑娘高兴的。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天津最近不太平，少出去玩。嗯，
0: 我知道了。嗯，我今天有点累，我先上去休息了。
1: 嗯。

0: 佛，来来来，过来让我看看。嘿嘿，张公公，你来看看这个。
1: 哎哎哎，
2: 云松图，这就是朱允文暗藏了大量宝藏的云松图，这真是朱痴散人的遗作呀。
0: 你看呐，朱痴散人可是个传奇人物，画工了得，云松图暗藏玄机，暗藏着宝藏的位置，只有读懂图的人才能够找到宝藏啊。
3: 说得好，不愧是大清资格最老的画师。张公公，我这儿有几张照片，这次想请您来把照片复原一下，大家一起找到宝藏的位置，那就可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喽。
4: 李公公，

0: 我可不敢有非分之想啊。不过这掘墓盗宝实非一举，要遭报应啊。
1: 怎么，你害怕了？
0: 自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这把岁数的人再不想陷入这些纷争之中喽。
1: 你是不想，可福儿还小，你不会让他吃苦吧？
2: 李公公，您手下留情啊。
1: 张公公，只要你帮我复原云松图，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但是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那些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在复原云松图之前，你在我这儿好好待着，事成之后呢，我必有重赏。
0: 那是
3: 近日，我天津驻军对共党破坏分子进行了清剿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共缉拿共党50余人。驻军最高指挥官韩司令表示，坚决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将共党彻底清除。
4: 爸，还没睡啊？
5: 干什么去啊，美月？你以为你蹑手蹑脚的出去，爸爸不知道？你告诉爸爸，这么晚了干什么去？
4: 我约了文文姐姐，人家不是不想打扰你吗？
5: 哼，约了文文姐姐，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蹑手蹑脚的，爸爸就不知道是吗？都几点了？最近天津又不太平，快回屋里去吧，回屋睡觉。
4: 哎呀，我知道了，我上去睡觉就是了。
5: 哎，听话，赶快回去睡觉，上去睡。
4: 你也早点睡，别再熬夜了。

0: 一个人来的？
1: 嗯。
0: 没被人跟踪吧？
1: 嗯。哎，聂叔。吓死我了你。怎么样，你好不好啊？
2: 还好。
0: 那你们谈，我去把风。
1: 哎，我听我爸说他们要准备抓你们了，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好担心啊。还有啊，听说那个陈先生他很厉害的。
2: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美玉，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嗯，什么忙？
2: 我是想请你通过你父

0: 父亲的关系，安排雪茹到陈伯康那儿干活。
1: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呀？没想到你要利用我，亏我对你一片真心，换来的就是这个。白念生，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我对你好，你就可以这样欺负我。我随时都可以叫我爸把你给抓起来。
0: 美玉，你别误会啊，如果我们不行动，会有很多人白白牺牲的，也包括我在内。你我相识一场，你不会也愿意看到我死吧？
1: 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美玉，我知道你对我好，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1: 喂，我问你啊，你跟他，你们两个是不是这个？
0: 不是不是不是，他。我和他是合作关系，是有原因的。
1: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
0: 日本人呐，我们都痛恨日本人，所以我们才收日本人的物资。美月，你不会也愿意看到我们中国被日本人侵占吧？那你帮我这个忙。
1: 我不知道行不行，不过可以试一试。

0: 怎么样，他肯帮忙吗？
1: 不知道，走吧。

0: 龙彪先生，请坐。
1: 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
0: 龙彪先生，你这么小心，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1: 看法倒是没什么看法，不过现在道上都见不得跟日本人走得近的主，洪七的下场你也看见了，我也不想步他的后尘，所以万事还是小心为妙。
0: 龙彪先生的做事风格我很佩服。
1: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还是谈正事儿吧。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没有这墙，
3: 墙砸出来了。
2: 墙就要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0: 家祖上发生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2: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走，容易吗？我
3: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2: 我就让你走了，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3: 好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
11: 来，
12: 你以前怎么对我？
11: 记得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2: 你们没有 GPS 吗？
11: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3: 老子不干了。
14: 送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5: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1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7: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被鬼子抢走的那批书实在是可惜。
1: 别唉声叹气的，被鬼子夺走的那些书我已经和天行他们想出法子了。
0: 哦，什么法子？
1: 丁老大有两个过命的兄弟负责给鬼子送粮食，他们已经答应帮天行带人混进宪兵队，到时候看准时机把书夺走。
0: 宪兵队里鬼子众多，戒备森严，就凭天行那点人，
1: 我不是说了有内应吗？再者说不动武，鬼子能乖乖给你把书送回来，

0: 一会儿动作利索点。
1: 好。
2: 入れ。孫先生、大佐の呼びです。
3: あ、わかった。
4: 太君，粮食已经卸完了，您看看吧。

0: 梅奇打你啊，不冤！
1: 飞鱼岛上那么多人，说没就没了，那都是和梅奇他爹一样的抗日的英雄好汉。你一定要记着，爹就是死在鬼子手里的，这仇深着呢。你要是真的死心塌地的给鬼子干事儿，我一定饶不了你。行了，改什么改？
2: 再改也改不成个英雄，这就是证据。等孩子长大了，就拿这个教育他。
3: 他可能认出咱们来了，咋办？
4: 他胆子虽然小，可还不至于出卖咱们。抓紧行动！
5: 太傻，我有命令。
6: 哦。死完了。

0: たもん。
1: おう、君君、袋の中は何だ。
0: あ、これは息子が作ったおもちゃです。
1: 見でもいいかな。君君は良い知事だ。

0: 待会儿动起手来，先把武田干掉。
1: 是黄队长吧？
2: 你猜的没错，是我。
1: 如果不放下武器，我马上消灭你们。
2: 那咱俩试试。
1: 准备。
3: 好，大家给他。接我死了。
1: 救命为难，你有死路呢。
3: 接我死了。接我再不死，才人呢。早く逃がせ。
1: もしお前が撃ったら、父も母も妻も子供も全員死ぬことになろ
3: う。武田、早く銃を捨てさせろ。さもないとお前を殺す。
1: 武器を置け。早く置け。
4: 老爷，刚才我来的时候听到宪兵队那儿好像有枪声。
5: 坏了，子荣，不是，咱们还是按照之前商量的，你们俩赶紧走。这又是运输又是抢输的，我估计啊，这回日本人真是惹急了，万一他们撕破脸，你们俩谁都走不了。赶紧走。
6: 你的意思是你不走？
5: 我不能走啊，我走了输怎么办呀？而且西鲁学堂就这么大点的地方，他们要真是搜起来，没两天就能搜着。
7: 春早，就算你不走，那书也运不出去啊。
5: 我知道啊，但那大不了我就一把火烧了吧。
6: 你要不走，我和鲁生留下来陪你。
7: 对，
5: 哎呀，你们陪我干什么呀？我杨春早现在孤身一人，了无牵挂的，日本人真是把我抓了，能把我怎么样？但是你们不一样啊，子荣，我问你，如果他们把你当作人质，啊，一片云跟天行怎么办？还有你，陆生，如果你有三长两短，美琪、云芳还有魏宁，他们怎么办？所以说你们赶紧走吧，啊，赶紧！哎呀，我求你们了！
7: 春早，春早，你起来！
5: 我不起，
7: 起来，
5: 听你的。

0: 爹，书都夺回来了，
1: 不容易啊。人都没事吧？

0: 咋了？
1: 宋叔，
0: 哎，
1: 秋明让我给您捎句话。
0: 你看见秋明了？他说啥？
1: 他说，
0: 他说他没给您丢人。
2: 宋家的列祖列宗丢人。

今天我来是想请您帮个忙。吴天大佐给我下了死命令了，今天一定要拿到那批书，请您告诉我那批书你究竟藏在哪儿了。

我知道，离我们君子约定还有三天的时间，但是杨先生，我希望你我都是守约之人，到了第十天的日子，我一定要见到那批书。

杨先生，为了这批书，已经死了太多的人了。我的士兵，你的夫人，这书上沾满了太多的鲜血了。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0: 杨先生，宋秋明是您的学生吧？他再也看不到那些书了。
1: 事情都打听清楚了，春野说了，后天是最后期限，到时候如果再不交出藏书，就要把人给杀了。
2: 事到如今，如何营救春子，把最后那批书从学堂里弄出来，才是当务之急。大家伙说说吧。
3: 不行就再冒次险进趟景宁城，从学堂里救人总比从宪兵队里夺书要容易些吧。
1: 昨天夺书那是趁着下雨，鬼子措施

0: 这些食物不及，最关键的是有宋家大少爷舍命相助。如今学堂外面鬼子加派了兵力，再加上伪军重兵把守，硬来肯定是不行。
1: 那你说咋办？总不能让这些食物长了翅膀从院里飞出来吧？

0: 三叔，哎，去外面盯着。
1: 一向可好，黄老爷，托您的福，您也可好。国难当头，凑合着过吧。师傅，弟子有罪啊，请您责罚。快起来，起来。天祥，当初师傅是错怪你了，后来听说了你的事儿。
0: 师父心里高兴。黄老爷，请坐。天行，坐。哎，爹。黄老爷，这小鬼子正通缉你们爷儿俩呢，你们冒险进城，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拜托老朽啊？师父，我和我爹想跟您借这些鹰用一下。
1: 天行，这鹰啊，本来就是你寄养在我这儿的。

0: 师傅，师傅，你看，他还记着我呢。
1: 这鹰啊，是罪人救主的。再说了，是你从小把他训到大，咋能不认识你呢？天行，来吧。
0: 哎，

0: 师傅，
1: 扎爷，这次过来给你带了一件一片云从东北带回来的鹿皮坎肩，可刚进门之前呢，天行飞嚷嚷着要露一手给我看看。
0: 哼，
1: 一点心意。
0: 王老爷，我是无功不受禄啊，虽说这鹰是天行从小养到大的，可毕竟还是寄养在我这儿。用鹰运输这样的事儿，还是我自己亲自去比较放心。
2: 师傅，您咋知道我们要用鹰运输呢？
0: 我跟你爹是多年的老相识，不打不成交啊。用鹰运输这样的妙计，恐怕只有黄老爷才能想得出来。
2: 全靠你喽。

0: 你这招绝了，小鬼子说啥也不会想到有这招。
1: 这个办法确实出其不意，可是这六只鹰的运力有限呢。春藻现在剩下的书至少还有2000册，如果不加精简肯定不行。再说眼下春藻被软禁在学堂里，加上小鬼子在门口又增加了人手，恐怕咱们连信儿都带不到他那儿。这如何取舍？书该怎么运呢？
2: 给春藻送信儿的事儿，就麻烦你跑一趟了。
3: 太太，您还是多少吃点吧。您要是不吃，等黄队长回来，我们又得挨训。
4: 黄队长，黄队长，就不怕我训你们？
5: 快快快，去一品香给我买素馅包子，这菜太腻了，我看着好难受啊。快去呀！哎呀。

0: 嫂子，您怎么过来了？
1: 听你们队长说，明天春野就来要书。到时候杨春早要是不交，他这条命怕是保不住了。毕竟他是田凯的老师，我来劝劝他，赶紧把书交出来，也算仁至义尽了。
0: 嫂子，您真是菩萨心肠。
1: 哎，你们队长呢？
0: 队长他说他去方便一下。
1: 听说出了你们这儿检查是吧？来，赶紧查查，可千万别坏了规矩。
0: 嫂子，别人得检查，您就不用了。来，快请进。
2: 杨春早，你这人太不厚道了。你以为济宁城的人都叫你济宁三杰，你就真成人物了啊？做人得讲良心，你的良心哪儿去了？都被狗吃了吗？就算你不愿意把书交出来，可那么多人都投靠日本人，你干啥逮着我们家天凯使劲啊？
3: 领导，你干啥？
2: 你别说话，我来说。我们天凯这么做是有他的难言之隐，你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读这么多书，你怎么好歹不分呢？你这人，
3: 别先生，
2: 你别跟他说天凯就是个疯子，咱们走。

0: 我说你来找他有什么数啊？
1: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要是能说动他把书交出来，你不就又立了大功了？
0: 哎呀，杨春早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吃软不吃硬。我告诉你啊，明天他恐怕是活不成了。
2: 春早，我们已经决定用应运书，但书籍太多，应负重有限，不可能全部运走，你必须忍痛取舍。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带走的书抓紧整理出来，分六包包好，然后用樱桃带去的红布裁成布条，分别系在包书的包裹上，每包重量不得超过20斤。天行已对这块布做了处理，他养的鹰会把包裹抓走。扎野已经让鹰熟悉过崔文革的飞行路线，明天早上6点以前，你把这6包藏书放到学堂后院屋顶上，剩下的书就只能交给日本人了。春早，你的命比剩下的书重要，咱济宁城的县志还等着你去书写，因此一定要忍辱负重，忍痛割爱，平平安安离开济宁城，切记。
3: 各位列祖列宗，你们留下的这些宝贝，手心手背都是肉，叫我如何取舍？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全激流。

0: 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哎呦！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考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来了，
1: 来了。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了。
0: 等一下。

0: 走吧。
1: 等一下，有件东西您要交出来，我来替您保管。
0: 害怕了？
1: 安全起见。

0: 在这儿了。原来你把书都藏在了这里。杨先生，你太狡猾了。
1: 这些就是你说的那些珍品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些了。
1: 行了，我也把他们交给你了。我能上去透透气吗？

0: 队长，按照你的吩咐，我们去了扎爷那儿。他派人打听了，村文革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春野可能烧死了。
1: 那杨先生呢？生死不知。

0: 会长，雾天当作发疯了，咋办呀？
1: 天凯，咱们爷们喝一杯去。
0: 这时候喝酒啊？
1: 这些个日本人不总觉得自己能耐吗？从来不把咱们爷们放在眼里，尤其是那个春野。吴天这回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谁能想到这洋疯子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来呀、啊？天凯，咱们得感谢杨春草啊。
0: 为啥？
1: 这春野死了，吴天不更得仰仗咱们了吗？那你说这杯酒该喝不该喝呀？
0: 该喝，该喝。
1: 走，
0: 走。
2: 爹，您咋跑这儿来了呢？
3: 有事儿啊。
2: 为了你们和那批书的安全，上级指示把您和宋叔一家还有那批书转移到根据地去。爹，您咋好像有心事儿？
3: 天星，一会儿我给你二爷爷和五爷爷写封信，你找个得力的人帮我把信送过去。
2: 哎，
4: 二爷爷、五爷爷、二老的意思是让我代替我爹回老家祭祖。
5: 天凯啊，你们这一支是皇家的正宗，眼下你爹受日本人的通缉不知去哪儿了，所以我跟你五爷爷商量了商量，就由你代替你爹吧。你现在又是济宁保安大队的大队长，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回去祭祖不丢分。
4: 二爷爷、五爷爷，我一定去，一定去。
6: 黄队长，我腿上有伤，你们家族的祭祖仪式我就不能参加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你更好地为皇军效力，为皇家争光。我相信未来你一定是皇家的骄傲。
7: 多谢武天大佐，我一定为皇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8: 天凯，这可是莫大的荣耀啊！你放心，明天我一定去给你捧场。
4: 有武田大佐的这份礼物，和您侯会长亲自光临，这才是真正的光宗耀祖。
9: 啥意思？
3: 行啊，明天一早我要去办件事儿，替我把这个交给一片云。
10: 老爷，见到一片云我咋说呀？
3: 就说我这辈子对不起的。

0: 怪不得刚才没找到他，他能去哪儿？
1: 我爹前天跟二爷爷、五爷爷写了封信，让我派人送过去。莫非跟这事儿有关系？
2: 殿下，我记得皇家每年都要祭祖，今天正好是祭祖的正日子，老爷不会是回家祭祖去了吧？
0: 回去祭祖，没啥不能说的。老吴，你说今天黄天凯能回去吗？
2: 说不准，没准能回去。
0: 这就对上了，他一定是去查黄天凯了。他把戒指留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黄天凯绝不会一个人回去，我得去救他。
2: 殿行，你看，
1: 吴叔，我安排一下，这就带人赶过去。

0: 我们这儿咋一个人都没有了？云腾，你在这儿先等我，你们两个跟着我进去，其他人请见。
1: 是。

爹，我二爷爷和五爷爷怎么没来啊？我让他们晚些时候再过来。丁凯，今天是祭祖的大日子，祖宗们都睁着眼睛，长着耳朵呢。咱们爷儿俩就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好好说说话。

0: 听爹最后一句劝，回头吧。啊，
1: 爹，咋回头啊？
0: 你只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认个错，爹就还认你这个儿子。
2: 爹，我今天到这来是来祭祖的，不是来跟您争论国家大事的。如今世道变了，跟您聊不来，就不聊了吧。时候不早了，是不是要把我二爷爷和五爷爷请来祭祖了呀？

你们两个马上去村里，把我二爷爷和五爷爷还有皇家所有族人都请到这儿来，告诉他们开始祭祖了。

0: 把枪放下！
1: 绿衣，该把枪放下的应该是你吧？难道你还想杀你爹？
0: 爹，我不想这么对您。是云姨在逼我，这是皇家的家事，不用你管。出去！你从飞玉岛把我抢到这儿来。 我苏景云的名字上了你们皇家的族谱，皇家的戒指戴在我手上，我就是你媳妇儿。皇家的事，我管定了。
1: 云姨，你可别逼我，你把我逼急了，我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天凯会好好商量，你们先出去。
1: 枪放下，我出去。
0: 你先放。
1: 一起放。

0: 爹老了，好多事情都看不懂了，我管不了，也不该管。好，咱们爷俩把酒喝了，以前的事儿就过去了。
1: 爹，在喝酒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樱桃是我媳妇儿了，她肚子里面怀了咱们皇家的孩子。
0: 这个好消息我听你二爷爷说了，樱桃是个好媳妇儿，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1: 那可不，爹。樱桃，我长这么大，我爹都没这么夸过我。来，拿这碗酒，敬咱爹。
0: 天凯，这碗酒咱们爷俩先喝，樱桃一会儿再喝。
1: 哎，爹，咱爷俩不急，有的是时间。

爹，咋了这是？就留东西啊？爹，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酒里是不是下了毒？天开。

0: 你们看看，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得让他剁椒剁死他的亲儿子！你心狠的呀？
1: 不是我心狠，是你心黑了。我刚才递过给你绳子，可你不接，背叛师门，枪顶亲爹，你认贼作父。 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十恶不赦，你最大恶极。我黄子荣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生养了你这么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0: 再怎么猪狗不如，我也是你生的。

经给我发过誓的了。如果你再骗我，

0: 你们赶紧走吧，侯丽人一会儿会带人过来。
1: 要走一起走。
0: 我的腿伤成这个样子，根本就走不了了。
1: 我背你走。
0: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你们要是顾着我，咱们谁也走不了。
1: 那就谁都别走，说什么都没用。
0: 樱桃。

这是你奶奶当年送给我的，留给孩子，将来等他长大了，把这个交给他。告诉他，一定要堂堂正。

0: 你跟你的赶紧走，保护好他，肚子里咱们皇家最后一根血脉。
1: 拜托你了，
2: 我走了，你怎么办？
0: 现在你们俩赶紧给我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听见了没有？

我再也不当官了，这辈子因为当官，我欠你的太多，下辈子我全部还给你。

0: 我们这儿有个死的，快去看看。是，是。
1: 侯会长，可以进了。
2: 侯会长，黄队长他已经死了。
3: 抬出去吧，
2: 带走。

0: 子龙兄，这腿伤得不轻啊，要不早跑吧？说吧，我明白了，你是借着祭祖的机会唱的这出好戏呀、啊。你去门外守着，我跟黄大老爷有话要说。 兄，咱们兄弟二人同时为官，这一晃多年了。从你回济宁那天算起，到现在有26年了吧？这26年里，你抽过我2次嘴巴子，可是我不记恨你。我这个人呐，大气，但是呢。
1: 这么多年，咱们两个人还真没好好的坐在一起喝过一顿席。
0: 眼下有好酒好菜，咱们两个得好好的喝一顿。

0: 苏荣兄，
1: 你们皇家这十里香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打别儿的香啊！这古有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今天咱们有好酒好菜，也得说点漂亮事儿。咱们就说说，这些年咱们俩谁活得更出彩？
2: 谁活得更出彩？这还用问吗？你我心知肚明啊！
1: 不不不，该说的还是得说出来呀、啊，说出来亮堂。
3: 你想想啊，
1: 这些年咱们俩拳对拳，腿对腿，你来我往，闪转腾挪。可说到底，我没你骨头硬，更没你的名声好。但是我现在官儿比你大，日子过得比你舒坦，活的时间比你长。说白了，这20年的局到最后是我赢了，
0: 你认不认呢？
1: 你这看上去还是不服啊。
0: 行了，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当初

0: 你儿子触犯官律，买官卖官，都是我下的药。这起初呢，不是一根绳拴在他脖子上，他想跑都跑不了。到最后，东窗事发，走投无路，没办法，只能去投奔日本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的是，因为人人都说你们皇家个个活得干净，个个都是硬骨头，
0: 都以你当官之楷模。我被你压了十几年，我不服啊。结果呢？
2: 结果就是，
0: 你们皇家贪的有了，奸的也有，哦，冒出一个干净的来，可人家不姓黄啊，人家姓盖呀、啊。我就喜欢看你现在这种样子。行了，别堵着憋着的了，说句认输的话，今天咱们这顿酒呢，也就算有个名头了。
1: 照你这么说呢，确实是你赢了。你不仅赢了我黄子荣，你还赢了官律，还赢了我皇家的家规和祖训。我想我是该认输了。
2: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1: 我输了。
2: 今天终于从你嘴里说出来了，不容易啊。

0: 酒喝着才对味儿。你别喝了吧，等你闭上眼，想喝都喝不着喽。
1: 狐狸人。

0: 爹，我在来的路上碰见云英和樱桃了，他们已经回去了。今天这个事儿你咋不跟我说明白呢？多悬呐！幸好您没事，要不然有句话也许您今天就听不到了。
1: 沙皇。

我老疙瘩一直都是皇家的人，我一辈子都姓黄，我叫黄天贤，今生今世我都是黄子荣的儿子。

自容，无声，见字如面。玉堂酱园的孙掌柜利用日本人专门发给他的特别通行证，把我安全地送出了济宁城。现一切安好，勿念。今后的日子，我会陪伴在我心目中永远的老师身旁，读书悟道，修身养性，潜心修持，把这几十年发生在老运河上的事情忠实地记载下来，以告后人。代我向你们各自的家人致哀。二位仁兄，不管世道如何险恶杂乱，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再聚济宁城，把酒言欢。

0: 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哪来的这些钱？
3: 墙里砸出来的。
2: 怎么对外说呢？
3: 就说是祖上从家里挖出来。
2: 你家祖上发什么病？
1: 房贷千金，生活万般。
4: 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
5: 跟你有什么可纪念的？现在就想离开，
4: 我就让你走，滚！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7: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
1: 还是陷阱？
8: 哥，那个钱存我的，
9: 就之前那12万那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提名状。
10: 小伟，
1: 一念贪欲，咫尺夫妻，便是万

0: 这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欧。
2: 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呢
4: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3: 好，
6: 嫂子，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8: 以前你管玉明叫过一声哥吗？
9: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0: 由我来给他，
11: 来
10: 我
11: 来，
12: 给他。
13: 你以前怎么对我？
14: 听了吗？什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5: 你们能有 GPS 吗？
14: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16: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17: 我现在有责任变了，为富不仁了，
1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
19: 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

0: 刚才我已经和几位长老商量过，你们说的我可以考虑，但要让我们接受红军暂时不可能，因为之前的事情还没有证明不是你们干的。如果你们肯帮我一个忙的话，我想寨民对你们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
1: 什么事？你说吧。
0: 这片山区之大，想必你们已经见识过了，除了我们侗寨地区之外，还有很多的土匪，这些土匪经常来打劫我们的粮食和盐，我想让你们帮我们除掉匪患，不知意下如何？
1: 当然可以。他们在哪儿？
2: 王大雷，
0: 就在不远的雾山里。
1: 雾山？
3: 不行，我不同意，你这是让他们去送死。
1: 林秀，不用替我们担心。
3: 你知道什么呀？去过那儿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的。
0: 要缓和矛盾，这是唯一的方法。

0: 喂，
1: 我是赵觉先。
0: 师座，我是顾永德。师座有什么指示？
1: 周汉祥涉嫌通共，你立即给我逮捕他。
0: 你说的可是周汉祥？
1: 还要我说第二遍吗？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放走了共军。
0: 是，师座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现在就派人过去。

0: 你瘦了，这几天一定没好好吃东西吧？
1: 身体太虚弱了，需要好好调养几天。
2: 这一次，你不会放过他们了，对吗？
0: 对不起，秋荣，我不想骗你。这一次，我不会再放走他们了。你先好好休息吧，等我下山回来，就带你回家。
3: 报告，
4: 起来，
3: 营长。
5: 这位就是陈家大小姐吧？漂亮，真是漂亮，这就难怪了。俗话说得好，这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0: 顾永德，你来我这干什么？没事就给我出去。
5: 周营长，得罪了，你得跟我走一趟。这个是诗作的手谕。

0: 没事的，秋蓉，放心吧，等我回来接你。
1: 请吧，陈小姐，先告辞了。

0: 指导员，你得多吃点，再晚了都被他们消灭光了。
1: 太好吃了。
2: 哎，这有个师妹是好，这平时管照顾，这还管夹菜，早知道我也找个师妹啊。
0: 八哥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来，多吃点这个。
1: 海云医生，过来吃饭啊。
3: 我有点累了，你们先吃吧。
4: 来，指导员，为我们明天去武山给我们践个行。
5: 来，一块喝一个吧。
1: 来，为了红军能在这里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啊，等待你们的好消息。来，干，
2: 干。
6: 你们喝。
7: 来，指导员，好事啊，陈说，再来一个。
0: 哎，少喝点吧，二两，明天还得出发呢。
1: 啊，是啊。
2: 小苏，你是担心指导员喝醉吧？没事，他酒量好。来，倒上倒上。
1: 哎，是。不过八哥这菜啊，做的还真不错。
2: 还行吧？
8: 啊，是真不错。
1: 啊，哎，对了，王大雷和银秀跑哪儿去了？
0: 银秀把队长单独叫走了。
1: 单独叫走了？
2: 哎，这队长今天晚上没准能吹蜡烛呢。
1: 好好吃饭吧，别胡闹。
7: 真保不齐啊，指导员。
1: 哎，直接来，
9: 孙胜爷爷。
10: 怎么单独约我啊？
11: 给你践行啊。
10: 这样不好吧？我兄弟们在外面等着呢。
11: 我是怕以后见不到你了。
10: 怎么会？
11: 怎么不会？你不知道巫山吧？我从小就听说那是出了名的有去无回。
10: 那正好，巫山即便是龙潭虎穴

0: 这酒真不错，等下回我回来，我们喝个痛快。好，来，
1: 好酒，好喝吗？其实你可以不去的。
0: 不去怎么行啊？
1: 怎么不行啊？贾维克他不是也没去吗？
0: 那是因为月亮山把他留下来了。
1: 那你喝了这酒，你就真的要留下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你不觉得晕吗？
0: 哎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晕呢。这酒
1: 是让你好好睡一觉的。
0: 可你也喝了。你不晕吗？
1: 怎么会头晕呢？
0: 晕就对了，就是让你好好的睡一觉。
1: 王大雷，你，
2: 哎，营长，这是咱们这个月的钱，比上个月还多20个大洋。
3: 我知道，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4: 报告，
3: 进来。
4: 报告营长，外面有人求见您。
3: 让他进来吧。
4: 是。
5: 哎呀，永德兄。
3: 哎呀，陈处长，
5: 好久不见啊。
3: 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5: 哎呀，实不相瞒啊，我今日前来是有求于永德兄的。
3: 哎呦，处长，咱都是自己人，说求就太见外了。来，坐下。
5: 好，请坐。
3: 请。处长，
5: 哎，
3: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顾永德帮得上的，我绝不推辞。
5: 好，有你永德兄这句话，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3: 请讲。
5: 兄弟最近正在追捕一伙共军，这伙共军从老城逃到了雾水镇的山区。雾水镇的山区地形你老兄最熟悉了，道路险峻，复杂难认，凭我那些人手实在是不够啊。今日特来请兄弟派些人手助我上山剿共。
3: 这个
5: 怎么样，永德兄？这伙共军是红军的先遣部队，他们的行动已经惊动了中央了，师座严令一定要将这伙共军全部剿灭。如果永德兄肯借人给我助我上山剿共，这将来的功劳你可是头功一件。
3: 陈处长，按道理啊，我助您剿共那是义不容辞，只不过我手下的兄弟人手弹药都有限，我这雾水镇你也知道的，不仅地界大，还是交通要道，你说万一要是分兵跟陈处长上山剿共之时恰逢共军大部队来偷袭，丢了镇子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到时候师座要是怪罪下来，只怕我顾永德是小命难保啊，所以还请陈处长您多多体谅。不过如果您需要金钱上的帮助，我一定倾尽所有。
5: 好，医生听到了吗？有你永德兄这句话我已经十分感动了。
3: 哪里，
5: 看起来永德兄也是有自己的困难。那好，那我就告辞了，不再打扰了。
3: 行，处长你慢走。
5: 好，
3: 我就不远送了。
5: 早，李生。

0: 营长，小的有些事不太明白，
1: 说。
0: 既然是师座亲自给他下的命令，那他干嘛要到咱们这儿来借兵呢？
1: 哼！哎呀，他陈佩然要是能在老城解决这伙共军，还跑到咱雾水镇来干嘛呀？哎呀，真是风水轮流转呐！以前的陈佩然、周汉祥，一个狠一个傲，哼，仗着自己是师座的左右手，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好了，一个上门求，一个阶下求，痛快，痛快，太痛快了。
0: 是，也该您上场了。
1: 急什么？先让咱们下面的兄弟好好招呼招呼咱周营长。

0: 三个？怎么是你？王大雷呢？
1: 走了。
0: 走了？
1: 嗨，早去早投胎。
0: 说什么呢你？
1: 秀，你还真指望他们能回来呀？
0: 全都走了？
1: 那倒没有，还剩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指导员。
0: 哎，三哥，你怎么回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嘛，有人派我来做说客。
0: 月亮山让你来干什么？
1: 你说呢，我的好妹妹？
0: 那你就不要说了，我是不会同意的。
1: 好吧，反正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
0: 那你还来干什么？
2: 小鹿，其实我有件事想问你。

0: 不用，周营长，听说你想见我？我要见师座。周营长，这个我可是真帮不了你，师座实在是太忙了。再说，他不想见你。你们不能冤枉我！我有冤枉你吗？ 汉祥兄啊，这个你可得理解我，我是职责在身，没有办法。再说了，真要说有人冤枉你的话，我想你应该找你的老同学陈佩然，陈处长吧。啊，
1: 孤兄对我如此照顾，他日我一定加倍奉还。
0: 汉祥兄客气了。对了。
2: 陈小姐的身体似乎没有完全恢复呢，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的、多多的照顾她的。啊，
3: 顾永德，顾永德，顾永德，要是你敢找他的麻烦，就祈祷我周汉祥别从这里出去。
0: 好，那我就等着你周营长沉冤得雪的一天。我们走，
3: 走，
4: 顾永德。 顾永德，你给我回来！顾永德！
5: 哎，我说小苏，你不在家好好照顾指导员，

0: 你跟我们上山来干嘛？
1: 我也是一名军人呀，也要执行任务。再说了，我还得替指导员监督你们呢。
2: 哼，别掉队，跟紧点儿。
3: 大家小心点，别掉队了。
4: 有情况，大家隐蔽。

0: 大娘，哎，您没事吧？伤到哪儿了？啊，你放心，我们都是好人。来，
1: 大娘，我给你看看，放松啊。武太太，哎呦，不小心给扭了。
0: 怎么样？
1: 没大事。大娘，你别担心，没有伤到筋骨，养两天就好了。
0: 你们是干什么的？哦，他是大夫。
1: 我们都是做生意的，
0: 因为赶时间才进了雾山，大娘，听说这雾山不好走，所以啊，我们都带着家伙呢。
2: 哎呦，你别害怕，这枪啊是我们防身用的。哦，
0: 对了，大娘，你家远不远？
1: 就在上面寨子里。
0: 我背你，来。
1: 哎呦，我自己来，我自己。
0: 哎，
2: 大娘，你不用害怕，我们真不是坏人。
3: 你一个人在这也不安全，还是让我们送你吧。
4: 来，大娘，
2: 那他背你。
3: 来。哎呦，这……哎，不，那边。
4: 走，
3: 陈姑娘，陈姑娘。
4: 赵大哥，什么事啊？
3: 你快走吧，郭永德派人来抓你了。
4: 那周爱祥呢？你们有没有他的消息？
3: 他的情况还不清楚。哎，陈姑娘，这边的事交给我处理。这样，你拿着这些钱，先到雾水镇去走一走，等他回来自然会找你的。
4: 谢谢赵大哥。对了，这封信，你有机会的话帮我交给我父亲，他会谢谢你的。
3: 好的，我一定转交给他。
4: 谢谢。
3: 你快走吧。

0: 方。
1: 那边。啊，那。嗯。小心一点啊。哎呀，谢谢你。
2: 大娘。哎。
1: 这就是我家了。
0: 哦，
1: 啊，放我下来。
0: 哦，哎，小心啊。
1: 哎呦，哎，谢谢啊。哎，谢谢。
2: 这么大的屋啊。

0: 说这老太太怎么在这生活，什么都没有。
1: 你就甭惦记那口酒了，这连口吃的都没有。走吧。
2: 队长。
3: 怎么了梦琪？
2: 里面我都找过了，一个人都没有。
1: 厨房里连口吃的都没有，怎么可能有人呢？
4: 大娘怎么没了？
3: 对啊，大娘呢？大家小心接队。

0: 你怎么了？
1: 对，没事吧？
2: 二哥，眼镜，二牛，怎么了？
0: 啊？状态不对，娘哪儿了？
3: 这儿。
0: 二两，你要哪儿了？
1: 胳膊。好吧。
0: 队长，不好了，这蛇有毒。
2: 啊？那怎么办呢？
0: 大家不要动。刚才逃跑的速度已经促进了毒液在血液中的流动，还好不是很远。二两，你的酒呢？
1: 在这儿。
2: 哎，我怎么没事呢？
0: 我也不是很清楚。现在把他们的毒吸出来，用酒漱口。
2: 哎，
0: 来，分工行动吧。
4: 来，老爸。
2: 来，二牛。

0: 好些了吗？连劲儿，来拿着。
1: 队长，队长，
0: 不行，效果不是很理想，我们还得回去找血清和草药。哎，刀子，你留下照顾他们。我跟海云大夫去找大娘弄药。
2: 好，注意安全。
0: 哎，
1: 让他们别走开。

0: 林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我们就按路上说的做。
2: 你多加小心。

0: 刀子，刀子，刀子，你在这待着也没什么用，你去追队长他们去，也许能帮上点忙，去吧。啊，哎，
1: 干什么呀，娘亲？我要下山，我要下山。
2: 你不能动，不能动。
1: 你下山干什么？我要给我哥报仇，我就算死也要先杀了陈佩然。
2: 你哪儿都不能去，
1: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下了山你有力气杀他吗？
0: 你快去去找他们去。
1: 大人不是说了吗，不让运动要休息。刀子，你赶快去找队长，不用管我们了，你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就算敌人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你赶快去支援队长和海云姐吧。
3: 快去，刀子，快去吧。

0: 站住！
1: 他们是操纵毒蛇的人。
2: 看见那个奇怪的老太太了吗？
1: 没有。我在想，这大娘应该躲在某个地方，偷偷的看着我们。
3: 大娘，出来吧，我们没什么恶意。
4: 先把人放了，否则你们就等死吧。
3: 大娘，我看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吧。您不用担心，您想想看，我们碰到您的时候您脚伤了，那是我背您回来的，您干嘛要放蛇咬我们呢？
4: 放肆！你敢管我们当家的叫大娘？
2: 当家的？难道他们就是
4: 打劫侗寨的那些土匪？

0: 创意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

0: 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级眉笔仅需899元，仅限99副。室内镜面级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副，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老板，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级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2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2: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2: 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2: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2: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3: 又得加钱了，
2: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看，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3: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这一共有多少钱？
5: 3000欧。
6: 3000欧。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我呢？
9: 不要钱，开着就行了。
10: 好。
11: 嫂子，
1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
13: 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14: 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要想帮他，你早干出去了。
15: 给我来，
16: 给我来！
17: 你以前怎么做决定了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
18: 你们没有 GPS 吗？
19: 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
20: 老子不干了，送人工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21: 他现在有钱变了，为富不仁了，
2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富裕，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0: 对不起，那究竟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1: 我们当家的姓裘，你可以叫她裘老夫人。
0: 裘老夫人，刚才若有冒犯，得罪了。
1: 这还差不多。
0: 老夫人，其实我们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点解药。
2: 先把我们的人放了。
0: 这是当然。
2: 你说你们是做生意的，看你们的身手分明是打仗之人，我看是不是有人让你们找我们的麻烦来了。
0: 老夫人说的没错，的确有人让我们来剿匪，不过在我看来不过就是几位女流之辈罢了。
1: 这个人身手不错，当家的要不要试一试？不然
2: 解药可以给你们，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老夫人请讲。
2: 看你能不能躲过我这一枪。
3: 子弹怎么躲？看造化了，想不想要草药就看你们的了。
0: 我试试吧。
4: 不行，你这分明是要人命，人怎么可能躲得过子弹？
0: 哎，你忘了，子弹会绕着我飞。
4: 那也不可以，刀子可以试一试，子弹绝对不可以。
0: 没事的，就算中枪了，不是还有你吗？老夫人，开始吧。
2: 好。
0: 来吧。

0: 你没事吧？没事。
1: 刀子，你怎么来了？我不放心，回来看看。
2: 把解药给他们，医好了你们，再让你们找麻烦，剿灭了我们是吗？
3: 当然不是了。
0: 看你们也不像土匪，一定有说不出的苦衷吧？谁是土匪了？落难不假，也是迫不得已。
3: 邱老夫人。
0: 我记得您刚才说过，只要我们躲过这一枪，您就给我们解药。不会这会儿反悔了吧？谁反悔了？我裘月娇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何时反悔过？解药，给他们。是。谢谢，老夫人，多谢了，后会有期。
1: 慢，他们两个可以带解药走，你得留下。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救人要紧，你们带草药先回去，我速回。
0: 你自己要小心。

0: 苏，
1: 小苏，
0: 小苏，小苏，
2: 啊！坚持住，小苏，
1: 小苏，
2: 小苏。
3: 小苏，坚持住，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快，刀子！
4: 老夫人，您这是……
5: 我把他交给你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4: 老夫人，您言重了。刚才这位姑娘只是一时的冲动，再说了也没有什么人员伤亡，我看算了吧。
5: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开这一枪吗？
4: 难道是刚才我的言语有些冒犯了吗？
5: 你错了，她是要杀人灭口。
4: 哦，
5: 她趁我不在，假借我的意思，带着其他六个下山打劫侗寨了。
4: 老夫人的意思是说，他们下山打劫侗寨，您是毫不知情？
5: 当然了，我裘月娇什么时候是打家劫舍的人？
4: 那他们下山打劫侗寨，难道仅仅是为了些口粮吗？
5: 哼，你让他自己说吧。说，
6: 我没什么好说的，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5: 哼，你还真不知悔改呢！他不杀了你，我也要清理门户了。
6: 娘，您就饶了六姐吧，
5: 饶六妹吧，
6: 饶了六妹吧。
5: 你们谁也别求情。
7: 婆婆婆婆，虽然六妹有错，但是看在她抓到董平的份上，你就饶了她一命吧。
8: 是啊，是啊，婆婆，饶了六姐吧。
4: 老夫人。您把我留下来，不仅仅是让我看您执行家法吧？
5: 你说的没错，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4: 那另一个原因，如果说您希望我帮您的话，就把这位姑娘给放了。

0: 海云大夫，这药可信吗？不会是那老太婆拿毒药来给我们以毒攻毒吧？
1: 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她真想害我们，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2: 哎，八哥，你就吃吧，你不吃也是等死啊。
1: 休息一会儿，眼镜儿。

0: 张嘴。
1: 这七个丫头没一个争气的，就看着老六机灵点儿，还干了个蠢事，犯了这么大的错。来来来，坐吧。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2: 我叫关中。
1: 啊，关中，这名字好。
2: 对了，老夫人，嗯，您有什么忙需要我帮的？
1: 哎，我有两件事。第一呢，是弥补这老六犯的错。当年我们上山的时候啊，就和山下的洞寨首领有些摩擦。
2: 嗯，
1: 我时时警告他们不要下山去寻仇。刚才一询问才知道，只要我不在啊，

0: 他们就到山下打劫。我真不知道这个仇恨有什么办法来化解。
1: 老夫人，这个我来想办法。那第二件事呢？
0: 救人。
2: 我看一下，这药没问题，大家放心，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0: 是我的儿子，我们邱家唯一的男丁啊。
1: 那刚才那几位姑娘呢？
0: 是我七个儿媳妇，我原本有七个儿子，被仇家害死了六个，现在就剩老四还活着，他叫裘国平，被抓了，关在雾水镇的牢房里面。
1: 老夫人的意思是说，让我把您的儿子裘国平给救出来。
0: 没错，你也猜对了，我们并不住在这儿，也不是靠打劫为生。先夫原是国军十六师的师长裘天元，当年受陷害，诬告通共，因此逃到这儿，七个儿子也被害死了六个，就剩老四一个人了。
1: 我冒昧地问一句，六个都被杀了，为什么没有赶尽杀绝呢？
0: 你问的是关键。当年先夫呢，藏了一大批的军火，这些军火是用来围剿红军的，可是国军内部腐败成风，一些官员啊想用这些军火拿到黑市交易中饱私囊，先夫就将这些军火都藏了起来。我们逃走的时候带走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呢先夫走后只有老四一个人知道，我们带着这一小部分军火和养的这些毒蛇，让我们活到现在，让别人误以为来到雾山就有去无回。
1: 那老夫人为什么不利用这批军火把你儿子裘国平给赎出来呢？
3: 你以为我们没想过吗？我们甚至想过拿着军火去投靠红军的，只可惜我们认错了人，居然是个国军假冒的。
1: 你说什么？假冒的？
3: 说来也巧，那天我们跟着老六去洞寨寻仇，遇到一帮红军在屠杀村民，我们抓住了一个掉队的红军，抓来一问，居然是假冒的。
1: 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董平。
3: 是啊。
0: 你找他干什么？
1: 他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3: 能证明你什么清白？
1: 实不相瞒，我们是红军，我是侦察小分队的队长王大雷。有人假冒红军，杀人放火，栽赃嫁祸，如果老夫人能够把董平交给我们的话，那就可以证明我们红军的清白。
0: 那你们不剿匪了？
1: 其实老夫人又不是真正的土匪，再说了，这是一场误会，如果说我能化解你们两家的仇恨，那岂不是更好？
0: 那好，不管你们是不是真的红军，只要你把我儿子救出来，我就把你需要的人交给你。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感觉好点吗？
3: 嗯。
2: 队长，队长，
1: 看我给你们带来什么好东西。哎，大伙儿怎么样？
2: 好多。
4: 你没事是吧？好多了，好多了
1: 啊！
2: 药没问题，休息一会儿就能好。
1: 啊，
3: 队长，你刚才不是也被蛇咬了吗？
1: 啊，
3: 怎么看你好像没什么事啊？
1: 我也觉得奇怪。对啊，哎，大姐。
5: 哎，
1: 我被蛇咬了，怎么会没事呢？
5: 我想，你是不是喝了带草药的药酒？
1: 哼，难道是银秀？
3: 什么英雄？难道你们……
1: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我想我是喝了银秀的药酒。
4: 队长，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啊，说来话长，咱们路上说。

走。走。

0: 陈小姐。陈小姐。哎呀。生得真嫩啊。啊。这皮肤又滑又嫩。就像那鸡蛋清一样。啊。哎呦，我的陈大小姐。哎，真是精致啊。难怪周汉祥那小子会为了你去通共啊。我怎么会舍得动你呢，我的小美人儿啊！你应该庆幸周汉祥那小子没动过你，给你留着红，要不然老子早就忍不住了。
1: 那你现在到底想干嘛？
0: 想干嘛？你说我想干嘛？
2: 你说我能干嘛？
0: 啊！好不容易得着你这个宝贝疙瘩，我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你？我要把你送给雾水镇的魏老爷，我就可以享受一辈子。
1: 你做梦！
0: 我做梦！我做梦！知道这是什么吗？嗯，陈大小姐，这是大烟膏。慢慢的，你就会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好东西啊！啊！哎呦，慢慢的，你就会知道魏老爷有数不清的这个好东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十座。
1: 哎呦，你去把这药送给他，上到再问问啊。
2: 我不去，你自己去。
1: 哎呀，好妹妹，去嘛。
2: 哎呀，
1: 哎呀，去嘛。
3: 哎，银秀姑娘。
2: 哦，指导员，我是来给你送药的，这个对你的伤口恢复有好处。
3: 啊，谢谢银秀姑娘，要不你先放这儿吧，这些零件见不得水。
2: 行
3: 啊，
2: 好。嗯，哎，指导员，这好好的电台，你干嘛把它拆了呀？
3: 啊，我是怕敌人在里面做手脚，所以我就检查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到哪儿，敌人都会追着我们打。
2: 嗯，好，那你先忙吧，我走了。
3: 好。哎。
2: 啊。
3: 你有事吗，英雄姑娘？
2: 指导员，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3: 你说。
2: 你成家了吗？
3: 啊，没呢。
2: 啊，那太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忙吧，啊。寨子里那么多优秀的男人你不挑，非偏偏喜欢我们指导员。他这个人又死板又顽固，酒量也不好，打架也不行，整天就会弄他那个什么破密码。
4: 不许你这么说他啊！你呢，还不是和我一样啊？我弟弟那么优秀，又是寨主，你倒好，偏偏喜欢一个什么什么小分队队长。
2: 那可不一样，他是大英雄，他又聪明又能打，酒量又好，这才叫男人呢。
4: 这些月亮山也不比他差呀。再说了，他看上去呀、啊、还有些老，看着比你大多了。依我看呀，你们俩根本就是不合适。
2: 不合适是吧？好，下次有事儿你自己去找指导员。
4: 哎，一秀，我的好妹妹，跟你闹着玩呢。哎，一秀，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吃东西吧。我准备了好多好多你爱吃的，嗯，
2: 该不会是……
4: 哎，你可别想多了，是我要谢谢你，可不是我弟弟哦。
2: 好吧，这也差不多，走吧。
4: 嗯，
5: 大伙儿跟上啊！
6: 王大雷，
5: 啊，
7: 来，队长，我来吧。
5: 怎么了？
6: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答应他们的？
5: 还记得庞掌柜吗？
6: 他怎么了？
5: 哼，自己猜吧。

0: 老夫人，您这山清水秀的，我观察了好几天，您究竟把董平藏在什么地方了？
1: 年轻人，着什么急呀？
0: 我当然着急了，董平这个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反正没有放在寨子里，
0: 那您把他放在哪儿了？
1: 你想知道吗？我把它藏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山洞里。
0: 哦，那你能否带我去见见他？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把我儿子救出来，我就把你需要的人交给你。
0: 您这是跟我谈条件吗？
1: 这点小事都办不了，还想要见人？门儿都没有。
2: 原来这都是老夫人的原话。
0: 那你以为呢？
2: 我以为什么？
0: 你以为我故意拿庞掌柜的事吊你胃口啊？
2: 你挺无聊的，还是你好好想想怎么和老夫人交代吧。

0: 什么事儿啊？干嘛？那可不行，主要是给他灌多了，第二天倒霉的可是我。你倒是得了心意了，我怎么办？
1: 怎么会呢？哎，你不是也喜欢他们那个队长吗？
0: 对啊，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你不是说他总是强调纪律，反对男女之间讲感情吗？
0: 对啊。
1: 那你说，要是他先违反了纪律，是不是就再也没有办法来要求你们了呀？
0: 对呀。哎，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啊？好。
1: 哎，记住啊，这也是为了你自己。
0: 知道了，看我的吧，
1: 去。
0: 指导员，
2: 啊，
0: 喝点我们自己酿的酒吧。
2: 啊，酒就不喝了。
0: 这酒对你的腿伤有好处，这是药酒。
2: 那就喝一点，来。
0: 好。
2: 好，谢谢。
0: 怎么样？
2: 不错。
0: 那再喝点。
2: 啊，不，一起姑娘，真的不喝了。
0: 也许明天你的腿伤就好了呢。
2: 不了，真是谢谢一秀姑娘了，真的不喝了。
0: 指导员，你再喝点吧。
2: 真的不能再喝了。
0: 再喝点，哎、再喝点。哎，
3: 连点酒量都没有，原来红军也不怎么样。
2: 一支好的部队跟酒量没有任何关系。
3: 喝酒可以看出一个男人的血性与豪气，所以在我看来，连酒都不敢喝的军队，恐怕也强不到哪儿去吧。
2: 红军一定会取得革命的胜利。
3: 拦路酒都不敢喝，还想在这里建立什么根据地，简直是笑
2: 话。云秀，什么是拦路酒啊？
0: 拦路酒就是我们这儿的习俗，是欢迎客人的仪式。客人进寨时会被拦住，喝酒对歌，所以喝酒这关必须得过。
3: 怎么样，有没有胆量跟我比一比？
2: 比就比。
3: 上酒。

0: 导员，好酒量啊。
1: 来，
0: 哇，指导员没事吧？指导员
2: 没事。来，岳亮山，
1: 来来
3: 来，
2: 没事，没事，岳亮山。
0: 哎，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2: 喝酒啊，岳亮山啊，来跟岳亮山再喝一杯。
0: 你就好了，称心如意。哎呀，也不知道现在王大雷怎么样了。

0: 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
3: 欢迎欢迎。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2: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2: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 特别方便，
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1: 没错，
2: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3: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
1: 啊，
3: 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
2: 能到位了。
3: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2: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3: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3: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2: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1: 对啊。
2: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3: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3: 哎，想想可不，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3: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4: 太好了。
3: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3: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

0: 吧。
1: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

0: 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